且嘿呦呦嘿呦，他的名得唱起来。哎，说中华路刮碰的那个，就是中华路下桥南向北刮碰的那个，是在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啊！感谢你的信息补充，就更精确，咔咔都给定位了。再次感谢大家伙。很多朋友这来直播间里边祝福我生日快乐，这阳历生日，阳历生日，你看我都没提。咱有的朋友呢愿意过阳历，有的朋友愿意过阴历。我呢，我听我妈的，我妈让我过哪个我就过哪个。最开始的时候我过阳历的，阴历的也过。后来我妈说不行，那一年过俩生日不好啊。这玩意儿说咱不信吧，但是呢，我得不能让我妈担心，对不对？所以我就过阴历的了。我阴历啥时候我不告诉你们。就过阴历的了。然后后来呢，有一天我妈跟我说好像阳历的准。那就别改来改去的了。九九就过9月9号就行了呗。对不对？这取名都叫九九，小姐们小人叫九九。好了，大家伙呢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同欢共乐，哎，感受一下咱们今天呢，这不是生日啊，这不是生日氛围，是热烈的节目氛围，多开心！这节目上哪儿找着开心去？大早上的啊，谁能像我似的捂了豪风逗你们开心？真的，你全网你去找去吧，对不对？就没有这么活泛的地方。啊，有一天呢，这学校校长啊路过学校后门，还忽然就听到一句我要考牛津。哎，当时校长心里边这个激动啊，老欣慰了，说这么多年了啊，就我们学校就从来没有如此的有志青年，就决定想看看是哪一位。忽然呢又听到有人喊给我来两串大腰子。要听着这人说我要考剑桥，应该是没什么误会了。啊，牛津呢还是容易产生误会的。牛津头子这么硬，这孩子牙口挺好啊。我那什么，我这一般考个面筋还行。真的，牛津现在都嚼不动。说沈阳啊有那个烤小串，烤什么呢？烤羊肉筋。哎，不知道大家伙吃过没有啊，这羊肉筋。有人说那羊肉筋咱这也有，但你看人家命名啊，那个命名就挺有意思，哎，就显得有东北地域文化。人家就不叫烤羊肉筋，人叫啥？人叫折磨人。要烤两串折磨人。啊，小车女士，你看解释了一下，牛筋等于牛板筋。

茶壶经理，这下你看热情劲儿上来了，今天就冲这热情劲儿，晚上他得整几瓶啊。谢谢大伙儿，看这生日我不过吧，你们替我过了还。当时这大礼花就放起来喽，差点唱起那首歌，今夜无眠，今夜无眠，大礼花满天。说女人就不要惯着。哎，这话怎么说的呢？有一次去饭馆去吃饭啊，饭店里边吃饭，这个老板娘呢就非常彪悍，那把老板骂的啊，给老板骂的跟孙子似的。你说老板有老板，你才是老板娘，你给老板骂的跟孙子似的，你不就孙媳妇了吗？就这种情况下，咱就看不过去了，看不过眼儿，忍不住就说一句，结果老板娘枪口一转，哇啦哇啦的，你看这老板娘和顾客就吵了起来，把老板娘气的啊，这围裙呢往下一摘走了。这时候这哥们就跟老板就说了，我告诉你啊，对付这样的女的就不能惯着啊，越惯的脾气越坏。结果呢，这猪头肉一上桌一尝，我的妈呀，立马就倒齁了。这咋的吧，太平洋里的盐全都撒在猪头肉里头了。哎，老板呢，你说你这菜怎么这么咸呢？老板说了，哼，那可能是这头猪活着的时候管闲事儿管太多，所以说就太咸了呗。这头猪管闲事儿，还能有你骂人骂的这么明显的吧？老板也不伪装啊。哎，小春女士说，你小心老板在削你呢，你这就是嘛，对不对？这样的人就叫不识好歹，不识好歹。这老听众都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兄弟，这兄弟啊特别什么样，他就属于那种啊，就该出手时就出手，哎，路见不平一声吼那种的。有一回就搁咱盘山200这地方，在一个路口啊，那有个老爷们和这个他家媳妇儿，那都撕巴起来了。那女的能是个被轮的一个个的。那哥们一看，那咋打女的那不行啊，上就把那老爷们给削了。过一会儿，局面就变了，那两口上手咔咔的，老娘对我那哥们一顿挠啊，挠的那家脑袋跟血葫芦似的。是不是人家两口打架那叫啥，那有人民内部矛盾，你要来踩一脚你看看，那都一致对外统一战线了呢。小春女士说得好嘛，人家怎么吵那都是两口子，关键时候一致对外，你看看不就这话吗？那我的朋友不就是后来舍脸就把两个人给调节好了吗？哎，话说呢，有一个兄弟跟一个美女，哎，他们好了挺长时间了，哎，但是呢，这俩人吧，就是很暧昧，哎，都不说，就不表白。后来呢，这个放假。

啊，这好像这讲不了了，都不说都不说，那就憋肚里头吧。大伙儿贼好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笑话呢？但你此处

0: 赏月一万个赞。说有一个妇女啊，到一家帽子店买帽子，说妇女吧就不好听哈，就这个女士她很挑剔，很挑剔啊，哎，用了很长时间，她才选了一顶帽子。当时售货员啊，哎呀，烦的不行了，都忍耐到极限了，这连挑带选的买个帽子。一看呢，哎，终于选好了啊！这服务员呢，就还继续压制自己的这不耐烦的情绪啊，恭维一句：“哦，夫人，您戴上这顶帽子，看起来起码年轻十岁呢。”然后当时这位女士马上把那帽子摘下来了。哦，我不想要一顶摘下来便是我显老十岁的帽子。你说你非得说这话干啥？山花烂漫，欢迎你的到来啊！也感谢为直播间呢现在已经助力出红包的这些朋友们，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哎，感谢茶壶经理。还有刚刚到场庆贺的三姐，谢谢三姐。哎，这大红包呢马上又要开启了啊，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现在进屋的话呢还有机会抢得这个红包，也感谢新朋友关注，感谢大伙儿哈，这太热情了，这也接着讲笑话啊！我们这个屋呢，就给大家伙讲笑话的。小米，欢迎你。可赶到周末的时候呢，两口子出去到公园里边遛弯散步去了。走累了之后呢，公园里边你看，在小草地上一坐，席地而坐啊，吹着微风。你看这感觉多好，休息一会儿呢，准备起身要回家了。哎，这时候一看，你看这媳妇儿啊，这屁股蛋上全是都泥，你看这坐草地上了吗？顺手啊，就给他先扑了扑了。结果他忘了这句话了，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可能是拍狠了。不成想啊。这媳妇就以为你干啥呀，你还打我咋的，还上了一个飞踹，啪嚓。
1: 咱别说这一脚窝心脚踹得有多狠哈，
0: 反正回家呢还罚他跪了三天三夜的搓一把。这时候你要一定记住这句话，老虎屁股摸不得。以为你看你为人家好啊，还帮人扑了扑了，用你扑了哦。欢迎新来的好朋友，感谢新关注的，这是姚哥新关注的哈。现在这帮孩子起的名啊，咱也不知道叫姚哥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是不是？你没发现吗？叫什么什么公子的，一般都是女孩。你们都走爷们的路了，让爷们往哪条道上走？姚哥，这是男孩，这男孩，男士，这是男士。好，感谢各位啊，时间点差不太多了，真的就今天呢，大伙儿不提醒我，我都不知道今天是阳历生日，都没合计这事儿。谢谢大伙儿哈，感谢大家的支持，谢各位的关心。有的时候你看我这心呐，得了，下节目接着唠啊。
2: 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3: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3号了哈。我们今天的老歌呢，应老歌听友的要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一期莫文蔚的专场。昨天听友点播了一首经典的《阴天》啊，但是我一看呢，这今天早晨上班的路上啊，一场秋雨一场寒，秋日里的这个晴空，真的你会觉得是一年四季当中最为湛蓝的季节哈。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天气下，我们来听这首《阴天》似乎不应景啊，但是没关系，在莫文蔚的这些经典的代表作当中，《阴天》是一首老李的啊，李宗盛的一首大作。我们在晴朗的早晨来听听这首歌，回忆一下这首经典的老歌。

肾脊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紧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我也曾经呢，在我的几期老歌节目当中啊，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呢共同的探讨关于怀旧这个话题。其实我们里面绝大多数呢所提到的关于老歌，你比如说像，刘德华的《天意》哈，张学友的《吻别》，谭咏麟的《难舍难分》，还有罗大佑像什么《你的样子》，童安格的《爱与哀愁》，王杰的《回家》，张国荣的《沉默是金》，蔡琴的《掐死你的温柔》等等哈。我们不敢说这些歌曲每一首都算是经典，但是能够称其经久不衰，一点也不为过。其实，在众多的哈因为演而优则唱的影视演员当中，莫文蔚是一个唱跳演俱佳的一个全能型的歌手。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莫文蔚，一个曾经在无数的这些男影迷、男歌迷的心中拥有着魔鬼身材的这样的一个女神形象的莫文蔚。其实她唱了很多经典的歌，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电台情歌》。

这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的《他不爱我》。曾经有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啊，他跟我说，他说你呀，本身工作呢就是主持怀旧老歌，但是平常的时候你不要总是听这些陈年的老歌啊，多听听那些充满活力的和生机的新歌。然后我挺理解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哈，让我多听一些阳光的，一些乐观的。然后在他的印象当中呢，我可能是有一些消沉。其实老歌呢，代表的是一种情怀，一种对青春往事的深深的怀念。每一首老歌都曾经有着过往生活当中的印记，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清晰的记得哈，青春年少的日子里面，你看我们第一次听郑智化的《水手》。是吧？那个时候，那个心情，然后多年以后呢，我们静静的夜晚，然后听着那个略带着忧伤的声音，想起了那首歌伴随的那个年代的啊，朋友，啊，同学、老师，包括我们的父母。你说想一想哈，那些骑在那个单车上飞扬的青春，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哈。那一些单薄的身体哈，不谙世事的，那个双眸，还有呢，当年对心里喜欢的女生和男生蠢蠢欲动的小心灵，啊，很简单的心情，你说就那么消失在了岁月的洪流中。如今呢，我们再次的聆听老歌，你会觉得，哎呀，其实我们并没有老，是吧？听听这首《一生所爱》。

这首经典的啊，《一生所爱》是《大话西游》当中的一首歌哈。刚刚呢，我也在网络上看了一下，《大话西游》是1994年7月在宁夏拍摄的哈，连续拍完了上下两部，一共拍了100多天。你看，一共两部《月光宝盒》啊，95年的1月21号拍摄的，然后呢，《大圣娶妻》是95年的2月4号。拍摄是94年完成的，上映呢在香港是1995年。那其实呢，95年上映的时候，票房呢就遭遇了冷门，97年才开始走红。但是真正达到全民文化爆火，成为一代经典，是在2000年。所以呢，周星驰在2001年的时候去北大啊百年这个讲堂去演讲的时候，然后。这一部《大话西游》彻底的封神，成为了文化符号。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莫文蔚的专场啊。莫文蔚不仅是这首歌很好听，还有一首歌是和张洪亮共同演绎的那首经典的《广岛之恋》。来吧，我们一起来听。

爱过你。每个人呢所喜欢的歌曲都和曾经的生活阅历有关系哈。你比如说像80后出生的这一些人啊，只要我们听到那个罗文的《铁血丹心》，一下子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的小时候，想起追逐着《射雕英雄传》的那段岁月，那是属于许多80后所特有的岁月。我们办公室啊，有位女同事，就是每次我们到 KTV 去聚会的时候啊，她都要去点唱那个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然后你问她，哎，你为什么喜欢呢？然后她就会告诉你，她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正和我的初恋男友一起在河边散步。其实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她的眼光，她的眼光里那样的晶莹，那样的清澈。其实置身于这个充斥着喧嚣和躁动的现代的社会啊，越来越多的人在为生活和工作而累，就连透气的时间都显得是那么的匆忙。所以呢，老歌真的能够给我们创造一种安静的氛围，能够让所有的烦恼忧愁还有颓废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吧。所以无论你在哪里，什么时间，什么空间啊，什么都可以改变，但是唯有老歌啊，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情节和心情是没有变的。其实所爱的东西并不一定要得到，老歌就是这样，能够侧耳倾听，能够常常缅怀，其实就足够了。北京时间的8:57哈，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想送给大家这一首《当你老了》。好了，今天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老歌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服务，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欢迎您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查看。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可以直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同时跟大家说一下包括发布信息的内容有哪些：求职、带车求职，还有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以及其他家里闲置的一些物品，大件小件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出租出售、求租求购都行，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还是那句话啊，在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拨打热线发布就可以了，3815939和3816939。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呢，是盘山县太平街道有一家停车场诚招道路救援的 B 票司机若干名，工资待遇呢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寒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有一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诚招下列人员：库房管理员一名，要求男性；品控人员一名，要求女性；腌制主管一名，要求男性；还有男操作工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76-0427-4455，176-0427-4455，176-0427-4455。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

0: 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的，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还有餐厅、库房、冷库以及门卫，比较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你好，一五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哎。
1: 我想找个兼职，
0: 求职做兼职哈。
1: 啊，对，兼职就是下午五点往后，
0: 下午
1: 找个活儿，开车的也行，干活不太重的就行。
0: 五点以后的任何工作，开车优先。
1: 哎，完了，体力活不太重的就行。
0: 轻体力活，
1: 不整一宿，整兼职兼个几个小时左右，10点以后。
0: 那就是下午5点到半夜12点。晚不晚？
1: 12点有点太晚了。
0: 那就10点。
1: 啊，对，你看，
0: 那就下午行，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左右的工作。
1: 对。完了，你看看有需要的可以跟我联系。
0: 好，
1: 做个兼职。
0: 行，咱地点上有要求吗？
1: 地点最好在盘山、吴家、三厂这一带吧，太远了就够不上了。
0: 双台子区，吴家、三厂附近的都行是吧？
1: 啊，对对对，因为太远了够不上了。
0: 明白，行。然后年龄告诉我一下。
1: 年龄44。
0: 44岁，好嘞，咱有一个范围，好吧。
1: 行，完了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30。
0: 130。
1: 1996。
0: 1996。
1: 5544。
0: 130-1996-5544是吧？
1: 哎，丹妮。那这个是那个兼职还能那个发求职吗？
0: 可以的，我想问，先把这条补充完整。如果说开车的话，您是什么票？
1: 我B2票，
0: B2的哈，
1: 带个求职。
0: 行，那行，这个就完事儿了。您再说一个吧。
1: 就说那个9米6以下的范围车就是求职。
0: 也是做司机，然后开9米6以下的车。
1: 我最好是要保险，主要现在就要保险。
0: 那就必须有保险吧。
1: 对对对，
0: 因为
1: 没保险的工资高的可以考虑，但是工资低的不考虑。
0: 好，那我就给您标注一个必须有保险，如果工资特别高的话呢，无保险也可以考虑。
1: 对对对。
0: 行，
1: 谢谢您了，你啊。
0: 好，不客气啊。好嘞，再会。
1: 再见。

盘锦美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的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的，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是5000到8000元，年龄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售楼双台子区盛华苑87六楼，面积88平，是电梯楼，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三朝阳。楼下呢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里东西呢都给带着。电话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

南京某汽车玻璃店要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4000元，另外招聘贴膜技师，还有玻璃安装大工，月薪1000，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30上班，晚上夏天是6点，冬天呢是5:30下班，要求45岁以下的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新龙台区老交通局附近，还有大洼汽配城以及太维汽配城三处地点就近分配的。那联系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好，下面时间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我卖一个挂鱼的充气的小船。
0: 挂鱼用的充气小船是吗？
1: 对，长是1.5米的，宽1.1米的，完了可以在辽河漂游那一种的，养鱼池的都行。
0: 哎，好的。
1: 刚买了没有20天呢，我先卖了，我这不用了，卖了。
0: 哦，好的。
1: 我原价是355，完了我要价是200卖。
0: 哎，好的，200元。
1: 啊，还带那船桨都有。
0: 带船桨的哈。
1: 对，
0: 没问题。
1: 就是、挂鱼用的。
0: 哎，好。
1: 好，完了，电话是187。
0: 187-0425-5898。187-0425-5898，对吧？
1: 对对，谢谢。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某公司要招聘司机，试开4米2货车的，要求机票就可以了，送家电，月薪是5500元，加上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再加提成。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就当作是种。你好，依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我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1: 电车求职。
0: 带
1: 4米2高栏。
0: 4米2的高栏。
1: 送货都拉点东西，就干啥都行，就是厂子送货我的。
0: 好的。
1: 能拉个5-6吨的了。
0: 行。
1: 蓝牌的。
0: 哎。
1: 那个手机号呗。
0: 对。
1: 151。4277。
0: 4277。
1: 7872。
0: 151-4277-7872是吧？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某公司要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医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力工，月薪呢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一条信息，潘金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工资是4000元。另外招聘贴膜技师，还有玻璃安装大工，月薪灭亿。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的。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泰维汽配城呢，就近分配。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下一条，大洼区的新兴镇园林村有一家蕉业有限公司要招聘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600元，再加上加班补助。还要招聘钳工学徒，月薪灭亿，主要是开3元1饼橡胶密封条模具的，包吃住，厂区食宿齐全。有意者电话联系，号码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我跟车干活点数，
1: 哦，好，
0: 哦，就需要能干活的，
1: 嗯，
0: 然后不招兼职，
1: 嗯，好，
0: 工作时间是晚上8点到早上6点，
1: 晚上8点到早上6点哈，
0: 嗯，
1: 嗯，
0: 然后，工资是底薪加满勤加提成，
1: 嗯，好的，
0: 联系电话是
1: 嗯，
0: 175-4278，
1: 嗯，
0: 338。
1: 17542783388，对吧？
0: 对的，
1: 好的，
0: 好的，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拜拜。

0: 么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找唐先生联系。一六的朋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出售一个烤玉米机呀、
0: 啊。烤玉米机，嗯，好。
1: 奶香芝士那种啊。
0: 嗯。
1: 再出过一次，再够啊。
0: 嗯，好的。
1: 那个奶香芝士的带胶技术，完了那个基本上是新的，就没使用多长时间。
0: 嗯。
1: 新买的，完了因为有点毛病没干。
0: 嗯。
1: 我想出售了吧。
0: 好的。
1: 带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

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368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

少，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

0: 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6-86-836、0327-3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ocial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接下来时间开启我们的好运模式。什么是好运模式呢？就是你哎，刚好打开收音机，哎，刚好听到我的声音，那我们就和好运一起来碰撞一下。

先跟大家说一个问题啊，就你知道秦始皇他姓什么吗？孔子姓啥？因为姓孔吗？不对。孟姜女也不姓孟。你知道哪一个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姓氏吗？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先来分享一下中国的姓氏文化。你相信吗？你祖上是贵族还是平民，姓氏就已经决定了。比如说姓魏、姓吴，恭喜您啊，您的祖先一定是一方诸侯，司马、司徒啊，姓史的、姓钱的，那你们家最早肯定是当官的。姓陶、姓钟、姓屠，那你的祖先就是古代的手艺人。如果你姓米、姓安、姓康、姓石、姓毕，那你可能就是那种利钱人的后代，也就是有钱人的后代。你知道中国为啥没有像印度那样去有姓氏的歧视吗？说到底就根本没有办法歧视，能把血脉延续至今的，谁家祖上没阔过？你看那牛那样，谁家祖上没阔过？中国历史上啊，有55个姓氏出过一统的皇帝，300个姓氏出过宰相，你随便报一个姓，都可以找到你祖上最风光的人物。谁也别瞧不起谁，在古代啊，姓氏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姓和氏啊。秦始皇嬴姓赵氏，什么是姓呢？你看这两个字，女加生，母系社会，谁生了就跟谁姓。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云、你、姚、姬，以女为尊。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同一个姓的人都源自同一个母族祖先。上古几大家族开枝散叶，后代数量就很多，成就了无数个小家族，光靠一个姓就很难辨别彼此了。于是古人又发明了替代方案，就是氏。贵族的氏呢，往往是自己的官职或者是封地，比如说司马对应朝中的大司马啊，主管马政；司徒则对应着百官里的地官大司徒，主管民众教化和事务。与之类似的氏还有钱啊，掌管着国家财政的钱府上士；史则是对应着负责记录大事件的史官；而章其实也是官名，负责督造武器的工长。操姓就是商朝时代啊，在宫廷什么操琴啊、弹琵琶的这些人。周朝建立之后呢，周王分封了大量的诸侯国，而且呢，国民也因为这个诸侯家族的氏啊来分。比如说郑国的国君都是姬姓啊，郑氏；宋国的国君呢都是子姓宋氏，齐、鲁、吴、徐、魏、太、蔡、楚，这些诸侯国的国民其实都是大姓啊。

书记，或者是对应着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所以呢，孟姜女其实是姜家就是人家的这个长女。你看唐伯虎啊，伯代表的是长子，他虎呢是因为出生在那个年份是寅虎年，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唐伯虎，就是唐大虎。你敢想象吗？全国超过80%的姓氏啊，源头都会追溯到河南。不管你是赵钱孙李，你还是周吴郑王，溯源大概都会回到河南啊。中国最著名的一棵树被称作亿万华夏人的根，中国有一半以上人的姓氏都是从这里移民出去的。问祖先我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姓王人口超过1亿，它的起源就是一个叫做王公贵族失势之后逃避到别的地方了，当地人呢因为他的出身称之为叫他王某某，从此以后呢就成了家族的姓氏。比如说商朝的忠臣比干的后人啊，逃难的时候呢就用了王姓。周灵王的长子因为执剑被贬到宫外，他的族人呢同样用了王姓。春秋战国的时候晋国被灭，他的晋王家的遗老遗少也以王为姓。但凡姓王的，你的祖上一定是王公贵族。中国第二大姓李，来源其实很复杂，有些确实是因为家附近有一棵李树啊，所以取姓，还有一些呢是因为祖上当过主管司法刑罚的李官，而用李这个同音字为姓。历史上还出现过很多李姓的王朝，其中包括盛极一时的唐朝。天子对于有功之人往往会赐予国姓作为荣誉，这就进一步壮大了李姓的规模。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啊，把比较难书写的这个本姓简化成了李字。像蒙古族姓氏叫李雅拉，都是以这种方式加入到的李姓。古人呢特别避讳这个避名讳，就是为啥呢？为了尊重。孔子姓子，名丘，字仲尼，很多姓丘之人就改姓来避讳，加个耳刀旁啊，就姓那个丘。当年夏朝灭亡之后呢，有一些王侯的后裔被商周分封改姓为夏侯，比如说有名的夏侯惇、夏侯渊啊，都是曹操手底下的大将。

后来呢，曹魏被朝中的权臣给篡权了，中心的夏侯家族就秘密的反抗，结果遭到了权臣的暗算，民间的同姓之人为了避嫌就纷纷改姓了，将夏侯拆分为夏或者是侯。可能我们最大的遗憾不是没钱也不是没权，其实是没娶上什么五姓女，就是五姓期望家族的女子。在古代，宦家人家常在门前有两根立柱啊，这个左侧称为筏，右侧称为钺，用来挂上记载家族功绩上的文书。好家伙，这才真正的是门阀士族，所谓流水的皇帝，铁打的世家啊。这个王氏家族就出了50多位宰相，35个皇后，160多位五品以上的官员，堪称是中国史上最牛的公务员家族。还有陈俊、谢氏，淝水之战的总指挥谢安，有永续才著名的女诗人啊谢道温，还有谢灵运，都是这个家族的非常显赫的名字。

0: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王谢两家。陇西的李氏出了李唐王朝啊，清河的崔氏出了这个崔景和崔荣。黄曹说什么这事那事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煞。我们再来看看向我们走来的是谁呢？是延续千年的中国第一世家钱氏家族，千年不衰，整整三十多代啊。还被授予了免死金牌，是不是？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铁书单卷。姓钱的听历史那都得跪着听，因为他们的祖先会时不时的就闪现一下。钱氏家族到底有多牛呢？从五代十国开始，每两年就会出现一个传奇人物。北宋的时候，朝廷每一年只录取100多个进士，但是整个宋朝姓钱的进士有300多个。一代鸿儒啊，钱钟书，还有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钱永健，都是来自这个传奇的家族。钱氏家族祖先是写《陌上花开》和《缓缓归矣》的钱六，而现在唯一的这个存世的免死金牌也是当年唐昭宗赏赐给唐家的。到了明朝的时候，钱氏后人有人犯错了，结果朱元璋还认了这个唐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是我不好意思。你肯定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天跟大家说个什么呢？说说三文鱼。但现在越来越不敢吃了啊！我跟大家说一说，有可能是舶来的，那就大家当个热闹听一下。人家说这个三文鱼的颜色竟然是被调出来的啊！说三文鱼是餐桌上最会演戏的食材啊！你像牛肉注个水，猪肉催个肥，三文鱼呢，从颜色到身份，从出生到上桌，全程都是在 cosplay 的野生贵族。你以为你吃的是深海的馈赠，实际上你咽一下的是这种网箱里头就是那种圈养的鱼，即便它从来没有游过一公里啊，也能在你的朋友圈里假装是从冰川上捞上来的样子。一条鱼就是怎么说呢，可以骗到底，八方都受益。他的演技放在娱乐圈那就算是影帝级别的啦。先说颜色啊，那种让大家食欲大开的橙红色，你以为是天生的，其实是调出来的。野生三文鱼呢，因为可以吃虾鳞素，就体内积累了这个虾青素啊，

0: 所以呢它血色自然就会呈那个橙色，一斤能卖到180块钱。那个对，野生的是那种橙色的，几百块钱，有钱你还不一定买到。而我们现在绝大多数吃的都是那种养殖的三文鱼，如果饲料里不加那个东西的话，它的肉就是灰白色的啊，就是那种你看一眼就不想掏钱的颜色啊。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调一个浅橙，明天再给你调个深红，就跟调汽油那个油漆是一样的，它不是染给你的眼睛看的，它是染给你的钱包看的。颜色的事我们先忍了啊，毕竟加点色素也不至于吃出问题，咱也不天天吃，偶尔才能吃。但是接下来你得坐稳了听，就是知道有一些三文鱼它是怎么长大的吗？就是在智利，都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养殖的网箱里边，一个大大的网箱里边挤满了本应该在冰冷的海水里边的撒欢的鱼，就在这里圈养着。一个网箱里的密度会高到你不敢想象，在这种环境之下，鱼会生病，会烂肉，会长出那种寄生虫，怎么办？抗生素、抗菌药、杀虫剂，一吨一吨的往里倒。2022年，智利每收获一吨三文鱼，就要用掉363克的抗生素，比2019年还涨了24%。363克是什么概念啊？如果这是一头牛，你可能觉得正常，可是这一条鱼，是你要生吃进肚的鱼，啊，你在日料店里边，就是
1: 也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我得咽着口水跟你们讲一事儿啊，人间顶级美味，方便面，那咋那么好吃呢？真的，你就是那方便一下锅，炒的、泡的、煮的都好吃，那活儿真就够了，活儿。买下一桶泡面啊，满心期待的对美味大餐，这种期望，小心翼翼的挑一筷子面条送进嘴里啊，

可能在面条触碰舌尖的一瞬间，所有的美好的魔法就瞬间的烟消云散了。刚才还香气浓郁绕梁不散的香气，哎，这忽然之间就已经崩塌没有了，口腔里只剩下那种呛人的就是那种咸味儿，尖锐的咸味儿和那种工业的料香，还有盯着汤面上那种漂浮着的浑浊的橘红的油脂。你就忍不住自我怀疑了，说这个是水温不够吗？你是不是没这么感应过？就是你觉得哎，它就是挺香，然后我吃，你没发现你吃的时候没有闻着香吗？你再仔细的回想一下，因为现在没有办法一人给大家发一桶方便面，然后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你就怀疑了，是不是没泡好？这个是面包，怎么就没有煮出那种好味道呢？别再苛责自己了，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做错任何事儿，真的。这一碗啊，从实验被研发出来的那一刻，从食品实验室里被研发出来的那一刻，它的核心目标就不是让你吃的满足，哎，吃的过瘾，而是想尽办法让你掏钱买单。这背后是食品巨头抓住人类的生理短板，精心布下的一场预期违背骗局。首先要揭开一个真相，人类的味觉其实是一个反应迟钝的骗子。我们自以为可以品尝到这种丰富的风味，八成以上根本不是靠舌头的感知，而是全凭鼻子的捕捉。舌头的功能是极其单一的，它只能分辨出来酸甜苦辣鲜五种基础味道。只是可这个鼻腔里的嗅觉的受体却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上万种复杂的香气分子，对气味的敏感度超乎想象。而资本就拿出了最廉价却又最致命的武器，挥发性合成香精。你看学化学的你就知道了，拆开那几克重的粉包酱料，仔细看看里边装的根本不是宣传里边就慢火熬制的数小时的牛骨高汤啊，而是一座微型的精密化工厂，食品工程师在实验室里边精准提取啊，合成出来的什么麸喃呢、醛类呀、这些东西，极易挥发的芳香族化合物，这些就是泡面香气的源头。这些工业合成的香精分子啊，对高温极其的敏感，当100摄氏度的开水狠狠地冲刷里边的香精分子，这个就是封印在那个罐里边的那个香精分子就像被引爆的燃料，瞬间气化蒸发，它的指数啊可以扩散到很远的地方，直到钻进你的鼻腔，粗暴地刺激每一个嗅觉的神经。可当这口面真正入口的时候，轮到舌尖做最终验收的时候，这场精心编制的谎言被无情地戳穿了。舌头拼命地寻找那个醇厚的肉香，是吧？到头来只是尝到了工业提纯的味精，还有呈现了就是那种廉价的海盐呀，还有核苷酸呐、这样的咸味。极尽奢华的嗅觉的承诺，配上敷衍拉胯的这个味觉的体验，这种断崖式的落差就是吃完泡面之后那种空虚的根源。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张志宇就发展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治理等课题到太平街道开展工作调研；灞强的镇紧紧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以实干姿态吹响四季度冲刺号角；盘锦市文化特派员、盘锦刘可人家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忍、陈夏新扎根乡土，精心打磨新村村文化 IP， 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绵长文化力量。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威报道。10月9号，县委书记张志宇就发展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治理等课题到太平街道开展工作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活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实干实际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调研中，张志宇先后深入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太平街道阜兴社区等地，实地了解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实地检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日常活动开展情况，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并组织召开座谈会，与街道班子成员、中层负责同志及各村社区书记面对面交流，倾听基层心声，共谋发展良策。张志宇指出，太平街道地处盘山主城区，地理位置优越，人口聚集度高，产业基础好，在全县发展大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自身优势与劣势，清晰谋划未来发展定位，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夯实财源根基。张志宇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盘山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太平街道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激发内生增长潜力。要抢抓政策窗口期，加大上级政策资金争取力度，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内外双向发力，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理念，紧盯政策导向，精谋储备项目，加快在建项目进度，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全周期服务，进一步盘活闲置土地、厂房等存量资源，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细化工作举措，狠抓末端落实，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人民安居乐业。要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坚持精细施策，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推动街区管理常态长效、提质增效，为盘山县争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盘锦市创建全域全国文明城市提供坚实支撑。张志宇强调，市第九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五年盘锦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基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太平街道要切实把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入推进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作风，推动市委、县委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县领导薛源、梅森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记者张宁报道。进入第四季度，正是全年目标攻坚收官冲刺的关键窗口期，霸强自振紧紧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以实干姿态吹响四季度冲刺号角，坚持转作风、优服务、强保障多项发力，把各项工作举措落到产业发展一线，全力推动振育经济、提质增效。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夯实四季度攻坚思想根基，日前霸强自振召开强作风树新风蹒跚振兴我先行专题工作会议，对照全年经济目标任务，结合全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实际，深刻检视工作中存在跟踪服务不深不透、闭环管控不严等短板弱项，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解放思想、转变作风，把工作重心放到解决企业真实需求、产业实际提升上来，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攻坚举措落地落细。霸强自振纪委书记裁员，
1: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年初定下的目标任务，逐项梳理短板弱项，不回避矛盾，不遮掩问题。我们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力争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0: 以作风建设为引领，霸强自振持续下沉工作力量，把助企服务落到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实地掌握企业生产经营和数字化转型推进情况。在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镇工作人员走进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设备运行、产线作业情况。眼下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热度高涨，日均出库产品500吨，整体生产经营态势良好。今年企业抢抓数字化转型政策机遇，实施黎梦蝶产供销数字化项目，在霸强自振全程跟进对接下，项目于五月末顺利通过验收。霸强自振工业站站长黄玉吉：
2: 当前已经进入四季度全年收官冲刺的关键时期，也是拼经济、稳增长、补短板的决胜阶段。下一步，霸强自振将持续转作风、提效能，把工作重心全面聚焦经济发展主战场，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0: 紧盯全年任务靶心，大干实干冲刺四季度。下一步，霸强自振将持续坐实一企一策全周期帮扶，落实7个工作日响应处置机制，针对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现实需求，精准对接政策、金融、技术资源，统筹盘活园区土地、厂房存量资源，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引进用好本土专业人才，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以数字化转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稳生产、拓市场、促增长，奋力冲刺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记者张宁报道。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蹒跚大地层林尽染、丰收在望的美好时节，德胜村第14届苹果采摘节如期启幕，民俗展演、鲜果采摘、田园观光、特色研学体验。德胜村坚持以特色林果产业为抓手，以节庆活动为载体，以农旅融合为路径，持续深耕乡村特色产业，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生机与活力。早上8点，开幕式现场热闹非凡，锣鼓铿锵，歌舞飞扬，热闹喜庆的民俗文艺展演拉开丰收帷幕。村民们自编自演的秧歌、歌舞等接地气的乡土节目，展现出新时代群众安居乐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张张淳朴的笑脸，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诉说着丰收的喜悦、生活的美好。浓浓的烟火气、丰收味儿扑面而来，用最质朴的乡土演绎，展现了德胜村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乡风文明的崭新面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乡村金秋的独特魅力。丰收盛会处处皆景，田园体验精彩纷呈。文艺展演结束后，游客走进千亩生态果园，沉浸式开启秋日采摘之旅。连片苹果园内，红彤彤的含覆苹果挂满枝头，随手摘下一颗，果肉脆爽，汁水丰盈，甜度十足。藤蔓架下，圆润饱满的软枣、猕猴桃缀满枝藤，原生态自然生长的果实鲜嫩清甜，营养丰富，成为秋日田园里的另一道特色美景。游客们穿梭在果园之中，亲子采摘、品鉴鲜果，尽情享受田园休闲时光。除鲜果采摘外，不少游客还走进辽宁风光路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近距离观赏梅

0: 花路，了解特色养殖产业，体验乡村特色业态，一站式感受德胜村林果采摘加特色养殖加田园观光的多元农旅新体验。丰富多元的游玩项目，让乡村旅游内容更充实，体验感更丰富，有效带动乡村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游客王迪
1: 特意带着家人过来体验，这里的苹果个头大，咬一口脆甜多汁，品质呢也特别好。采摘节办得特别热闹，既能看民俗表演，又能进果园采摘苹果，亲近田园，感受丰收的氛围，体验感也特别好。每年呢都愿意带着家人过来打卡。
0: 辽宁风光路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春光，
2: 这样的活动给我们搭建起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更多人认识我们梅花鹿产业。我们也十分期待多举办这类的农旅活动，持续汇聚人气。那我们也会继续做好配套服务，把鹿苑特色展示好，助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
0: 以果为媒聚人气，以节赋能促振兴。十四载深耕不辍，德胜村苹果采摘节早已从单一的采摘活动升级为集产业展示、文化传播、旅游体验、群众增收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振兴盛会。近年来，德胜村持续深挖本土资源优势，做强特色主导产业，做优农旅融合文章，不断激活乡村产业动能，丰富乡村文旅场景，拓宽富民增收渠道，全力打造产业兴旺、风景秀美、群众富足的和美乡村，为盘山乡村全面振兴、实干争先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德胜街道德胜村党总支书记苑福志
3: 有效打响了德胜含富苹果、原枣猕猴桃的本土品牌，不仅解决了果品的销售问题，减少滞销风险，更吸引大量游客进村游玩，带动乡村旅游、农家消费、农特产品销售，实实在在增加村集体和村民的双收入。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果树种植果户，持续改良果品品质，丰富采摘体验业态，完善乡村旅游配套，持续办好特色节庆活动，拉长林果产业链，让小苹果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果，乡村振兴的产业果。
4: 记者郑梅报道，以文化为帆引领文艺繁荣，以旅游为桥促进产业振兴。时下，在太平街道新村村盘锦市文化特派员、盘锦刘和人家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忍沉下心扎根乡土，精心打磨新村村文化 IP， 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绵长文化力量。一田一水承载乡韵，一草一木诉说乡愁，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场景是关键。这几天，王忍思索最多的就是如何借助新村村九省移民聚落、知青垦荒和千亩生态稻田三大资源，构建可观赏、可体验、可消费的乡村文旅新场景。眼下，在他的倡议下，对村中原有的葡萄观光长廊进行升级改造，把农耕风貌、乡风故事、村史变迁等嵌入田园空间，已经成为村民的共识。盘锦文化特派员、盘锦刘和人家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忍，
5: 我们计划在葡萄长廊内侧呢做一些文化展板，然后里面打造一些网红打卡点，以及呢休闲桌椅，把长廊做成村民家门口的文化阵地，同时呢依托紧邻道里景区的一个区位优势，一边讲好新村本土故事，一边承接景区的客流，带动村庄人气。
4: 开办电商课堂，培育乡土主播，铸造村史长廊，更续乡土文脉，依托道里酱坊街搭建农品展销阵地，串联新村碱地柿子、大米、河蟹等产销链路。担任文化特派员以来，王忍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道里景区为平台，积极推动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旅游发展硬支撑，让文化从看得见走向用得上。每一条帮扶举措，每一个创业设想，王忍都亲力亲为，尽心推动。他甘愿扎根基层，亲情付出，精心打磨完善新村村专属文化 IP 矩阵，奋力绘就村景共生、村民共富的和美乡村新图景，交出一份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结对帮扶答卷。盘锦市文化特派员、盘锦刘和人家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5: 展销、文艺展览等系列活动，把村里的乡土文化推了出去，也带动游客走进新村。下一展销、文艺展览。

0: 展等系列活动，把村里的乡土文化推了出去，也带动游客走进新村。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新村文化长廊项目落地，深挖本土民俗文化，培育本土文艺人才，持续深化村企联动，真正实现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进了顺元峰，先认识了个干姐姐，这姐姐才窝囊呢，发自内心120个不乐意，那没办法，甩不掉了。哎，这姐姐还挺向热，显着跟月平这个亲近呢。你要不知道的，人跟一家人差不多。一路上搭搭哥哥往里走，就来到阴阳教的生死门。阴阳教大总管高峰，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阴阳教的头领100多号列队恭候。这高峰咱不止一次说过，也是个漂亮小伙儿，长这戳个比月平还高着一点，要长得好坏不次于月平，干净挎着宝剑在这等着。一看月平来了，高峰抢步起身赶过来。你看平常动手，你宰我，我宰你，互不让步。你看这时候他不是打仗的时候，就好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月大侠可好？哎呦，月平还礼，总管您好，我奉教主之命在此恭候多时了。月大侠里边请吧。非常客气，是彬彬有礼。月平回头一看，他这干姐姐在后头跟着你。喂，大姐，您是不是送到这儿就为止？我要进山了，您有事儿您去办事儿去，这可到了关键地步了。要瞧你说的，我没说吗？我奉陪到底吗？少说废话，我跟你一块儿进去。高峰一看，一个女孩子长得挺俊，哎，乐呵呵那样，问月平：“月大侠，这位是啊，他。”这位啊是啊，我自我介绍吧，我是他姐姐，这是我小弟。高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哦，既然如此，姐弟同行，那么一起往里请吧。哎，这就对了，兄弟，走，像逛市场一样就跟着进来了。月平心里是叫苦不迭，心说卖一个搭一个。你这丫头疯疯癫癫，哪知道此中的厉害，到了时候你又后悔了。月亭心里是这么想的。一进生死门，满飞这些人先回来的，拿药布把脖子都包好了，把身上也包扎好了。满飞众人一看，总管啊，什么事儿？这丫头可厉害呀，他半道劫道来的，比横的还横，那把鞭子邪乎的很呐、放他进来是不是？哎，怕什么？怕什么？有多少放进来多少，还想出去吗？废话少说，是，卑职遵命，请。

路上无话，走出了五里地，再一拐弯，到了顺元峰的山根底下。你看岳亭四进顺元峰，没到这地方，哎呀，眼界大开，地势开阔了，在山底下群山环抱，云雾缭绕，这地方就是仙境啊。岳亭一看，哦，山底下有一座大庙，又像宫殿又像大庙，金碧辉煌，占地能有100亩左右，金顶朱户，瞅着十分壮观，没啥啦，全是人。岳亭心里明白，这就是阴阳教的老巢，我总算到了。往前只有走了一程，离这座建筑不远了，岳亭才看明白，红油漆的大爆柱正中央，蓝地金字的大匾，那字啊都有一人多高，阴阳教。门前还有一对石头狮子，刚走到门这儿，再听里边一阵喧哗的声音，紧跟着阴阳教的人往左右一分，出来一个白袍老道，无量天尊，岳大侠来了。岳亭一看认识，白胡子老道正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七松。见过呀，呀，这教主还亲自出来接我。岳亭紧走两步，一躬身，教主一向可好？在下有礼了。哎，无量天尊，岳大侠，宝剑带来了，带来了。好，没到100天，大丈夫言而有信，佩服佩服。不过岳大侠，有件事情咱必须更正。嗯，道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要重申一遍，必须更正，我不是阴阳教的教主。岳亭脑袋嗡了一声，什么？你不是阴阳教教主，

0: 乳肉、类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小月亭见着干爹贺道爷，抱头痛哭啊！爷儿俩有一定的感情，您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小月亭5岁的时候，贺道爷就救他，救了他几次。没有这老干爹，月亭早就不在了。所以说见面之后，把抓如常啊，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最后把眼泪擦净，贺道爷往左右看了看，阴森可怖，这森罗殿呀，多少只眼睛都盯着他。似乎一提鼻子，一股血雨腥风的味道。
3: 梁父，平儿，
2: 这可太危险了，你来救我。老人家别怕，我就是来救你们三位来的，别怕，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我是用湛卢剑换的你们三位。说着话，老伯周三位、傅太白都明白过来了，全过来把月亭给围拢上了。你看傅太白傅大侠满身的能耐，贺道爷那是剑客，都有两下子，唯独周三位什么能耐也没有，他是个文人，也上了年纪了。周三位是害怕，吓得腿肚子直哆嗦。
4: 月亭啊，这地方待不得，咱能出得去吗？
2: 老人家您放心，平安无事。你们三位是不是都没事了？
4: 没了，没了。
2: 教主请了。月亭，还不现剑吗？可以交剑，但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吧，什么事儿？教主，今天我可不是打斗来的，对不对呢？咱们和平了结。我用这柄剑来换这三位，请问教主能不能让我们平安离开阴阳教？能不能？你说句痛快话，还有没有下文？有没有小批？能不能横生枝节？哈哈哈！年轻人，你多虑了。本教主说话历来算数，只要交上宝剑，保你们平安无事。好了，我相信你，你是一教之主，绝不会失信用的。接剑。一瘸道人把宝剑接过来，转身规规矩矩上了高台，来到教主近前。教主，这教主轻轻把宝剑接过来，虽然戴着面纱，有窟窿他也能看见，一摁崩簧，咔嘣，长亮亮亮亮亮，宝剑是自动弹出，大殿里刷刷刷打了一道利闪呢。好剑，好剑，哈哈哈哈！他这一笑，大厅里嗡嗡之带胡音呢、底下的人紧跟着也说好剑好剑，紧跟着溜须拍马，说完了都不行。教主看罢多时，宝剑还匣，交于身后的侍女，有一个挺漂亮的小姑娘把宝剑接过来往怀中一抱，退到后边去了。岳大侠，

0: 请吧，多谢教主，走。
1: 岳庭一看挺顺利啊，这教主说话还真算数，哪知道刚一转身，有一伙人把去路拦住，哗，
0: 站，别。
1: 岳庭一看谁呀？
0: 白胡子老头，正是大内一等侍卫靖远侯，老不死的司空廖。在司空廖的后头，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梅五娘等人把道路给拦住了。
1: 别，
0: 岳庭，打官司。哎，我你们这什么意思？言而失信吗？
1: 非也，非也呀！
0: 岳庭，咱把话说清楚，你跟阴阳教的事情我不管，你们是私下怎么解决争端跟我毫无关系。你别忘了我的身份，我奉了皇上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正在追捕你。你们都是犯法的人，你们跟阴阳教的事情完了，你们跟朝廷的官司没完呢。我是代表朝廷追捕罪犯，你们还有什么说的？跟着我打官司吧。
1: 不打官司门儿都没有。
0: 哎呀，岳庭转回身来问那教主，我教主这怎么回事？哎，横生之节，刚才可没提到这一条，这怎么回事？
2: 这个岳庭啊，这么办，本教主执掌阴阳教，我教徒之中有人要拦着我，绝不饶他。方才司空廖说了，他代表官府，奉皇上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本教主就管不了喽。但我说话是算数的，因为你用宝剑换的那三个人，可以叫他们平安离开，你可不行，你不行啊！官府要抓你，本教主奈莫能助。
1: 也呵，
0: 岳庭一听啊，带小皮儿的，好嘞，能放出几个是几个，我算个什么？小岳庭转回身，我司空亮，你们听见没？教主发了话了啊，这老三位是用宝剑换的啊，不管你们怎么的，得让他们平安离开，你们敢不听吗？
1: 这好吧，教主爷，那就听您的。
0: 你们仨走，让三个老头走。周三卫恨不能一步离开，但是傅大侠、贺道爷怎么能放心呢？
3: 岳庭啊，我们不能走啊！我们要走了，剩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凶多吉少。无论如何，咱们活到一块儿，死在一起。
1: 老人家，你怎么说这么话？到现在走一个是一个，不用管我，我自有脱身之计。快走！
0: 不行，我不能走。
1: 干爹，什么时候？
0: 咱们还在这道口，说走就快走，不要管我。岳庭发了脾气了。贺道爷一看也是这么回事，
3: 平儿
1: 要多加保重，您放心，我只有脱身之计，快走。
0: 老三位没办法了，周三位腿肚子转筋，快走吧，快点吧，一会儿又该出别的事儿。但是刚要往外走，岳庭又说，
1: 教主，这块您离开顺元峰大概能有30来里地，我不放心，
0: 能不能横生之节有人半路截杀，这怎么办？
1: 年轻人想的挺周到，我看

0: 看他们哪个敢。司马望、诸葛元，属下在，属下在。两个剑客都是阴阳教的，兰州二剑，赶紧出班躬身施礼。教主爷，你们两个人护送三老离开顺元峰，哪个半路截杀，不听本教主的法牒，就地处决。属下遵旨，属下遵命。俩剑客护送走吧。岳庭这心才放下。贺道也舍不得走啊，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张望，千言万语没法说了。岳庭一挥手，快走，兰州二剑保着。岳庭一回头，看着那个丫头了，所谓的那个姐姐还在那站着呢。大姐，你也走吧，你看这个差价没，一会儿就是一场凶杀恶战，我怕你在这块再摊上意外，你跟着他们一块走了呀。我才不走呢，你走我也不走，你寻思我跟你溜达来了，你办完事儿我还要办事儿呢，你找阴阳教的教主我还找他呢，有笔账我们还没了结呢。哦，这么回事儿，那你不走我才不走呢。那好吧，他不走，眼瞅这帮人离开了大殿，一会儿没影了。岳庭转回身问司空亮，司空亮，你说怎么办吧？嗨，我现在岳庭无债一身轻，我什么都不怕，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你想什么追捕我，想叫我打官司，你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今天我就不去，你能把我怎么样？耶，小崽子，你还蛮横，你忘了你脚下这块土是什么地方？哪一位过去？拿的谁位？哪个？别别别！什么毛病都不敢。岳庭的能耐在那摆着呢，他们这些人都是岳庭手下的败将，攒鸡毛凑胆子行，单对单，各对各，谁敢？咋呼半天，耶！司空廖有心过去，心说打不过岳庭，前者叫岳庭这一巴掌好像没把我拍死，到现在想起来心惊肉跳，你说抓不了怎么办？这正这时候，旗舰飞仙高峰，你大总管过来，就那漂亮小伙，老剑客，您是不是感觉到人手不够用？总管，能否助老朽一臂之力？当然了，咱交情在那摆着呢，不就抓岳庭吗？啊，您歇歇歇歇，撤，都交给我了。岳庭，你真够横的，你是国家的要犯，皇上的旨意你不遵，丞相的相谕你不听，你还拒捕欧差。好了，今天没旁子说的，我旗舰飞仙要跟你决一胜负，咔嘣长狼拽宝剑，电不凝身跳过来。岳庭也没拽铁伞，晃动双掌是通天八卦掌，大战高峰。这俩年轻人长得一对漂亮小伙，身形转动就在大殿最宽敞这个地方唰唰。高峰是剑光缭绕，小岳庭身形转动，一伸手通天八卦掌，八八六十四路。那个教主一动也不动，在上面看着，也不知道他什么表情。两旁众人都在观战，就似乎偌大的殿堂里头，就他们俩人比武相似，一点伤都没有。要讲究旗舰飞仙高峰那能耐仅次于岳庭， 就差不丁点儿，差不丁点儿就不行了。尤其月平二次学艺之后，这能耐长了一大截，这对双掌呼呼刮风，通天八卦掌，火树银花，天河倒泻，霹雳狂风，一招挨着一招，太厉害了，是频频发动进攻，把个高峰逼得节节倒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哎，正这么个时候，旁边有人沉不住气了，谁呢？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周代呀，爱这高峰，大总管二总管经常在一起研究事儿，离近了嘛，就有感情了。虽然说没人给提眉，但是从心里头爱高峰。那个别人动手他也关心，差点高峰在这伸手他就放心不下，请雪花双刀在旁边观战。呀呀，他一看相好的让人鼻子直转，这晚去一步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不行，我得过去帮忙。呀，双刀也没打招呼，噌一窜就上来。小月平，招刀，招刀！双刀是搂头便剁。月平力战高峰，斜刺里招待窜上来。你说这个人，要是打这人是个饭桶还行，这阵全神贯注，是全力以赴，又上来一个，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月平心说不好，顾前顾不了后怎么办？正在这时候，他那个姐姐在旁边看着呀，我说你个小骚货，干嘛？以多取胜，来了来了，姑姑陪陪你。一晃掌中的鞭子，肉一下窜过来，把周代给截住了。周代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只好交手，晃双刀战这姑娘三个回合，你记住，才仨回合，刀一砍往下砍，刺刚一转身，这姑娘这个鞭子就发挥威力了，啪，这一鞭子正抽到周代的后背上，咔嚓一声把衣服就给撕开了，那个血当时就淌下来，把这位幻影嫦娥打得嗷一声回归本队，到队里就趴那儿了，起不来了。哎呦我的妈，打死旗舰飞仙高峰力战月平，这玩意儿不是人家的对手，正起急呢，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心上人过来了，刚一高兴几下，叭一鞭子抽到那儿，他就分神了。他关心呢，打怎么样？死没死？伤没伤？伤得多重？脑袋一溜号。他站的是谁？月亭啊，月亭还站上风，高峰的脑子这一溜号，剑招散乱。月亭一看有机可乘，往上一纵，竖起单掌，天河倒泻，这一场以上是下，拍他的脑门子。旗舰飞仙眼睛刚望的一溜，坏了，掌下来了，躲闪不及，脑袋一扑了，脑袋躲开了，肩膀都没躲开，啪。哎呦我的妈！这一掌给拍上，就见高峰扛了一声坐在地上，那脸就变了色了，宝剑落地，身子一晃，失去知觉。那又说怎么了？骨头给打折了，粉碎性骨折。月平一咬牙，小卫，你作恶多端，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

0: 地址：潭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潭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

0: 的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98 8959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0: 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谁说这还那么热吗？
1: 对呀，我们广播人始终是激情澎湃啊，热血沸腾。那像你们那一天天的嘶哈的，我们这激情澎湃的，这都这样了，这都热啥样啊？这都，这要不是注意形象的话，这光膀子搂都。

就是使广播听的玩意儿，你这玩意老搁快手上播啊，你都给这帮人都整蒙圈了都。快手上啥样人都有，这五马长枪的，是不是？哎，还有卖假酸菜的。现在声怎么样了？就这样将就听吧。那你咋整？你这玩意儿，你听广播嘛，你就得用半导体，用收音机，是不是啊？你用别的玩意儿，它不是那回事儿啊。

你这关键是吧，搁这光说话也行啊，我这满身的艺术细菌无处释放，你说可咋整？哎呀，这辈子我都为我自个儿愁得慌，你是不是啊？你像人家那个专门的就唱歌哈，专门就主持，你我这玩意儿啥都会，我快赶上韩红了。你这玩意儿你会的越多吧，家务事就得多。你说我十班八，十八班十班八。你要说的我就会，是不是啊？哎，是不是银枪银马素罗袍，白马素罗袍，是不是啊？哎，你是不是罗家枪，什么杨家枪？哎，就会一样就行。你买家务事就买一杆长枪就行了，啊？你说我会和善板门刀。啊，你就整一把大刀就完事儿，是不是啊？擂鼓瓮金锤，是不是啊？哎，你就来这弄俩大锤就行了。你这你那个谁那个闭月修光剑什么的，金丝大环刀，哎，整一样就中。你这玩意儿，我18般武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你得弄十来样。那得多少钱呢？你现在干啥玩意都得考虑成本，你成本控制不住，你这个就会造成资源的严重的浪费啊。你这个资源一浪费了，你就白瞎了嘛，对不对？你这玩意你这人家平时人家上节目人家就说话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啊，哎呀这个超级浑厚的男中音哈，哎这就行了。你关键我还会唱歌，艺术细菌呐、啊、嫩都嫩不住，扑了都扑了不平啊啊。哎，有时候你说的，有人说的钱多了是烦恼，咱没钱，咱没那个烦恼。你说的，哎，你说的艺术多了，你会的多了，他也烦恼啊。嗯，你是不是啊？你平时你说你说会这两下子，你不施展施展，你不让别人看看，你不抖了抖了，你总觉着不是那回事儿，哎。有一种是不是展示的欲望，你不像人不会，你看人不会唱歌呢，你还哼哼哼的，对不对？我这个不行啊，整不了，我得明天跟领导研究研究，是不是？换个设备吧。我得提个建议跟他们，说是那个什么。你这玩意儿咱得有个像样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这玩意儿整的丝丝拉拉的，整的牵肠扯肚的，听着不是没有好的收听体验，听着也不是那回事儿，闹挺。那谁说的不会唱歌那不是一次性投资吗？你说这话我也没看懂啊，什么玩意儿不会唱歌那不是一次性投资吗？你想说啥？你把它翻译成中文。我这上节目啊，你看不单艺术细菌啊得多还得浓，你说咱这玩意你还得是阅读理解，哎，你这玩这些听众还不一定唠哪的嗑。有的唠的是南朝北国的啊，还有的唠现代形式的，你说是我这得啥脑瓜能跟上你们？再加上家务事也不行，设备也不好使，你这整的秃了反账的，完这一期节目下来闹得一地鸡毛。思维跳跃，我这哪是思维跳跃呀？啊？都稀碎稀碎的了还跳跃。以后我得那个什么了，得控制了啊。我这都唱歌这都属于什么，你这都属于我是赠送的，哎，赠送的。在我之前好像在我的印象里边无论是从央广啊中国之声啊

还是这个到地方的媒体啊，好像人家就说话，哪有像我这样鞠了暴跳的，手蹬脚刨的，撂下耙子就是扫帚，像我这样的少，没有，会的东西多，那我跟你说，你招人膈应啊，招人恨，我就是，哎，是不是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石出于岸，流必湍之。你说我这是啥枝呢？会的多呀，咱这是真是会那些，是不是啊？哎，琴棋书画诗酒花，柴米油盐酱醋茶。哎，你是不是啊？平平常常的，平淡如水，咱正常过日子，咱也会点。你这谁说我说学逗唱是不是啊？说学你那个二人转讲究什么？就是过去讲叫说学逗浪唱，现在好像是改了，改成叫说唱伴舞绝，哎，说唱伴舞绝，连学都没有了，说唱完了就伴，你得演啥像啥，舞得有台上得有范儿啊。绝绝活啊！我给观众老师们翻个跟头，我给观众老师们演个武打片儿，我给观众老师们吹个萨克斯、葫芦丝，我给观众老师们是不是啊？演个京评歌舞小品，是吧？我给观众老师们骂个拉弦儿的，要不就骂个弹电子琴的。那谁说关键 K 歌这是娱乐节目，新闻节目比你休闲啊？对哈，我原来以为，娱乐节目这玩意儿哈挺简单的，你上来信马由缰说就行了。但是不行啊，我一看这玩意儿，你必须得会的多呀。你看我就是正是那方面的人才哈。你看人家韩红老师，人家会的就多，哎。F1，还是作家，还是一级主持人资格证都有，还是国家队队长，唱歌没有比他唱的好的，你看人家就这些，那你看招着你说啥，大家伙就开始另眼相看了，哎，多少年精心打造的人设，瞬间就。辉煌了哈！今天我要想上节目之前，我想要说啥都忘了。你这帮人，你说这我这人吧，现在吧，我这记性还不好，这属耗子，撂爪就忘，再拐就拐不回来了。再加上这些听众呢，七嘴八舌的，都得跟着掺和两句，我还愿意让大家伙掺和，咱们互动性强，是不是啊？哎。感觉到我自己并不孤单，不是我一个人在上节目，我是和大家共同在一起并肩战斗。但是，一战斗完了，就把我整蒙圈了，找不着北了。明天我上节目时候得开了个北斗，要不然不行，要不然这样很容易迷路，关键是人家啥也不用学都，就是啊。你咱这五马长枪的破马张飞还得学呀，一溜跟头把式呢，又拜师啊，又求佛的。你这一圈下来，你看看，你咱这资源得不少消费吧？人家那不用学呀，你看人家从小念阿拉伯数字，人家就念，

0: 江湖夜雨什么十年灯那个，那都是 AI 制作的，现在有很多 AI 制作的。你包括我们听过那些很多，前两天被人刚告了那个，被徐静清著名作曲家徐静清，给投诉了那个什么，五百年桑田沧海，乱世也长满青苔，爱长满了青苔。人家改成 AI 的了，你人再学就学不好，学不了。嗯，人家那是各地方采样，各个人声部分都抓过来了之后，然后人家集成多少个歌星大腕集合成到一起。那你把那一大帮人都找来得多少钱呢？那个谁说，我听李娜《青藏高原》的时候还不知道韩大师这个人呢。他俩前后脚，这个他俩的确是前后脚，哎，九几年的时候，他那个什么天亮了什么就已经，崭露头角了，但是你不知道人家那个人那个宣传这方面做的好啊，哎，夯实了基础，人家在这方面你做的功夫真的没少下功夫，唱的属实，该说不说，不错。哎，这该说不说，你这玩意儿人有的吹的，人唱，你咱唱的玩意儿半拉磕叽的，我就糊弄糊弄咱们这些听众行。你糊弄糊弄咱的听众，咱的听众听不出是一二三四五六了，我就糊弄过去了。是咱这听众也好说话，没啥特殊的要求。哎，你看人家那个该说不说，人家那个。真唱的行，那个空政歌舞团副团长那不是盖的，哎，你唱功上和这个在这个音乐这方面的天赋啊，后天的发展呐、啊，积极的培养啊，哎，认真的钻研呐、啊，和人家这都分不开，人家今天的成就的确不是浪得虚名，但是呢，别的咱就。哎，那个别的都是辅助的，你就那么一听就能过去就得了。这什么玩意儿？唱个泥往南走，风往北吹，这又来新歌了。泥往南走，风往北吹，那么人往哪儿走，还决定是靠风往哪儿吹来决定的、哦。你借力打力呗，完了走顺风呗。那往南走，风往北吹，那不顶风吗？那不虎吗？那不会有效的利用合理利用这天气自然气候的资源吗？就是谁说这国家为啥研究 AI 不明白？你这个吧，你这句话我也你这一会儿他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回来我再研究你这句话啊、哦。你这句话有两种断句的方式，有两种断句的方式得到的结果呢，也是大相径庭。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你这个有两种断句方式，一种是国家为啥研究 AI，

和研究不明白，还研究不明白，这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努力功亏一篑了。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从你个人的观点和角度上看，你研究不明白，你说国家为什么研究 AI 干啥，研究它不，我就不明白，你那是你不明白。你这两种方式 AB 你选择哪个，一二你选择哪个，来快点说。那研究 AI 为啥研究 AI， 那得提高有效的提高效率啊，啊，你就这一样还不够吗？平时能包俩豆包，到现在能包仨了。啊，我那第一，刚才我第一说的是啥来着？嗯，这个将来的未来的一个趋势，嗯，什么大脑植入芯片呢？那都是人们的想象，咱也不知道啊，咱说心里话，咱牛顿第几定律咱都不知道呢。你要提到 AI， 你让咱们去脑瓜去研究，有点难为咱们了哈。是不是？你说咱这玩意儿，咱国家有的是人才。是不是？咱就搁家，是不是搞好后方的后勤工作，别给祖国的发展拖后腿。咱自个吃饱了、穿暖了、吃香的、喝辣的就行了。你研究那么多，那不是咱研究的事儿，是不是？你说咱这，是不是？连数学连二元两次方程，咱都。这一次方程都没整明白呢，别说两次了，是不是？你咱就到 XY 那就行了，一切对于咱们来讲都是 XY， 咱就能实呢，能倒那点土豆子，到时候别整差账了，这就够用了。这是个必然趋势，是不是？人大脑植入芯片呐、什么 AI 的超强算力呀、是不是？你那边过来个人，这边 AI 一计算，是不是零点几秒都知道你要干啥了？那你走到半道了还现猜去，那能行？这谁说的？当务之急是吧？咸鸭蛋腌好就行。哎，对对对，研究那么多干啥？你别老以为自个儿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是不是？咱不是，哎。你种水稻能整明白的，养河蟹能整明白的就中了。哎，你国家有的是干这活的，研究这玩意儿的，人家那脑袋 一分钟转多少转啊，日日的嗖嗖的都带着风都。咱这脑袋那都锈了，都嘎巴嘎巴响，都直掉链子。那谁说人多了就没用了呗？什么叫高附加值？什么叫溢出产值？这个你去搞明白了，然后再回来再问这些问题吧。要解决你这个问题，我得往上倒，往上倒好几百年。那谁说 AI 就能帮人呢？你是帮不了了，我他也帮不了啊，对不对？咱这样老师爹妈都帮不了咱呢，还你 AI 呢？你的 AI 帮的不是咱们，不是咱们这样的，咱这脑袋就到这就到头了，完事了。咱们唯一的出路是挑头，或者是呢，保持现在的成绩，不要再下滑，就完全就可以了。人家 AI 不是帮咱的哦，那发明出来也不是给咱用的，是不是啊？那有用的，有能用上的，你用不上，就是谁也用不上了，是不是啊？你家里一打开仓房，那都是镐头、锄头、镰刀头子。一打开抽匣，里边是螺丝刀子，撬棍，
人家那一打开那啥玩意儿，那个芯片、半导体啊 ，AI 的各种算法，论 AI 的使用、维护与保养。那谁说豆包算吗？豆包，它有好几种解释呢。有一种算食品级的，食品可以规范规划到食品那个类里的。还有一种那个豆包，那现在就是一种使用工具啊，就是告诉你们别拿豆包不到干粮，豆包有时候也能好使。我这哪是娱乐节目，我这不自然科学与科学常识的普及吗？这不是。那谁说我家抽屉打开全是零食，你看看你这就够用了。哎，你一打开全是半导体，全是芯片啊，你打开也没用啊。对不对？你打开你能用到的东西，触手可及，唾手可得，哎，那就行了，够用。你一打开那里边，就给你个小说你都念不下来，你还那给他给你有啥用？咱都没用，咱就正经的就过日子，是不是？哎，知道豆饺子多少钱一斤，你知道啥时候该腌咸菜了，是不是啊？你就中了，你别的研究那么多，没那玩意儿有人研究。那谁说半导体是啥呀？我没吃过啊。那半导体不好整，它那种烹饪方式，现在咱们一大部分厨师还掌握不了，硌牙。对消化道还有极其高的一个。要求，咱就不研究那个了啊。中国这个满汉全席就够你吃的了。这些东西，像那个说的将来未来啊，未来啊，咱不是说现在，未来将来就都有可能实现的。所以你孩子生下来之后，你家孩子准备将来让他干啥呀？哎呀，我家孩子，我想让他种点地儿，妥，大脑里植入芯片，什么水稻，什么科五，什么稻花香二号，什么什么的，哎，种植方法，培育方式，什么那个病虫害的防治，哎，什么春种秋收，啊，怎么贮存，哎，就给你植入这芯片了，啊。是你家孩子说长大了，我家孩子想要唱歌啊，完了就死机了，就。你说我家孩子将来想当科学家啊，想研究卫星、航空航天，啊，夸拿过了一个芯片，搁夸给你镶脑袋里边，哎，你说我家孩子将来就上到小学就行了，完了搁那个芯片上掰半拉。掰多了不行，掰多了就一下掰到初中了。就小学咔拿钳子绞下一块来，拿剪子绞一块来给你镶上。到小学完事儿，你都不用学不用去，张口就会啊。你家孩子说我想学唱歌，妥，给你给这嘎达绞下一块来，给你家孩子往脑瓜里一镶，镶完了之后，哎，孩子。直接拿过来一二三就不念一二三，直接就念哆来咪了。那谁说现在互联网真先进，你心里想的啥没等查就给你推送过来了。是呢，可不是咋，我也都觉悟，这电话这玩意真厉害，真呢都啊。啊，我电脑前两天我的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我就跟他寻思，我说这看我这我就捣鼓了那几句，电话开，我说这血压这两天有点高。第二天这半夜这电话就推送过来，先生您血压有点高吗？注意睡眠。我说还用你说，我就跟我电话干起来了。
还用

你说我还注意睡眠，我都注意多少年了，我就太注意了，都注意的我都注意不过来了。就是你将来大脑植入芯片，就不用算是哎呀，我要考北大呀，啊，考清华呀，不用。是你到时候超市上那个仓储仓买，就超市就有一个柜台就卖那个，就给我家孩子多花俩钱，给我来个700分的。哎，700分多少钱？多少钱？1分多少钱？完了，芯片完了，一装，到时候稳当的考700分。哎，也不用补课呀，也不用上培训机构，就直接就是了，700。那我家孩子目前200来分，那就没招了，那就上700那里边再绞下一块来，绞到200那嘎达，拿卡尺卡，卡尺，卷尺就不行了，卷尺那个精度不高，卡尺，游标卡尺，知道不？据说是王莽那时候就发明，新朝这时候就发明了嘛。完了拿那卡一下子啊，你这是220、250，咵掰下一块来，你家孩子妥，哎，多了一分不带考的。那谁说大数据分析，你刷快手也是推送想看的，这个吧是它是基于什么基础的？你看什么玩意儿看的太多了，他就关注哪个时长，关注的时间长，他就给你推送。我这净给我推送一些什么高端的，你们都看不懂，净给我推送什么航空航天啊，卫星的发射。后期的维护保养啊，我竟给我推送这玩意儿。那谁说想干播音植入什么样的芯片？你那个没有单独的芯片，你那个就得上旁边去，上哪个去凑？你赶上谁家不用二手那个淘汰下来的，捡一个就行了，不用钱。那千分尺也行，千分尺那有点太高端了。他那个，这不差那30、20，到时候多给你点都行。你直接孩子下生，你家孩子下生呢，你想让他说什么话？你说我家孩子想学英语，夸芯片英语，English，夸往那一箱。你说我家孩子想学拉丁语。拉丁语那不太好找，得碰啊。拉丁语呢得上沈阳去买去。谁说可以说？你说二人转骂拉弦的，我想起来了。2000年前我在绥陵看了一个二人转，那唱二人转的骂完打板的骂拉弦，最后没啥骂的了，骂弹电子琴的。结果人家弹电子琴的急眼了，电子琴的位置就搁台口那嘎达。弹电子琴的一下子就把电子琴从电子架子周到台下去，电子琴摔个稀碎，那是扬声器坏了，键盘也不好使了。那都是演戏，那都是演戏。那二人转的抓口，就得拿那些拉弦的乐队伴奏打板的，拉弦的吹喇叭的。拿他们抓口，那你拿观众抓，人不揍你啊？这二人转的基本，这是基本的步骤。上来一个得骂一顿，骂完了之后，完了再说。咱们说一个，咱们倒一个，咱们说好了哪个都不错。谁要说话，谁别串辙，谁要串辙，谁缺德。咱们说的是，说闲来无事上南山，南山有啊。我这个没啥骂的，就我一个人。我这有个打板的拉弦啥的，我也骂他一骂，是不是？这没有啊，我这个不行，我这就我自个儿。那谁说的？我现在就把数据给整乱了，我因为我啥都看。你啥都看呐？那你这小子不咋地呀？
谁说求个小帽回头再捞，你看看这这你看看你看一看这剧场待时间长了，嗯嗯，骂人那套你都会是不是？闲来无事咱们上南洼，南洼有个大王啊。呵呵人家那个人拉弦那个，比如说一天50块钱拉弦的可能就得挣80，那30是挨骂的钱。

0: 他就是这种艺术形式。曾经多少个是大师级，比如说本山老师，那曾经就在这个央视这个访谈节目里边就说呢，是论高雅和低俗的这个明显的一个区别啊，谁也别谈高雅什么低俗啊，什么雅俗共赏啊。啊，你那刘老根舞台到现在还有那个旁边对联写着呢，啊，那楹联上写着什么雅俗共赏啊，什么一枝花呀、什么的哈，哎，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太高雅了，去的人不看呢，去的人主要是听掌声。来掌声，来点掌声，我再撤他个嘴巴子。要不就打丑角，上妆下妆，要不就撤嘴巴子，要不就打脑瓜门子，要不就踹，但这不能真踹啊。那谁说二人转里拉弦的是主要调侃对象？那是人家就那种艺术形式，过去吧，这田间地头的，属于老百姓欣赏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你老百姓，你天天跟他说，你跟天天背，跟他背啊《百家姓》啊，你跟他背诗词歌赋啊。他老师都教不了他呢，你叫他教去，他就说是就哎没啥事，来个大彪是不是，说点荤段子，他们就那个啊。你说本山老师这么多年一直致力于培养绿色二人转，绿色的舞台，是禁止那些脏口，依然禁止不了，水至清则无鱼。你要是干干净净，上面全唱大戏，你看一个人都不带去的。你是，是什么？包公赔情啊，杨八姐游春呐、梁赛金擀面呐、这些成本大套的大戏哈，好听吗？好听，好听啊！像马前泼水啊，什么刘云打母啊，这头本蓝桥啊。你是好不好？好，也有什么教育意义，影响也深远，但是呢，他听不进去。真正这谁说的？真正绿色没人看。对，你去二人转看二人转的，你都是。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去《二人转》那个看这玩意儿都是奔这玩意儿去的，是不是？咱以前兴隆台有那个《二人转》那个小剧场，《二人转》的剧是一个礼拜得去两趟，哎，去看看去，放松放松，到那也行，到那都是一个礼拜得去两趟，哎，去看看去，放松放松，到那也行，到那找一乐呗，哈哈哈一笑，是不是？满腹的什么忧愁啊，都抛到九霄云外。

你到那里看你唱正戏没人听，现在只有赵本山那个刘老根大舞台啊，在开正戏开场之前，不是，在开场之前，有两个老艺人，哎，唱一段二人转，大戏里边，搁那个大戏里边摘出那一块来，你唱完一段就完事了，完了之后就正戏就开场了，完了开始骂拉弦的了。这谁说粮食没成的时候，多数都是绿色的，成熟了颜色就变了。哎呀，你这说这哲学呀、啊！你看咱这节目，慢慢这高度就上来了。这谁说 K 哥24孝是真事还是假的？24孝有真的，也有假的。你像卧冰求鲤呀、啊，镊子痛心呐、啊。这些都是人们靠这种方式来告诉人们要尽孝道。它有很多愚孝，人们对孝顺达到什么时候，百善孝为先嘛，孔子的就讲究这个孔孟之道嘛。你要是咱我曾经说过那个24孝，我是把那些什么都经过现代的方法演绎出来的，跟大家伙说的，对，还得告诉大家伙，有的一些东西是糟粕，是我们不应该传承的，啊，他，但是你得站在历史的角度，什么角度上？你站在现在的历史角度上看，当然了，觉得糟粕。在那个时候呢，在古代那时候，你要从那个时候的角度看的话，那时候的语境，那时候历史维度。看那时候觉得他们的就是对的。唱歌吧，一会儿咱这都谈哲学了，你还聊得了，你咱这节目可千万不要小觑啊。也不能再唱山峰等等我了，唱吧。我这是带着原唱的哈，目前没找着那个什么，目前我唱的还不是怎么特别的顺溜。所以说带着原唱，原唱声没有我声大。

这小歌哈，适合广场舞。你这玩意儿咋说呢？咱老百姓喜欢的，是不是啊？你别多，也不用多么，高的难度。这就是所说的朗朗上口，一学就学会。完了，听着呢还能跳个舞，还能五马长枪的，呜呜喳喳的。哎，这样的歌就行。你这太难度太高的。你谁没啥事搁家唱天路啊？谁没啥事搁家唱青藏高原？你唱不了啊！东哥说的“东坡相聚，东哥赴约，老友相逢话岁月。”东坡东哥一句，老友相逢谈笑暖心，珍惜这份兄弟情。这是你看你俩又喝了，这是。

这谁说这破歌都让哥给唱火了？啥意思啊？我就唱破歌呗。小麦说的熟啊，你9月19号那天演唱会的时候，李小杰的把酒倒满，我咋感觉那天他没唱好呢？是不是头一天让你和大兵给整多了？小杰啊，小杰，现在人都不认识我了，就是人只要是成名了哈，人成大名了，马上就得和过去做一个什么呢？咱不能说割裂，马上就得做一个合理的切割啊。过去认识那些大点腕行啊，你半拉科技的像咱这样是人家装不认识了，就想不起来。哎呀啊，是啊啊啊，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先烫手了呢。你现在都那样，这腕儿不管你跟他过去啥关系哈，他一成腕了哈，当他再回到老家或者到哪儿之后，大的场合，他得你也说的，哎呀，这你忘了什么那时候了？哎呀，哎呀，最后啥也没想起来，哎呀哈。这很现实，这很现实。人家出名之后，你就少往跟前嘚瑟就行了。你整那个招那二皮脸干哈？人家装不认识你，你也装不认识人家。说人家还是少有点精神焦虑、精神负担。咱呢，是不是？咱也别到时候让你撅一下，来个烧鸡大窝脖，多闹心。那谁说你把 K 哥，你把你的帽舌那几个线薅一下，看着碍事儿呢？我都没碍事，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那很多那些，反正我跟他们都演过出的很多呀、啊。那小杰，这很多年前，90年、91年左右，总在一起啊。在干夜场的时候，那你要是您现在出名了，是不是啊？你再去跟人家唠，就不是那回事儿。

哼哼，嗯，你万一要找人借钱呢？就是，哎呀呀呀呀呀，这个表演的太形象了，那不就那回事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呦我，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其实到最后也没说到点儿，是没说认不认识。

岁月如笔写春秋啥的哈，给观众老师们来个绝活，是说唱伴舞绝嘛。嗯嗯，现在逐渐在改良，咱这节目不用改良了，咱这节目改良完了啥都没了。咱这节目这还够用，现在咱这节目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了。哎，哲学所有这学科当中应该最高端的。嗯，你都得谁哲学家那就了不得了。你看你看我这个什么什么家，我这过去还有农家啊，农家那也不行，那档次差点。那谁说 K 歌存款得七位数以上，嗯，得把那几个数剁稀碎，那起凑七位数。歌唱烂了得了。那谁说这李小杰也没多大腕儿，出场费也不高，才几万块钱。呵呵，那还不行啊，那咱中我中一年地才多少钱呢。然后呢从头来。

刚才提到李小杰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三国时候一个三国，大家看过《三国演义》那里边经典的一个段，是叫那个谋士叫许攸是什么呀？就是告诉曹操决漳河之水，淹那个谁那个，这个曹操说，哎，他跟曹操同小时候同学，啊。这小子是个酒蒙了，一喝多了就没啥事，就搁军营里边就喊阿蛮阿蛮，就把这个曹操那小时候那点破事都给翻腾出来了，曹操就看不上了，后来让谁给许褚不是许褚是谁呀？给他一箭就给捅死了，捅死完了告曹操说哇他给杀了，他天天搁那磨的就懵了，完了曹操说，哎呀，杀了就杀了吧，那地方取乌巢啊，就乌巢烧的那谁那个袁绍那个官渡之战嘛，许褚给他杀了啊，许褚就虎痴嘛。那是有点虎，那这我是阿蛮，那是我哥们儿，那是我们以前咋咋地一起在一起掏鸟窝爬墙，是不是藏猫猫？这一说，那家伙曹操早就烦透他了，这小子，就是你别等到时候你跟李小杰跟前，小杰原来咋咋地的，你招人烦，膈应。你装不认识你就快离远点山着得了。

0: 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

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连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

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55 来和我们来互动啊，您可以连线也可以发送文字，选一个您比较方便的方式。如果要连线的，您需要先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每个人买车的时候都会有所纠结，那您纠结哪儿？咱们好好说一说。纠结的点值不值得？有的人啊，买车的时候纠结那个点，真的不值得，就是会各种查资料，然后查这台车的缺点，然后很多很多年前有人说过这台车的某一个缺点，要不然漏油了，要不然漏水了，要不然坏这儿了，我这台车能不能啊？没那么大的概率到你身上，特别是这些主流的成熟的车型。方程豹的泰三怎么样？
1: 可以买。方程豹这个车其实大伙都知道，从出来以后，一开始大伙拿它当性能车买，拿去越野呀，拿它玩也好。方程豹其实现在来看，就是说喜欢这种方方正正的车型，还怕费油，其实买这个新能源的方程豹这种造型是可以的。
0: 大众八叉，大众八叉昨天也刚聊完，价格也昨天刚出嘛。这价格还行吗？如果权益拿到的话，能达到20吗？低配的时候。
1: 对，基本上在咱们预料这个之中吧。就是高配车型大概卖个25-26万，实际它因为上面有这个九叉嘛，就是八叉肯定要比它至少要下5-7-8万。其实20左右万的话买这个八叉，首先有一点大众家的东西，最早我们为什么总推荐你买这个大众的 ID3 ID4 这种的，因为大伙都知道实际电车不只是在给你宣传当中电池啊，从来没人跟你说电机，从来没人跟你说底盘，因为大众这个电机大部分是采用这个纯德的技术，还有这个电池啊，最早的时候基本上用这个宁德时代的，后期因为价格战的原因吧，
0: 你就都得减。
1: 对，还有其实最主要的，咱们在售的这些车型，没人给你讲这个底盘，而是只给你讲我的沙发多舒服，我的彩电是多大的，我有什么什么什么功能，就是能给你在这个钱都花在你能看到的地方了。
0: 对，
1: 而像大众啊、丰田呀、包括奔驰、宝马出的这些车型，是把你这个包括特斯拉在内，就是你看不到的地方，包括底盘、包括电机、包括它的稳定性，都是你看不到的地方。所以说，喜欢这种新能源，我相信这种车企做的还是比较靠谱的。
0: 是的，不管是新能源也好，燃油也好，它不都是车吗？那当然，坐车有经验很重要啊。
1: 对呀，
0: 而不是坐软件重要啊。
1: 其实对于用车来讲，首先有一点，车要安全、好用，还有这个稳定，这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因为我总跟大伙讲，车它不是当居家的这个房子来讲，说要什么样的舒服的沙发，我要多大的电视，是吧？我要多大的床，这就失去车的意义了。
0: 10万以内推荐买什么二手车？看你需要啥样的。
1: 对，
0: 你不懂的话，你就不行，你就连线，咱好好说一说。现在是18款路虎揽胜加长，想换一个纯电车，换个什么车？本来这车也是媳妇开，还想换个 SUV， 你想花多少钱呢？
1: 对呀，
0: 九系这种呗。别克 GL8 混动和轻混的区别？轻混的不算了啊。
1: 对，混动啊，它是真正的新能源。
0: 对，
1: 就是这个混动啊，就是
0: 插混嘛。
1: 对于 GL8 来讲，相对比较合理的地方就是，当你充电方便，把电充上，可电瓶硬。还有一点方式，就是它俩可以同时混动。说这个电啊，包括发动机需要动力一起上的时候，它会同时驱动车轮。这就是这个它这个插混的优势。而这个48伏轻混，它是源于一个环保要求的标准，类似于咱们当年这个车要出厂的时候必须得带启停。
0: 对，
1: 就是说你在交通岗踩住的时候，说发动机可以不燃烧。其实它就是加了一个大电机，加一个大容量的电瓶，所以说它基本上不参与动力啊。所以说它跟这插混是完全不是一个意义的。
0: 100以内就行，换车也别太掉面。你整个其实整一个 M9 啊，或者是 L9 李维斯这种，那可能更符合你的需求。就刚才揽胜那位，
1: 对，100以内啊，不想掉面。你其实现在来看，你想买这种借那种借的，是吧？买这个70-80万的，就是你买到国产新能源的顶级， 是吧？包括当年比亚迪出的这个能下水那个，
0: 嗯，仰望是吧？
1: 仰望，
0: 嗯，
1: 买个 U8 是回头率最高的，
0: 嗯，
1: 包括你买到什么钻戒呀，这种戒那种戒，你只要买到别人不能买的东西，你就是最有面子。
0: 就这些车谈不上有多好，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买这些车的人有钱。
1: 对呀，你花80万花90万买个钻戒是吧？你回头率绝对是高的。
0: 对，
1: 嗯。
0: 对，大家都在想花80万90万买这车，
1: 对呀，
0: 真行。
1: 所以说你之前，你之前你就开这个驾长路虎的，你现在就得开跟别人不一样的。
0: 嗯，
1: 别人能花60万买，你必须花90万买，这是你在别人眼中的面子。
0: 对，究竟这车值不值的另话，
1: 嗯，
0: 另说了。
1: 对呀，
0: 啊，哎呀，这 S90 这款车能入手吗？刷抖音好多人说毛病不少，那你查到的问题可能是，但是 S90 这台车稳定性还行。
1: 对，实际上 S90 这些车啊，热度高的原因就是源于价格下来了，
0: 嗯，
1: 是吧？一个奥迪 A4 的价格，你就是横向对比，如果花22万我不买 S90， 我是不是要买一辆奥迪 A4 这种车型？
0: 嗯，
1: 你相比奥迪 A4 啊，包括你买这个大众这个迈腾的这个 B9，
0: 嗯，
1: 你就想，哎呀，其实还不如一个沃尔沃 S90。
0: 嗯，途胜 L 23年的8万左右可以入手吗？
1: 可以。
0: 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您先排上队打字说要连线，我就连您了啊。 S5 Avant 和5系标轴，你这俩车是完全是一个性能的个性的，一个是家里边这个标
1: 都没问题，就是奇瑞这东西包括吉利的，其实在电池方面它都是没有问题，他们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0: 嗯，那继续连啊，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家用1年10000公里，汉兰达2.5油混和 Q5L 买 Q5，
1: 家庭自用就不考虑，如果去买新的啊，就不考虑这个丰田的了。
0: 对，
1: 直接上一 Q5， 无论是要里的要面的，是吧？
0: 嗯，
1: 从品牌来讲，你开的是奥迪。
0: 嗯，
1: 从舒适性、安全性来讲，包括你操控性来讲，永远是奥迪。
0: 是。嗯，这有一个啥呀？我看看啊。理想 i8 腾势的 N8L 选哪个？
1: 买理想吧。
0: 嗯
1: 嗯。
0: 二手的别克威朗 1.0T 可以吗？
1: 1.0T 这个车如果不考虑到更多的啊，只讲究这个经济实用是可以买的。 1.0T 这个车虽然是稍微有点抖，但是从燃油经济性讲，出三缸对于厂家来说也是没有办法，包括思域啊，这个1.0T 的3缸思域啊，这些车型为什么要出？你总想省油，你总想动力还好点，是吧？那你只能出1.0T 的，你要使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0: 混动汉兰达几个油？
1: 混动汉兰达市区开基本上得7个左右。
0: 嗯，奥迪 A8 可以买，泰奇买纯电合适，还买混动合适？1年20000公里。你看你家里还有没有别的车？
1: 主要你的用车环境。
0: 对呀，
1: 嗯，如果说我这台车我就不经常跑长途，
0: 嗯，
1: 偶尔就是礼拜六礼拜天跑个300-500公里，像沈阳大连这样的，
0: 嗯，
1: 你就买个纯电的都行了。
0: 嗯，
1: 说我这台车我经常往大西北跑，我偶尔经常往这些无人区里跑，那你就买个总成，就是往稍微偏一点的地方跑，这种充电还是没有加油方便。
0: 嗯，保值呢？那汉兰达和 Q5 啊，
1: 嗯，这两款车暂时来看保值率基本上持平，
0: 嗯，
1: 就是你公里数少的我们建议你买一个，因为你1年10000公里，就是开10年以后保值率持平了，就不分谁胜谁负了。
0: 嗯，
1: 汉兰达混动这个车型适合啥呢？我就是1年3-4万公里一直在外边跑长途旅行也好，因为无论是从空间从车辆人的这个耐用程度来讲，丰田还是有优势的。
0: 嗯，这俩车比保值有点咋说呢，有点像啥呢？各位刚才这位啊，你纠结汉兰达和纠结奥迪，
1: 一个吃饱一个吃好的问题，
0: 你俩人吃饭，
1: 嗯，
0: 1000块钱，
1: 嗯，
0: 一个小吃部，一个星级酒店，星级酒店两人也能吃饱，
1: 嗯，
0: 还能吃好，
1: 嗯，
0: 吃的刚刚好。上小吃部你俩人吃完你吃不了，
1: 嗯，
0: 还剩了好多好多菜，你可以打包带回给家里去，但哪个好呢？哪个好吃呢？那你像你这种的话，家里边也没人了，就你俩人，你拿回去也是扔，
1: 嗯，
0: 买一个够你吃的又很精致的，
1: 嗯，
0: 就够用了。极致的稳定，极致的耐用，当然是汉兰达。
1: 嗯，
0: 但你买车不仅仅是要这个极致的耐用和稳定吧？
1: 嗯。

0: 这一年就一万公里，开个十年，奥迪 Q 五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的，
0: 十五年以后是汉兰达更稳定，和你有啥关系呢？
1: 嗯，
0: 是怎么选在一起的？对呀，我们给大家举的就是这个例子，当然要买奥迪 Q 五，就是现在汉兰。还好奥迪 Q 五贵，那你要只比钱，你赶紧买个汉兰，那个阿尔维斯更便宜。
1: 对啊，你不考虑品质的话，
0: 嗯，
1: 就买个丰田，的确是从保养，从这个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包括你的保险，包括你的油耗，
0: 嗯，
1: 其实汉兰达是更有优势的。
0: 对，
1: 奔着省钱去的话就买丰田，奔着品质去的。就买奥迪，还是那句话，就是一个吃好一个吃饱，想吃好点的干奥迪就行了。
0: 嗯，想开二十年，那你赶紧买，那你买个汉兰达，
1: 买个汉兰达，
0: 汉兰达。
1: 嗯
0: 嗯嗯，你不适合买奥迪 Q 五，
1: 对你看得多余了。
0: 对，这俩车不是一个价位的车。
1: 嗯
0: 嗯，就是大家会以前总举例子说，一桌人他俩都上不去一桌。
1: 嗯。
0: 君越27款和迈腾 B9 怎么选？一年一万公里，
1: 看个人喜欢风格吧。通常来讲，这两款车，无论从市场保有量讲，是迈腾 B9 要比这个君越的保有量更大。
0: 嗯，
1: 但是这些年通过我这个用车啊，包括自己这个使用的习惯，其实我真的很现在很偏向于美系车。
0: 嗯，
1: 对吧？你现在你27款的这个应该是1499起吧？
0: 嗯，
1: 是吧？十五六万其实买一个君越，君越的耐用程度跟舒适性跟空间我认为都是优于迈腾。
0: 嗯，
1: 迈腾这个车比君越相比的优点就是操控性能、底盘这个精致程度跟精准程度，
0: 嗯，
1: 都是优于这个君越。
0: 嗯
1: 啊，喜欢舒适度的，我其实认为还是买一个君越。喜欢开着好的，还得是迈腾。
0: 好的，来我们来连线啊，阿兰，来你好。
2: 哎喂，您好。
0: 哎，你好，
2: 主播听得清楚吗？
0: 嗯，可以。
2: 啊，我就言简意赅的讲哈，我这个今年刚毕业哈，大学生，然后我也在本地一个稳定的那种编制工作，
0: 嗯，
2: 然后爸妈就是想要给我出资买个车嘛，
0: 嗯，
2: 然后之前我看了迈腾的，速腾那些几款，但后面嘛，现在基本上全部推翻了哈，我们只讲重点哈，
0: 嗯，
2: 然后昨天我去试驾了，也是我爸妈他们的意思，然后我自己也挺满意的，就是那个哈佛大狗，
0: 嗯。
2: 然后我试了两款，一个是那个哈佛大狗，那个边牧版纯燃油的，
0: 嗯，
2: 然后另一个还试了那个最近刚上市的那个
0: 混动
2: 版。
0: 嗯，
2: 对，就是想，对对对，
0: 混动所有东西都拿完，现在混动和油的，他俩都差多少钱？
1: 差2万多吧。
2: 啊，其实他就给我报了一遍价，但是反正他意思大概就是不管怎么讲，就是会差1万左右，
0: 一万左右啊，
2: 一万上下，就是尽力能谈到1万多一点吧，8000-9000吧，看能不能谈到。但是就是我其实我自己的公里数不是特别大，但是我确实我那个操作，你看那个混动那个确实是好开很多，而且也更年轻态。
1: 嗯，就刨除了之前你说的喜欢迈腾，咱就不聊了，是吧？只是在这两款车选。
2: 哎，
1: 你首先有一点啊，你这种插混的你自己
0: 油混的，
1: 这种油混的话，如果你喜欢这种驾驶这个感
2: 觉，嗯嗯嗯，
1: 对，
2: 啊，我还有在想一个，就是这个我知道那个大狗的燃油版它的保有量很高，
1: 嗯，
2: 但是这个混动版我感觉它不一定会有那么多用户那个购买它的，
1: 嗯，
2: 就
1: 是刚开始嘛，
2: 它
1: 之前是没有
2: 保啊或者其他的，
0: 之前没有这，
1: 之前是没有混动的，哦，如果这种油混的话，差1万左右上油混的。无论从油耗方面，包括还有你这个驾驶感受方面，油管要好很多，啊。
0: 驾驶感受好，这钱早晚能省回来。
1: 现在落地的，
0: 亏的
1: 落地的11万多、12左右吧，是吗？
2: 对，可能12小吧，就是11大，接近12，我猜是这样哈。
0: 可以，
1: 你就买个混动的吧。
2: 靠，这个价格那也不算亏是吧？
1: 对，肯定不亏。本身你还喜欢这款车，对吧？咱把速腾都放弃了，
0: 对，买个油混的吧。
2: 嗯嗯，
1: 要风格有风格，要动力有动力。
2: 我之前是的，是的，好，
1: 嗯，买吧。
2: 我之前开过速腾那些的，然后家里也有那种老
1: 大
2: 杠式的那种
1: 德系车，对对对，因为你这个年龄啊，首先啊，咱在这个上班工作比较稳定，自己买一个自己喜欢、小有个性的车挺好的。 买吧。

0: 等等，等等。
1: OK，OK，okay, okay,、啊、主要是爸妈他们想要我买个 SUV，、啊、就等他们直接给我买，
0: 正好嘛，
1: 好好好，那那
2: 啥事了，
1: 就干这车不犯毛病，
0: 肯定没毛病，
2: 嗯，
1: 好好好，感谢感谢，
2: 哎、
1: 嗯，好的，
2: 哎，不好开。这台车给到的是什么呢？是长得还行，
0: 对、
2: 啊、配置
0: 你买个 2.0T 的不就好开了吗？
2: 然后混动呢，油耗又不高，
0: 对，
2: 操控就那样，一个大 SUV 它能好开到哪去？
0: 十万左右级别的车，我还是说你不要讲操控，
2: 对呀、
0: 啊，不要讲配置。首先有一点哈、啊，你买10万块钱左右车，基本上都是生活用车当中的刚需。
2: 对，
0: 第一品牌上不偏离，
2: 嗯，
0: 其二哈、啊。就是源于你喜欢程度，
2: 嗯，
0: 对吧？你说你那你说你像这马大狗这个车主，让他12万买高尔夫，他能买吗？他也不会买呀。
2: 嗯、
0: 所以说啊，你是你买你自己喜欢的，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2: 嗯，这些车不管是混动还是什么车，操控这俩字儿不要放到这些车上面。
0: 对的，它不是比的方面，我比好看，比空间，比耐用，比省油。要比你其他的要更好的多、啊。
2: 就这个价位给你个大空间，颜值还好看，
0: 嗯。
2: 行了呗，
0: 当年 H,
2: 各方面很均衡，
0: 长城就是从 H 六这块做起的，
2: 嗯，
0: 对吧？你当年你这辆合资这辆 SUV 都卖24万的时候，我就卖12万，
2: 对、
0: 啊。所以说呢，长城这里面从稳定程度来讲，从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其实挺靠谱的。
2: 来，8月18这位我们来连。哎，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2: 哎、
3: 能听到吗？
0: 嗯，能听到，说吧。
3: 哎，你好。您好，立新顾经理啊，你们好，我是李总老粉了。
0: 嗯，
3: 我看那个之前李总说了这个选车有三个维度啊，觉得很说的很准。然后我今天就想让那个两位老师帮我也评估一下。
0: 嗯，
3: 一个是需求，一个是预算，一个是功能。
0: 嗯，
3: 需求方面呢，我其实车对我不是刚需，我上班很近。
0: 嗯，
3: 就是但是就是喜欢车，本身就是喜欢车，开车就是给自己开一个情绪价值。
0: 嗯。
3: 然后预算的话，我就是二三十万属于舒适区吧，50万以下都能接受。
0: 嗯，
3: 功能上来说的话，现在是两口之家，然后可能会最多也就三个人，因为那个父母那边都有自己的车，他们也自己开车。
0: 嗯，
3: 所以说一般来说也就三到五个，最多也就5个人出行吧。
0: 嗯，
3: 然后我现在有两个偏好，一个是想喜欢瓦罐，觉得这个瓦罐特别有风格，像刚才那个 S 我忘记就是我问的。
2: 嗯。
3: 啊，还有一个就是喜欢丰田，这个也是跟李总，因为是老粉了嘛，跟这个受李总影响也比较深。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这个丰田的耐用，不管是这个雷克萨斯的 ES 啊，或者是普拉多，
0: 嗯，
3: 丰田我基本就看这两个车，一个是 ES， 一个是普拉多，
0: 嗯。
3: 皇冠我也试了，感觉有点不是以前那种风格，不太喜欢。
0: 2.5T 的混动皇冠就不考虑了。
3: 是啊，所以想那个、那个立新和那个顾经理帮我研究研究这个 S沃尔旺特普拉多，还有这个 ES 三百，就我这种
2: 状态，您今
3: 年
2: 多大了呀？年龄？
3: 我三十出头。
2: 三十出头啊！
0: 你想长期拥有是吧？
3: 对，其实就是换也能换，但是因为我。新的也行，新的我看那个新上的那个 TX 不是上那个圆灯版了吗、
0: 嗯、
3: 我瞅一直也挺喜欢很长时间了，
0: 那就
3: 但是因为我现在开的是那个老的 Fortuner。
0: 嗯
2: 嗯，现在这种
3: 情况感觉换
2: 一年里程不大，一年里程也不大，是不是
0: 你如果、啊、
3: 对
0: 喜欢这种瓦罐的风格的，其实你还是喜欢开车，而是更喜欢这种车的外观，还有它的性能。普拉多这款车啊，其实只讲经济使用，是个工具型的车型，
2: 就情绪价值吧，它给不了啥。
0: 无论在市区，无论是跑长途，论使的话，它不好用。
2: 嗯，其实如果要是像刚才你说的这些车辆哈。买一个瓦罐，
0: 一年购置数不多。
2: 对，
0: 看看奥迪 A6 的这个
2: 瓦罐也行。
0: 对，
2: 就没有必要非得上 S5 的 Avant 这种。
0: 对，还
2: 有没有那么性能？
0: 如果能接受二手的啊，你现在再就看看这个沃尔沃的这个 V90。
2: 嗯，
0: 它这个全是四驱的底盘，包括瓦罐的风格，其实都挺足的。别花太多钱，花20左右万、
2: 嗯、
0: 买奥迪 A6 也是花25-26万，挨个去感受一下。
2: 因为这个车给到的情绪价值，无论是开着还是看着，无论是在市区呢，还是两口人、5口人咱出去旅行，给到都挺全。
0: 对，
2: 你也不用考虑稳定极致耐用，因为里程也不大，买个二手感受一下情绪价值。因为你刚才需要最大最多的不是情绪价值吗？
3: 对，两位老师，我那个 A6 Allroad 其实朋友有开过，我那个借朋友车开过，就是看着挺大，实际上这里边
2: 它不大，
3: 比凯迪拉克还小。
0: 它卖它这个这个卖的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后排空间太小了。
2: 它没 L 嘛？
0: 对，它讲究的是操控。
2: 嗯，那你再回到你刚才自己说的那句话，平时你就一两个人，算上父母，偶尔才五口人出去，那非常非常小的概率吗？不还是？
3: 嗯。
0: 这种普拉多呀，包括这种出门用的商务车也好，可以建议给父母换一个。
2: 嗯、
0: 出门时候开父母的车，因为这台车买大部分还是要讲究你自己的这种心情。
2: 那个得是什么样的呢？我没事，我喜欢就出去玩，我有充足的时间，带着人多也好，还是自己也好，符合这种诗和远方的场景。
0: 嗯，
2: 像你大多数像30多岁正是奋斗的年龄，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出去游山玩水，一年有个几回算好的了。
0: 嗯，
2: 大多数还是在市区，像你说还平时还不怎么开车。
3: 对，我其实喜欢普拉多，就是一个是风格，一个是耐用。但是
2: 这个风格留着再过30年或者再过25年再体会也足够足够的。
0: 你开不了，你之前就是奥迪这种瓦罐啊，包括沃这种瓦罐，你都喜欢，你开不了普拉多。我跟你讲，就是普拉多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就是2.4T 这个，我现在我就压根在市区我一碰不想碰。就是这种车型，但是说我就要上大西北玩去，没有普拉多也不行。无论是通过性啊、稳定性啊，还得靠普拉多。所以看你用车的需求，
2: 对，要匹配到生活场景嘛。
0: 对，如果是
3: 那我明白了，那我基本上用不上普拉多。
0: 你用不上，就包括现在你说我第二普拉多库鲁德，我搁市区我一碰我也不放。对吧？你就喜欢开这个感受，
3: 明白了，老师
0: 啊。
2: 但是得有一台车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里程也不大。
0: 对呀，所以说就是这里边我们因为在茶桌上你一天你说这个从早上到晚上都
2: 聊
0: 这些车
2: 这、
0: 对呀，实在没啥，我说你就实在没啥玩，那天我跟聊，我说你买个这个我 90cc 吧、我 90cc 这个车是第一是这种旅行车的风格，其实卖的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够大气，说这车又扁又小，但是谈到性能上，我给他看一个北京一个玩家拿着车上山探险，就这个全是四驱的底盘，是一般车是比不了的。
2: 对，来连下一位啊。来，你好。
4: 啊，你好，两位老师。
2: 你好，是你问题。
0: 下午好。
4: 啊，我上回我连过你们，就是我问那个奥迪 A4 Allroad 的，跟上回跟刚刚那个哥们差不多吧。就是我当时说的不是买那个，要么就是买 Model 3，要么就是买那个 Allroad 的吗？然后那个我跟我对象，就是因为我那个本地有一个二手的一个 Around， 然后呢我们去看了看，然后其实我们两个本意上来说的话，像第一辆车买个油车，然后呢我带他去坐了坐，然后感觉就是那个空间还是比较够用的，
0: 能接受。
4: 对，对，那个我主要是想问一下这个车道，你比如说我想长期持有，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车的。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进口的奥迪，它后期的话保养什么的。
0: 保养、
4: 有什么？
0: 它这个从保养方面，它跟国产的奥迪 A4 保养是一模一样的。你看是哪年的多少公里吧？
4: 哦，一模一样的是吧？
0: 对的，
4: 2021年的，然后也就4万多公里。
0: 他卖你14万多？
4: 他零手过户。
0: 我说他卖你多少钱？
4: 卖个15左右吧，
0: 差不多
4: 15左右。
0: 对呀、我就说他卖你14万多，符合市场行情。
4: 就是，然后我爸还有个那个标致308，我想着就买的时候就抵给人家了，我不要了，
0: 那
4: 个车太旧了。
0: 对，那太行了，就买这个吧。第一是你喜欢，第二你对象能接受。完事还是油车，
4: 还能接受一点。
0: 对呀、你没花很多钱，这不挺好挺好的吗？对呀、所以说
4: 我想着也享受一下进口车这种感觉。
0: 对，进口车这个车，实际上奥迪 A4 这个哈，你买这个首先有一点，第一是这个旅行车的风格，第二就是奥迪 A4 这个 E38 发动机啊，再匹配它这个四驱的底盘啊，还是很好很好用的。
4: 对对对，我感觉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0: 对，尤其
4: 我现在开的车，我有点害怕，你知道吗？
0: 对，在咱们北方啊，这个冰雪路面比较多的时候啊，冬天下霜啊、下雨、下雪啊，奥迪这个四驱很好用，
4: 是吧？那我现在开的是那个，开的是我爸给我妈买的车，开的是那个起亚 K 叉三，然后他那个 因为我平常上高价啊，然后就有点害怕，

0: 对，
1: 太快了。
0: 风一大的，一横风一来就晃。
2: 就先感受感受这种 A 四王。
1: 对对对，他有时候那个高架有点弯啥的，我就害怕，
0: 对，
1: 手里转汗。
0: 对，所以说你就买个A4体验一下吧，下回再换车你就得更增加更多的预算了，
2: 起步挺高。
0: 嗯，不考虑。
1: 我想要如果说就是。以后要是想买大车的话，要不然就买新能源的就完了呗。
2: 先开当下
0: 两个风格，就是你感受到这个 A 四啊。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买车说，哎，那 A 四不行，那车你照 Model 3提速啥差多了。但是你没上高速，当你说你在高速高压桥过弯或遇到冰雪路面的时候，奥迪 A 四这个底盘是其他车是比不了的。
2: 嗯，
0: 你会对车有感受。
1: 哦，
0: 你能接受二手的，花个14-15万买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车，没走。走弯路玩够了，咱再换其他车型，亏不了多少钱，这多好啊！
1: 行行行，
2: 嗯，
1: 好的，两位老师，
2: 好嘞，
0: 嗯，好，
2: 咱
1: 可以，可以，好，谢谢啊，
2: 哎，客气，
0: 嗯，好嘞，
2: 啊，大家要说不推荐他的，说是新手又怎样？这台车，因为首先当下他之前也聊过，不管是新能源也好，还是这个油车也好，还是这台 A 四的这个旅行也好，
0: 嗯，
2: 他有着自己的小喜好在的。
0: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梦想嘛，
2: 对呀，
0: 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他只是问完你，
2: 嗯，
0: 但是其实还是要坚持自己那份梦想。
2: 他再过一些年，假如说再开到这种 A 四 Avant 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0: 对呀，
2: 要在当下。
0: 对呀，有的时候。因为这车我们接触的太多，接触时间太多啊，就包括他这种想法，就是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孩子有这种想法，我都会支持他。
2: 嗯，
0: 因为他很多时候，往往很多人这孩子对车吧他是不了解，他我有个车开都行。而你喜欢这种进口品质的旅行版奥迪 A4， 喜欢它的底盘，喜欢的操控，是因为你对机械有感受。
2: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我会很支持孩子去买这种车型的。
2: 对，我以前很喜欢这种瓦罐，
0: 嗯，
2: 我现在没冲动了，
0: 因为开过了，又有了，
2: 就是没有这些车冲动，包括
0: 对的，
2: 没有那种感觉，
0: 嗯，
2: 像以前总想着说我要攒多少钱，我要换台车，嗯，当你能买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心态不一样了，你想的时候，哎，这应该还得把这钱放兜里，
0: 嗯，
2: 那时候想的时候有钱我就赶紧换车，那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要趁他现在对这些车还有。自己的冲动的时候，
0: 对
2: 的，先满足了，
0: 嗯
2: 啊，对，也终不死少年。

0: 说品质这一块那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你不用有任何的这个质疑，品质非常好。那老师傅都是十几年施工经验的，贴的非常的细，贴的很精细，而且很全乎，就连那个还就没有一个漏洞。我就是你知道贴车衣啊，因为我朋友他在别人家贴的车衣，然后后来他换车衣的时候，然后因为我的推荐嘛，他就去接触贴了。他说啊，贴的怎么这么细呀？连那个门把手旁边那个小侧条那地方都给贴上了。他说："哎，我上次贴没贴那儿啊？"我说："你看，他家就是贴细、贴满、贴全，就是这样的啊。然后，而且他不会说是，哎呀，那个地方没贴好啊，服帖了，起卷边啊什么的，不，他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呢，磨的车衣的质量还特别的好啊。而且，你比如说接触汽车量子磨，他们家我就说车衣这一块儿。"它会不仅是给你贴的质量好，就比如说以后你会，因为你车衣的作用不就是防刮的嘛？如果说你有一些小刮小蹭的话呢，它还会去协助客户进行这个保险的处理啊，保险公司理赔处理，这个它都会去协助你进行的。然后你划开了之后，划坏了小面积的这种划伤，它给你免费补膜啊，不需要再花一笔钱了。当然你说那我都贴了，我在别地儿贴的车衣呀，那我现在刮了怎么整的呀？到他那儿他给补车衣多少钱呢？9块9毛钱。对，9块9毛钱补车衣一处，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哎，咋说呢？其实就是想让大家认认门吧，看一看他家的贴车衣的技术而已。要不然的话，那9块9开玩笑一样的嘛，他挣啥钱呢？然后呢？另外还有就是太阳膜啊，因为太阳膜它主要是防紫外线的嘛。其实紫外线一年四季都是有的啊，不仅是说我们夏天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才需要防紫外线，你即便是天气呢，另外它的防晒啊，除了防晒这个隔离紫外线以外，还隔离红外线，这是它的一个重点啊。多少钱呢？没有很贵啊，不是说那种去我们哎呀，这是好东西好完了就价格就很贵了，我要用它，我得寻思寻思，贴一扇窗20块钱。比如说我是司机，我开车的那个位置，我就想把我的左脸这个窗户左边这边的窗户给它糊上，省着我脸晒出斑了啊，你就20块钱就可以了。如果是四扇车窗全贴100多块钱，如果全车贴300多块钱，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原来便宜多了。原来就是别说贴全车了，光一个四扇车窗加一个前风挡就得400块钱呢啊！现在全车才300多嘛。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13898725277。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我问一下，他那个浣溪沙，他那个门票多少钱？
0: 19块9。
1: 一个人。那啥，那个济州岛呢？
0: 济州岛39两张票。
1: 39两张。那我先不订了啊。
0: 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松大房熏鸡。
0: 好的，松大房的雪原熏鸡，好，5折优惠啊。
2: 2天有效啊。
0: 对的。
2: 今天明天，
0: 对的，
2: 好嘞，
0: 再会啊。

舒服玩的。好啦，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盛源舍中医诊所啊。诊所倒是没有啥，我觉得中医诊所其实并不稀有少见。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啊，反正我是这样，我一段时间就是老跟身边的人见面就聊，哎，认不认识好的中医大夫？我们问的不是哪有中医诊所，我问的是认不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啊。就是这个技术水平，诊所跟诊所之间，其实他主要考量的是大夫嘛，大夫的这个技术水平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性的。但是现在不用打听了，因为我们发现了有一位很厉害的中医大夫，叫魏大夫啊，出身中医，是一家辽宁中药大学高材生，35年。其实我觉得最亮眼的是他后面的这个履历哦，

0: 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我的妈呀！在一个行业里面啊，而且是三甲医院，当35年给病人看病，你想他得看多少个病人？就那个病人一打眼儿一搭脉，我的个妈呀，啥情况？那不都了如指掌啊，对吧？而且还是古法首诊首疗的传承人，就是在医这边还特别钻。哎，你说这厉害！他对胃肠道疾病的调理呀，包括便秘呀，包括顽固性的失眠啊，特别的在行和厉害的，就是而且他那个叫就是手诊啊，手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手，我们正常不是搭脉吗？他看手就能看你有什么毛病，而且看得可准了，就是所以被别人称为叫行走的 CT 啊，就是一看手诊就告诉你哪有息肉，哪有炎症，你哪有什么，哪有什么结节啥的，哪有就给你看见了，然后你再去上医院，你去做一下，你去做一下 CT，你去验一下，你采一下血，一样没有出入。哎，这是他非常非常牛的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盘锦站听众当然必须是有福利的嘛，就是首诊免费，哎，不要花钱，要不然首诊58啊。正常我们盘锦站听众就不用花钱了，让魏大夫给您免费瞅一下首诊，哎，看看。然后如果说真的是发现我们哪个地方有问题，我们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下，进一步去检查一下，这样你去查的时候你就不用眉毛胡子一把抓了嘛，你就可以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去检查这些相应的地方了啊。然后呢，你去看一看跟魏大夫说的有没有出入。我觉得这个还挺好，就相当于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筛查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说你是胃肠道啊，或者是或者失眠这个问题，你可以让魏大夫帮你调一调。其他的问题也有，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叫面神经麻痹，对，就是右眼闭合障碍。然后那个右侧的脸肌肉麻木，然后他就是是上医院已经查过了，后来上魏大夫这儿的，针灸半个小时之后，右眼就已经能够闭上了。对，然后当然后续他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才能够整个的把它愈后啊做好啊。但是你就说他很快，正常我以往我对中医的认知是这是个慢事儿啊，这是个慢活，得吃个哎呀那10天半个月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否则你轻易是看不着效果的。但是在魏大夫这儿，很快你就能够如果针对症，很快你就能感受到哎有效果了，我的症状有明显的改善和缓解了。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需要中医调理性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去找魏大夫啊。那我个人，我说的是我个人的认知里面，如果你说我是肿瘤啊，那我不太建议你还是该上医院上医院，那个我认为是需要西医干预的，但是就是放疗化疗什么的啊。但是如果你说我是这种需要调理的，比如气血呀，比如说胃肠道疾病啊，然后比如说睡眠呐、啊，比如说便秘呀、啊，比如说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啊，肝胆脾胃不舒服啊，然后慢病体虚呀、啊，这种呢，我认为啊，中医调理还真的是挺有效的。我自己就胃不好，然后我之前吃胃药，奥美拉唑、雷贝拉唑钠，还有一个铝酸镁 B 片，我都有吃过的。但是就有一次开药，是给我三种西药兑在一起吃，吃了一瓶儿都不行啊。结果还是中医给他调理，给我就调理的好的。然后现在就冷热酸甜啥的不太忌口了啊，但是反正也别使劲造化。就，但是就是说，它确实是这个中医，我没想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起效，这是我比较，以前没有想到的，但是后来实实在在的发生了的一个事儿啊，好吧，所以大家啊，自己可以去联系，先去做个首诊，免费的，然后呢，愿意看看您那方面有不适，让魏大夫帮您调理一下，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我有的时候我都来不及给大家举例子，就是比如说什么肠炎呐、胃炎呐，然后失眠呐，到那儿去很快啊，3、5天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好不好？电话和微信号说一下，13941859158，13941859158，座机是220136，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叫盛源舍中医诊所，盛，齐天大圣的圣，源源不断的源，舍得的舍。但是一定要约魏大夫啊，你赶上魏大夫出诊的时候你再去。来，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个田家的3斤6两。
0: 好的，没问题，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哎，好，谢谢。
0: 好，不客气。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哈。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在粉丝群里面跟我联系。当然啊，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抖音号私信我，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那个9块9的超长蛋挞，咱囤铁锅炖全单的59折，在我们抖音主页里面可以找得到的啊，可以去团气儿了，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6: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0: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
1: 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

0: 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三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1: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落叶不更稀，断蓬无复归。飘飘终自意，邂逅暂相依。悄悄深夜雨，悠悠寒月辉。谁云少年别，流泪各沾衣。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12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 39，38169 39，38159 39，38169 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9月初4。开篇念的是韩愈的诗啊，我们昨天开始说韩愈，可能未来的几周我们会持续讲一讲韩愈这个人的生平，到时候我们念到的诗或许真的是大家感觉从来都没听过的，常常会觉得很陌生的。我们还真是没有在节目的开始或者致敬经典当中比较全面，比较也不敢说全面哈，比较系统的啊，稍微详细的讲过韩愈。

今天我们说到韩愈到了长安之后啊，因为他带的资费本来就不太多，所以呢也举目无亲，就闭门读书。他相信天命不会辜负有心人，但是我们知道唐代的科举制度是不太完善的啊，人为干预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通常门阀世家子弟会通过祖辈的人际关系行卷啊，干野权贵，从而干预科场的取向。韩愈虽然出身官宦世家，但是家中长辈大多数已经故去了。他到长安来想投奔的堂兄韩衍也殉国早逝了，所以人脉断绝，落魄困顿，早就失去了行卷干业的资本。到了公元788年的春天，公元接榜，韩愈不出所料的落榜了。长安春日的暖阳落在他身上，他感受不到一丝暖意。13年的苦读和自信在这一刻已然崩塌。韩愈滞留在长安，他早就没有了归乡的路费，那如何在长安混下去，成为当时的韩愈首要的生存命题。他和其他落榜的寒门世子抱团取暖，也因此他结识了孟郊。孟郊比韩愈年长17岁，孟郊的科举之路是颇为不顺的，两试进第啊，没有考上，直到50岁考中进士。当然，韩愈的科举之路要比孟郊还曲折。初夏时节，韩愈每天在穷街陋巷，吃点粥啊，吃点汤啊，而且是过午不食。我们现在老提倡过午不食啊，是因为现在人吃的太多了，可能吃的，中午吃那些东西，你一直到晚上，你到饭点了，其实你都还不饿。但韩愈他可不是不饿啊。总算天无绝人之路，转机出现在了北平王马遂的身上。马遂早年和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同在泽路节度使李抱玉门下供职，有同僚之谊吧。韩愈的堂兄韩衍曾经在马遂幕府做幕僚，韩家和马家算是世交吧。只是韩愈也曾经数次前往北平王府想要去找他，但都被门人给挡下了。终于有一天，韩愈在路上遇到了马遂车驾出行，于是拦路求见。马遂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把他带回王府，给他衣裳，给他食物，让他两个儿子以宾主之礼善待韩愈。韩愈这才有了安心读书备考的条件。时间来到转过年的789年，韩愈第二次参加礼部进士，再次落榜。次年清明时节，韩愈回宣城探望阔别4年的长嫂郑夫人和他的侄子韩老成，仅仅相距月余，他便再次返回长安备考功名。返程的路上，他途经郑州，托人给当时的华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贾丹送去行卷。贾丹是一个比较温厚、比较纯德的这么一个人，当时也是名重一时啊。韩愈期望能够得到他的举荐，所以写了上贾华州书。行卷干业之后，也不知道是贾丹没有收到他的投书，还是其他的原因，韩愈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公元791年，韩愈第三次礼部进士落地，3考3败。或许有这个经验的、有这个经历的朋友，大概此刻很烧心了，是吧？真的很难受。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朋友是有过这种不断的考试啊，不管大家是考研究生啊、考事业编制啊，等等等等吧。人生当中我们会经历大大小小的考试，是吧？考法考啊。一次就中的人是凤毛麟角了，所以这3考3败的经历让韩愈非常苦闷，其实给了他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那个时候韩愈23岁，苦读15年，一无所成。长嫂的期盼、兄长的嘱托、家族的复兴，全部都压在他的肩上。

0: 在这样的心境之下，他写了开篇我们念到的那一首诗，他写给同榜落地的好朋友陈宇啊，落叶送陈宇。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五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五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边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二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一箱，还有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接着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好，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小张。
0: 一到十您选好题。
1: 就选四号。
0: 四号。张先生，四号题您选到了一号历史关键词。
1: 嗯，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历史战役是1945年9月至1954年7月越南独立同盟会为使越南独立进行的一场战争。
1: 我不是中国的是吧？
0: 啊，越南。
1: 就是，那过吧，过。
0: 好，过掉。下一题，历史人物，中国古代贤臣，因仅用五张黑色公羊皮被秦穆公买下而被称为五谷大夫。
1: 百里奚。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伊斯兰教的先知，影响人类历史进程100人当中位列第一位。
1: 穆罕默德。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古代帝王称呼自己为怀幼布衣。
1: 五代的。
0: 古代
1: 古代的，
0: 对，哎呦，明猜第一个，
1: 我朱元璋。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是此人对诊病方法的总结。药王
1: 孙思邈。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历史人物，英国医学家通过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方法是此人发明的。
1: 我想想啊。
0: 好。
1: 英国的叫什么什么那
0: 什么那，
1: 我就想起了肖伯纳。肖伯纳肯定不是啊。肖伯纳。
0: 好可惜呀。张先生，您在答题的过程当中我想起您了，您到现在为止通关成功了没有？
1: 通关一次啊。
0: 哦，第一题
1: 我是地理题通的关，但其实我挺想答一套历史题，所以今天选择历史我还挺开心。
0: 对，我听出了，你好擅长啊。基本上第二三四道题我就是还没读完题您就答出来了，所以能够感觉到您对历史还是比较有把握的。我知道第一题他问的有点让您懵了，是吧？
1: 但我后来想起来了。
0: 是什么？
1: 就是法越战争或者越普战争呗。
0: 是的，没错，越南抗法战争。
1: 你说45年吧，我就想起那个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我就往那儿想。后来我就想不来外国的什么战役，后来想它就是个战争名而已。
0: 对，是的。哟，您太厉害了，真的非常厉害。最后这道题的答案是爱德华詹娜。詹娜。
1: 詹娜。
0: 詹娜。
1: 詹娜。哦。
0: 詹娜。没关系啊，我觉得发挥得很好，而且就是通过这样的发挥，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您水平相当高。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感谢您，张先生，拜拜。
1: 哎，拜拜。
0: 好嘞。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颈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1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三千。
0: 三千，四号题没有了，再选号题。
1: 八号。
0: 八号啊。
1: 嗯呐、
0: 啊。嗯，好。
1: 电影是
0: 哦，你选到了一号音乐题。
1: 哎呀，哎呀，
0: 嗯，准备好了啊！音乐题，答题开始。经典歌曲那英演唱，可是我每次想起了你还是哭了。
1: 出卖
0: 啊？
1: 出卖？
0: 不是，想起了你还是哭了。嗯。我却无力再挽回，长长的夜独自面对。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单依纯演唱《刚刚我错过的大雨》。刚刚我错过的大雨，握不住的盛夏，要过的心。
1: 怎样？
0: 你听我唱，不。

0: 个，会想这首歌《刚刚错过的大雨》
1: 啊。
0: 不知道，好，没关系，过掉它，下一题。影视歌曲，方文山作词，林俊杰演唱，古装爱情剧《逐玉》的主题曲啊。不放弃，你知不知道这首歌？看过《逐玉》吗？
1: 没有。
0: 完啊，那么火的剧你们都不看。哎，你们看啊，只答出了一个那英的歌，这个代表什么我就不多说了啊。连单依纯都不知道是哪一位女歌手。
1: 我知道，就是那个
0: 啊，
1: 如何
0: 啊啊，对啊，又能怎？
1: 又能怎？又能怎？
0: 你记得住，但记不住太多。
1: 我就记得单依纯唱那个《我爱你中国》吧，有一句她唱的，好像、
0: 哦，
1: 那个好听。
0: 对，是的，大家应该刷到过那个片段，是吧？
1: 对。
0: 逐玉，你知道吗？你听过没有？
1: 我听过，但是确实没看过。
0: 你不太会去看古装偶像剧。
1: 现在的古装偶像剧不太喜欢看。
0: 那你喜欢看的古装偶像剧是哪一个？
1: 比如说83版的《射雕英雄传》。
0: 好好鼓啊。好的好的，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拜拜，三千，
1: 拜拜。
0: 哎，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有一点时间，我们回头说一下刚才的历史观点。

我们提到了越南抗法战争，在越南呢，他们叫它东洋战争或者叫反法抗战。1945年9月到1954年7月这个之间啊，越南独立同盟会为了使越南独立和法国进行的一场战争。

应该是到1950年的时候啊，边界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北部的军事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了越军手中，也标志着越南抗法战争由战略相持阶段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

我们提到了一个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人当中，位列第一位的是穆罕默德。比较被公认的应该是1978年出版的那个排行榜啊，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名人排行榜，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出版的。排名在第一的是我们刚刚这道题当中提到的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排名第二的是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者。提到这个人物，在向前冲当中总是有一种别样的情绪哈。这个人是牛顿吗？能听懂这个梗的应该都是老听友了。第三位是耶稣啊，第四位是释迦牟尼，第五位是孔子。后边的我记不太清了啊，但肯定有爱因斯坦，有哥伦布，还有蔡伦，是吧？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下这个啊。

0: 九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小北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抄袭北，
0: 抄袭北，四和八没有了，再选号题，
1: 九号，
0: 九号。九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墨西哥卷皮卷饼的皮是因为使用了哪一种谷物而口感独特？
1: 玉米。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现存最古老的国家级礼制建筑汉三阙当中，纪念大禹七子的是哪个建筑？哪个阙？哪个阙？
1: 那个，哎呀，那个起，那个
0: 起
1: 起起母起母阙，
0: 起母阙。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你好好听啊，仔细听啊。

0: 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刘惜君演唱的哪一首歌？
1: 怎么唱情歌？
0: 回答正确。怎么唱情歌？回答正确。下一题，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被我们习惯性称呼为马踏飞燕的国宝级文物，它的官方名称是什么？
1: 马踏飞燕不是官方名称。
0: 对对。官方名称
1: 我就听过这个呀。
0: 你再猜。好，过掉它。下一题，选择题。如果小北在家点了一份外卖，那么这属于哪种商业模式？ A B to C B O to O， 你只有一次机会，谨慎一点。
1: A 是啥？
0: B to C。
1: B 是啥呀？
0: O to O。
1: 我的妈呀，
0: 快选
1: 啊。 B 吧 B 吧 B 吧。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工作危机最确切的信号。哎，稍等啊，你的喵表又坏了。工作危机最确切的信号就是没人跟你说该怎样做，这是哪个管理学法则的观点？我出个这个
1: 工作危机法学的观点，
0: 法则，管理学，管理学的法则。工作危机最确切的信号就是没人跟你说应该怎么办。
1: 不知道。
0: 哎呀，O2O 都选出来了，
1: 那挺懵的。
0: 哎，就是运气很好啦。
1: 都不到 O2O 什么意思？
0: Online to Online 就是线上
1: 啊，
0: 就是点外卖就是线上嘛。哎呀，马踏飞燕那个一定要记住它啊，它叫东汉同奔马。
1: 啊，东汉
0: 同
1: 奔
0: 马。
1: 好，
0: 你到过甘肃吗，潮西北？
1: 没有，没去过这儿。
0: 我也没去过。我那天看到他们说，又聊上了，还是蛮想去的。看到他们那天说到青海，我就觉得那一带我还都没去过，我只是路过经过的时候，远远的看过一眼青海湖。然后他们那天说青海湖，对，已经20000岁了，就是说他见过谁谁谁，见过谁谁谁。然后如果我们去的话，就会和谁谁谁看到同一片青海湖。我话好多啊，
1: 赶紧安排。
0: 好好好，你先去吧，
1: 接入计划。
0: 哎，你先去吧，我还得上班呢。
1: 好
0: 好，那我们
1: 下周就去啊。
0: 好嘞好嘞，哎，拜拜
1: 拜拜，
0: 好嘞。我在班上呢，我要怎么说呢？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我爱上班。直播热线38159391693916，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意志磊答题节目向前冲》。官方名称东汉同奔马，我们管它叫马踏飞燕，还有的称呼叫马超龙雀。

近几年我发现大家如果出游的话，会比较多的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在一些博物馆，是吧？确实是每个地方的博物馆都挺值得去看一看的，如果有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安排一天或者半天的行程去看一看当地的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马踏飞燕，我们把它当作是中华民族伟大气质的象征。2002年的时候，它已经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了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

0: 但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应该不是全年都在展的，它应该只有每年的几，我不记得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了，其他时间展出的是复制品，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看的话，是几月我真的记不太住，如果想要去看的话也还是要提前做一下功课的啊。好，我们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刁先生。
0: 四八九我没有了，再选个题。
1: 选十号。
0: 十号。刁先生您您很开心哈。
1: 嗯，
0: 你的军师很开心，
1: 我好几个人看着我打对。
0: 哦，你们选到了一套影视关键词。
1: 哎呦我去！
0: 为什么选十号？
1: 啊，我在七号和十号中犹豫。
0: 哦，七号留给戴先生。
1: 对对对对，我就这么想的。
0: 好的，但是你替他排除了音乐和影视，哎，我不知道七号今天是什么。好，首先感谢您啊，我们准备好了。
1: 不用谢，不用谢。
0: 影视关键词答题开始。热播电视剧由魏大勋、赵今麦、白冰、周琦主演的都市职场剧正在播。
2: 哎，现在正一，对对，还真刷了。我叫什么？
0: 四个字，就是说呀。
1: 无可替代。
0: 哎，他说对了，还是你说的？
1: 啊，无可替代。
0: 无可替代，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黄景瑜、孙谦主演，改编自宁龙的同名小说。
1: 啊，就现在就我喜欢看的呢，叫什么？
0: 一个节气，
1: 冬至。
0: 冬至，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女演员2015年参演网络剧《灵魂摆渡二》，饰演少女小鱼，代表作有《了不起的曹轩轩》《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
2: 啊，我知道那个，
1: 你知道你说的，
2: 我觉得咋挺好看。
0: 哎
2: 我不能叫啥名儿。我喜欢找爱看。
0: 好，过掉他，下一题。
1: 过吧。
0: 内地男演员2000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橘子红了》，代表作有《花开半夏》《我喜欢你》等。啊，他原来的名字是两个字，然后他现在的名字在那两个字中间加了一个字，他是李小婉的儿子。
1: 啊，李小婉儿子演戏，
2: 我们原叫李小婉。
0: 哎，
1: 我不知道，太年轻了。
0: 他叫林雨申，您对这个人有印象吗？
1: 没有。
0: 我觉得你或许去搜一下他的长相，你看到了，你应该会觉得曾经看到过他。
1: 好嘞。
0: 得嘞。
1: 小伟有单独的这个体育题吗？
0: 体啊，真是问到命门了。有的，但是很久都没有出现了。
1: 啊，对呀。
0: 您是这个意思。
1: 是。
0: 哎，那您就直接说嘛，还真是，您特别想答一次体育题。
1: 对，我们就一直没遇着过。
0: 啊，好了，可以了，不用再强调了啊。那你们比较想要答哪一方面的体育呢？是球类呢，还是说都可以？
1: 你都可以啊，就是想答，因为你说有体育题。
0: 别再说了。我说有，您是看足球比较多还是篮球比较多呀？都看
1: 足球篮队都看。
0: 嗯，好的好的。
1: 啊，
0: 我反映一下啊。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嘞，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嘞。

看这会儿不好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我们抓紧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 3250-3个5。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8: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您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俊呀。
0: 哎哎，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啊，你没事没事，你身体还好啊？
1: 好的，
0: 一二三五六七，选好题吧先。
1: 综合题出来没有？
0: 应该还有一个或者两个。
1: 3号，6号。
0: 你是精神状态让我非常担心呢。1、2、3、5、6、7，选一个吧。
1: 行，那就3号吧。
0: 哎，3号，好嘞。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两个字，
1: 始终学不会。
0: 不是，往前点。不是，就是你身边的那个哪一个呀？两个字。不是，就是那个
1: 情人。
0: 他得有个地方嘛。哎呀，啥呀？你一点儿不听歌啊？你现在都听什么歌啊？你现在都听什么歌？就酒醉的蝴蝶。
1: 我现在听的歌是老洋气的。
0: 真的？你说一个我听听。
1: 不是，
0: 我听听。
1: 就那个魏小颖那个唱那个叫什么？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1: 大洋。东北风。
0: 你给孩子也听这种歌吗？啊？
1: 没有。
0: 啊，那就好啊，谢谢你。行，这么好的、这么好的东西你都留给自己听、好不好？你就独享就行了啊。
1: 我说我刚说我今天我亢奋一点。
0: 是，你现在已经是亢奋的状态了。孩子最近让你特别操心吗？啊？孩子让你操心吗？没啊，好，那就好。哎，我就关心孩子。
1: 别了，你得抓点紧了。
0: 好嘞，好嘞，我知道。你比较着急、啊。
1: 我的弟弟着急。
0: 对。我、收到了，收到了啊！您放心，好吧，你保重身体啊。
1: 好。
0: 好嘞，哎，
1: 好嘞，
0: 拜拜。他反射弧好长啊！明明在通电话，他却像在听收音机一样有延迟。好，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小北您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戴先生。
0: 戴先生，我们现在剩下12567，您选好题吧。
2: 哟，7号给我留下了。
0: 对，大家都没放过你。7号题选到了1号生活关键词。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常见蔬菜的名称，原产于中国华北，我国古代称其为松。
2: 松
0: 草字头加一个松树的松。
2: 松茸。
0: 不是。
2: 于华北。
0: 很常见啊，两个字。过掉下一题。贵州小吃名称来源于抗战期间的浪漫故事，主要食材是酸汤豆腐和折耳根。哎，这个你知道吧？我们出过一次，大家印象很深刻呢。浪漫
2: 啊，那个四个字
0: 啊，五个字。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叫恋爱豆腐果，你有印象没有？
2: 有印象。
0: 真的，真有印象。
2: 嗯。
0: 哎，他们说贵州很好吃，戴先生您到过贵州吗？
2: 嗯，没有。
0: 他们说贵州好吃的很多，然后我那天还真的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了恋爱豆腐果，确实是看起来挺好吃的。然后第一道题啊，您过掉那个题，我都不忍心告诉你。你现在就猜一个最常见的蔬菜呢？
2: 茄子。
0: 让你说常见的，没让你说你爱吃的。
2: 啊、
0: 白菜、白菜是正确的。好，戴先生，打起精神来啊，坚持住好吗？
2: 没问题。
0: 嗯，好嘞，拜拜。
2: 好嘞，
0: 好嘞，哎。刚才那一秒，戴先生一下子变成了东北人。以前觉得他没什么口音的，刚才他说茄子。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5。提醒各位，青少年近视防控就选和氏眼科。接下来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喝红滩更心安。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一品，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8888。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接着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上往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代金券包含酒水但仅限堂食。神秘烧烤一部的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的胡同里，电话是18804270884。三部的地址在兴隆台区凌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电话是18804270883。好，17:57:07，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小时候我们常常傲慢自大，总觉得被爱是理所当然的，但走过一些路再回过头去看，才发觉其实哪有什么凭空而来的真心，所有来自他人的偏爱和迁就从来都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特权。但人好像总是这样，身处其中的时候习以为常，时过境迁之后又怅然若失，发现其实我曾经也真切地拥有过很多很多很好的东西啊，只是那个时候的我愚昧又无知，竟全然没有察觉。人生有太多太多的后知后觉了，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希望你能随时感受到你的幸福。

今天的结束曲来自刘宇宁和姚小棠的合唱我们那道音频题的正确答案，座位。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为什么找伴侣一定要找看得惯你闲的人？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周末下午，你终于什么事儿都不用做，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发呆，或者只是躺着，然后你的伴侣走过来说，你就不能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吗？你又躺了一天呐，你最近是不是太懒了？你心里一沉，你发现自己在家待着是不能什么事都不做的，哪怕只是发呆几分钟，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你必须忙起来或者做点什么，才不会被说懒、不上进、没有追求。今天就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为什么找伴侣一定要找看得惯你闲的人。

闲是一种不产出的状态，在一个崇尚效率、产出、自我提升的时代，闲几乎成了一种原罪。你闲着就等于没有价值，浪费时间，不够努力。很多人自己被这个信念绑架，然后也不允许伴侣闲着。他们看到伴侣闲下来就会感到焦虑，然后用各种方式把这份焦虑投射给对方。如果伴侣看不惯你闲，你的闲就会变成一种需要偷偷进行的东西。你不敢让他看到你发呆，不敢让他知道你什么事儿也没做，你必须看起来在忙，哪怕只是假装。看得惯你闲，本质是接纳你的存在本身。一个人看得你闲，是因为他不需要用你的产出来确认你的价值。你在他面前不需要有用才能被爱，你只是存在。这种接纳是亲密关系中最稀缺的东西。很多关系建立在你对我有用的基础上。你赚钱，你做家务，你照顾我的情绪，我对你好是因为你有用。但看得惯你闲的人对你好，就是因为你是你，你什么都不用做，他愿意和你待在一起。闲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你，你忙的时候是在扮演角色，一个好员工、好伴侣、好子女。你闲下来的时候卸下了所有角色，才是那个没有功能、没有任务的你。如果一个人看不惯你闲，他看不惯的是那个没有作用的你。你们的关系只建立在你的功能上，不建立在你的存在上。这样的关系可以一起过日子，但不能一起面对没有日子可过的时刻。看得惯你闲的人，往往也能安放自己的焦虑。一个看不惯你闲的人，往往也看不惯自己闲。他无法独处，无法面对自己，所以他用忙碌来填满空白。你闲下来，触碰了他的焦虑。他潜意识里想，如果我像他一样闲，我会很不安。他为什么可以这么闲里得？他看不惯你，是因为你触发了他的不安。一个能安放自己焦虑的人，不会通过催促来缓解自己的不适。他能允许你慢，因为他也允许自己慢。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我在做家务带孩子，而伴侣在悠闲地刷手机，我也要接纳吗？这难道不是在纵容懒惰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把闲和责任的边界亮了起来。看得惯你闲和纵容你逃避责任是两回事，前者指向的是存在，我接纳你的节奏，我不需要你时刻证明自己有用；后者指向的是公平，家庭是两个人的合作，付出需要大致平衡。真正看得惯你闲的人，不会在你忙里偷闲时感到不满，但他也不会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忙。真正的接纳发生在公平的底色上，双方都在承担责任，不管是经济、家务、育儿，还是情绪付出。在这个前提下，当你闲下来的时候，对方不催你，不审判你，不觉得你的不产出是个问题，这才叫看得惯你闲。如果一方一直在扛，另一方一直在闲，那你看不惯的不是闲本身，是不公平。被看见的忙是被允许的闲，是同意没硬币的

看得惯你闲的人会让你体会到什么？首先，你可以做自己，你不需要伪装，不需要解释我为什么在这里刷手机，不需要为什么事儿都不做的一天感到抱歉。你可以自然的、安心的只是待着，这不是偷懒，只是被允许。被允许的存在是最轻松的。其次，你不需要用产出来交换爱，你不会觉得如果我不做点什么，他就不喜欢我了。你可以不产出，但你们的关系不会因此扣分。你的价值不是由今天做了什么决定的。被爱的感觉会渗透到你的整个人格里，神奇的是你会更愿意动起来了。很奇怪，当你被允许不动的时候，你反而更愿意动。你休息够了，会自然地想做点什么。那些被催促着动的人，身体在动，心在反抗。被允许的人，身体在休息，心在积蓄。区别是巨大的。最后，你会体验到深层亲密。深层亲密是你们两个人在一个空间里各做各的，不说话也不尴尬。你们不需要用话来填满沉默，不需要用行动来证明相处的意义。你能在一个人面前闲下来，说明你在他面前就是完全放松的。放松是最深的信任。

如果你已经在一段关系里，而你感觉自己越来越不敢停下来，越来越累，你可能需要做一些事情保护自己。先区分他是焦虑还是他在控制。如果是焦虑，你可以沟通，我闲下来的时候是我在修复，我需要这个时间，这是我的节奏。如果是控制，你需要设立边界，我不需要每一分钟都有意义，我需要被允许休息。边界说一次不够，需要多次执行。保护你的闲时，即使对方催促，你也可以不回应，你可以说我现在就想待一会儿，然后你继续待着。你不需要为他每一次的催促负责，你只需要为自己的休息负责。考虑长期兼容性，如果一个人长期无法接受你的闲，你们的节奏会永远错位，你会一直累，他会一直不满，这不是谁的错，这是看不看得惯的问题。你可以选择调整，也可以选择找一个看得惯你闲的人。你也要学会自己容得下自己，如果你发现自己闲下来就焦虑，那说明你心里那个不能闲着的声音比外界的他还要严格。你可以从5分钟开始，试着什么都不做，不刷手机，不看书，不发呆想事情，就坐着，感受那种什么都不做的不安，然后告诉那个不安，我是可以什么都不做的，我不需要每时每刻都产出价值。

找一个看得惯你闲的人，你们可以在周末午后一起瘫着，可以在漫长的一生里留出很多很多什么都不做的时光。那些什么都不做的时光会比你们在一起做的任何事儿都让你觉得你被爱着。你不需要永远奔跑，你只需要在一个值得的人面前停下来喘口气儿，然后知道他不会走，他一直在。两个人一起浪费时间，就是爱最被低估的模样。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

0: 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0: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 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

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

0: 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内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内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

0: 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安静，安静一点。
1: 太阳姐姐来了，
2: 她要带我们去一个什么？

0: 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2: 那里有好听的故事。
3: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4: 再来一只绵羊。
5: 军面的儿歌，
6: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3: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安阳姐姐。今天的节目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相信你一定很期待吧。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走进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蜜蜂故事乐园。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听的一个故事名字叫《友谊万岁》。这个故事当中的布鲁诺是一个可爱的小熊。有一天呢，他和朋友钓鱼的时候呢，捡到了一部手机。然后呢，布鲁诺就开始沉迷网络了，和身边的朋友渐渐疏远了。最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友谊万岁。

0: 布鲁诺和朋友一起去钓鱼。半路上，他发现地上有个奇怪的东西。
1: 那是什么？
0: 小熊布鲁诺好奇地把这个东西捡起来。
1: 这个东西突然亮了。
0: 哎呀，真是太漂亮了，布鲁诺想。这时候，布鲁诺的好朋友佐伦喊道：

0: 多，你在哪儿啊？我们都在等你呢。
1: 哦，我现在不能过去。
2: 布鲁诺回答道。他舒服地躺着，开始研究这个新奇的盒子。他发现了超乎寻常的事情。从没见过的图片，从来没读过的词语，从来没听过的声音，特别是有好多好多朋友。回家的路上，小熊、伦佐问卡里：
0: 哎，布鲁诺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3: 看吧，给你们看看。
2: 布鲁诺骄傲地向他们展示那个奇怪的盒子，说：
0: 哦，我刚刚弄明白，这是一个手机。
3: 手机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就是可以用来交很多朋友啊。
3: 哦，可是布鲁诺，我们俩就是你的朋友啊。
0: 你们才两个人而已，我现在有100个朋友了，遍布全球全世界。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时间再陪你们了，我要去和我的新朋友聊天了。
2: 从此以后，小熊布鲁诺总是忙着玩手机。从清晨到深夜，他都在用手机聊天、看电影或者听音乐。伦佐和丽卡开始担心起来了，想要找回他们的朋友。所以，他们约小熊布鲁诺一起去找小蜜蜂，然后在树林里野餐。他们还带上了布鲁诺最喜欢吃的干果面包，但是一切都是徒劳。除了手机，布鲁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总是说：
0: 哦，我没时间。
2: 没过多久，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手机没电了，那个神奇的盒子再也不亮了。
0: 怎么回事？
2: 布鲁诺使劲地摇晃着手机，大声喊道：
0: 我的朋友们都去哪儿了？
2: 布鲁诺急忙地冲出家门，在森林里跑来跑去，高举着手机不停地摇晃着。他的朋友伦佐和丽卡看到小熊布鲁诺，还以为他疯了呢。
3: 哎，你在干嘛呢？
2: 他们问。
0: 我在重启手机呢，我没有朋友了，他们全都消失了。刚才我还有500个朋友呢，可是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2: 布鲁诺说着说着，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伦佐和丽卡抱着他安慰他。布鲁诺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
0: 我错了，你们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4: 对呀，
2: 伦佐和丽卡笑了，
4: 我们永远在你身边。
0: 那我们一起去玩吧。
4: 好呀好呀。
0: 不过呢，我得把手机放回我发现它的地方，也许它的主人正在四处寻找它呢。

小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故事叫《友谊万岁》。小熊布鲁诺捡到手机之后呢，和朋友疏远了，天天玩手机。直到有一天手机没电了，布鲁诺很伤心，发现朋友都没有了。他身边的好朋友过来安慰他，他这才明白身边的朋友才是最珍贵的。于是啊，他把手机放回了原来的地方。这个故事是不是让你感觉到友谊的珍贵了呢？其实啊，朋友之间也是需要包容和理解的，这样呢，你就会收获更美好的友谊。

朋友家的花园开满了鲜花，真漂亮呀，真好呀。莎娜帮忙浇水，花园里弥漫着甜甜的花香。莎娜也想在自己家的园子里种花，她从朋友那里要来了花种和花苗，开始建造花园了。

莎娜每天都来浇水除草，柔嫩的小苗终于一点一点地冒出了头。小鸟们飞来飞去，它们呐想啄食这些幼苗。莎娜大声喊：“不行不行，你快离我的花飞得远一点儿！”幼苗渐渐地越长越高，花苗也越长越高。终于长得比莎娜还高的时候，上面开满了鲜花，真好看，真好看呀！可是烦恼又出现了，整个园子里长的花比莎娜和她的猫还高。哎呀，这样被花丛包围着，怎么在院子里读绘本看书呢？又怎么能够再这样伞下吃点心呢？哎，我说我的猫鲁鲁。正说着，咕噜咕噜，花丛里突然滚出一个圆圆的东西。莎娜拨开花丛一看，一个小孩有点焦虑地在那团团转。你在找什么东西吗？看到莎娜手里的东西，小孩子一下子笑了，点了点头。他说：“莎娜、露露，一起来玩吧，到这边来玩。”哎，露露，她是谁呀？她好像认识我们呢。快点快点，大家都等着呢。大家是谁？莎娜和露露跟着小孩后面向前走。这时候刷啦刷啦，花儿们好像是在欢迎莎娜和露露一样，发出了好听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呀，远处传来的歌声，莎娜正在侧耳倾听呢。只见刚才那个小孩向她招手。前面越走越黑，周围变得暗了起来。有点可怕了，妖怪会不会出来呀？就在这个时候，莎娜和她的猫鲁鲁害怕的时候，刚才的歌声又传来了。一个，砰，两个，砰，又一个，砰。空地上跳出很多的小孩子。来玩吧，来玩吧，莎娜、鲁鲁，我们一起来玩吧。莎娜和鲁鲁高兴地跳起来，砰砰砰。正玩着呢，那些圆圆的东西撞在一起碎裂开了，砰砰砰砰砰。里面飘出很多柔软的绒毛，周围一片白茫茫的。孩子们抓住绒毛，轻轻地飘呀飘，莎娜和鲁鲁也飘呀飘。忽然，周围变得明亮起来，眼前是一个好大好大的花园。莎娜高兴极了，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温温暖暖的好心情，柔柔软软的花儿香。他感觉太舒服了。鲁鲁，我们在这睡一觉吧。莎娜和她的猫鲁鲁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咕噜，刚刚舒服地翻了一个身，莎娜和露露身子一滑，从花上头朝下掉到了地上。莎娜迷迷糊糊地睁开眼，院子里许多绒毛小伞和花瓣正轻轻地飘来飘去。现在呀，莎娜的花园里开满了鲜花。

0: 前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安阳姐姐主持的《花儿朵朵》。
1: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科学加油站。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呢，安阳姐姐呢和大家聊一聊坐火车的事儿。如果说你经常乘坐火车、高铁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现象，火车站的自动取票机放身份证的地方是倾斜的。如果你把身份证放上去的不用手扶着的话，身份证就会滑下去，无法顺利的读卡。哎呀，这些小朋友会问了，为什么这样设计呢？好不方便呢。其实啊，不是这样的。试想一下，如果呢放身份证的地方非常的平整，一个赶火车的人急忙换了票，他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把身份证落下了。这个斜坡的设计呢，就是让人们必须手扶着身份证，看似好像很麻烦，实则避免了很多人马虎大意丢掉身份证。

小朋友们，你在坐火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当火车驶入隧道的时候啊，突然这一瞬间感觉耳朵好不舒服呀。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隧道和外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其实啊，就是这个原因。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人的内耳与外界的气压基本上是一致的。进入隧道之后啊，气流是比较快的，车厢内的气压迅速变低，人的内耳与外界差异变大，所以呢，耳膜不太好受。比如打哈欠的时候呢，可以打开咽鼓管，就是内耳与外界的通道，使内外气压平衡，所以就不那么难受了。如果说呢，你觉得这样很不舒服，可以用吃口香糖的方法令咽鼓管持续开放，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3: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岳斌，我朗读的是《己亥杂诗》。

0: 己亥杂诗，其220，清，龚自珍。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 赏析：一个社会最珍贵的是什么？活力。1839年，中国正值鸦片战争前夕，诗人龚自珍敏锐地嗅到这个古老国家弥漫着的腐朽气息，到处是逢迎、卑弱、无趣、刻板、功利之徒，只求媚上而不欲真理，正道直行、实事求是、耿介直言之人反受排挤。如果国家录取的尽是这等人，国家何以富强，何由昌盛？诗人路经镇江时，恰逢当地百姓为祈雨举行声势浩大的迎神赛会，迎接玉皇、风神和雷神。道士请他写斋教仪式上献给天神的诗。生气的缺乏是诗人痛心疾首，却又无计可施，只能借青瓷一浇心中快雷，渴盼着风雷洪涛般的改革来唤醒社会的勃勃生气。心怀苍生的诗人希望风神、雷神两位神灵施威，打破死气沉沉，使整个大地出现风雷激荡的生气。后两句则向玉皇大帝祷告，愿您重新打起精神，不拘一格，选拔真正有志向、有本领的人才，让他们降生人间，为这个古老国家开创生气盎然的新局面。全诗简短，却发自肺腑，至情至性。熟知风雷正在酝酿，1841年诗人过世，中国开始屈辱峥嵘的近代历史进程，这大风雷激荡了100余年。
2: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哭，我真不是故意的，老师看见了，以为我在欺负你。
1: 没事，下次不要跑这么快，和小朋友一起玩耍也要注意安全，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2: 我们如何对待孩子，孩子也将如何对待我们。我们给予春风细雨，他们也会变得柔软有爱。我们给予尊重信任，他们也能学会自尊自爱。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对于经常被报道的虎爸虎妈的棍棒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则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
3: 孩子越大越难管了，也不和我交流，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昨天我偷偷的翻了一下他的日记。
2: 这位家长不可以这样做哦，偷看孩子日记不但伤了孩子的感情，还是违法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不得开拆查阅。教育的艺术就是分寸的艺术，讲究教育的方法，把握惩戒的分寸，正是教育的艺术所在。
4: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5: 我想讲一个故事，
6: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7: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8: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9: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0: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花儿小舞台。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个栏目，都在想我的声音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中出现呢，或者说呀，能够在这里听到我小伙伴的声音呢。嗯，今天呢，我们首先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来自辽河油田渤海三小，他叫于静文，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是微笑。

心灵上无声的问好。微笑是淡雅有爱的花苞，它是像蓝天一样宁静的小诗，它是试探性信任和礼貌。不要只在上级面前才把微笑慷慨馈赠，不要见了关系户才咧开嘴角，不要为了谋求私利就去廉价拍卖，不要为了失望和惆怅就把它扔进了地窖。在繁忙的柜台，在拥挤的车厢，在摩肩接踵的人行道，越是那火星容易燃爆的地方，越是需要微笑。我们的视野展开了金色的翅膀，喜悦溢出了嘴角，漫上了眉梢。微笑应该成为我们经常的面容，微笑应该成为我们共同遵守的一个信条。朋友们，微笑吧，微笑是沉静的美。朋友们，微笑吧，微笑是文明的桥，让全世界都投来羡慕，在中国充满了微笑。

0: 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小朋友们，请不要吝啬你的微笑，把微笑送给身边关心你的人吧。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来自辽河油田迎宾小学2年2班，他的名字叫姚东辰，今年7岁了，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播种与收获。
1: 大家好，我叫姚东辰，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播种与收获。在遥远的沙漠中，有一片绿洲，一位老人跪在地上，拿着铁锹在挖沙土。一个旅人经过绿洲，停下来给骆驼饮水。他看到满头大汗的老人，便上前打了声招呼：你好呀，大爷。你好。老人回答时并没有停止干活。女人问道：这么热的天，你在这里挖什么呢？
2: 我在播种，老人说。
1: 你要在这里种什么？
2: 种椰枣，
1: 老人说道。
2: 椰枣？
1: 女人惊讶地说，那副表情就像听到了最愚蠢的话。
2: 你的脑子被烤坏了吧，大爷？
1: 都还是放下铁锹，跟我去店里喝一杯吧。
2: 不，我得先把种子种完，然后我们可以喝一杯。
1: 老人说。
2: 告诉我，大爷，你多大年纪了？
1: 旅人问。
2: 我不知道，60、70还是80，我忘记了，但这并不重要。
1: 大爷，野枣树长成要50多岁，长成之后才能结出果实，我希望你能长寿，能活到100岁，但到那时你很难收获今天的劳动果实，还是别干了吧。
2: 女人劝说道，
1: 我吃的椰枣是前人种下的，播种的人也没有梦想吃到自己种的椰枣，我今天播种是为了让后人能吃到我种的椰枣，虽然我也并不知道谁会吃到我种的椰枣，但我想这辛苦是值得的。听完老人的一席话，旅人说，很感谢你的这一刻，请收

0: 要我的学费。说着，他把钱递给了老人。谢谢你的钱，朋友。你看，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你认为我无法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但我还没有播完种，就收获了一袋钱和一位朋友的谢意。老人笑着说。谢谢大家。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姚东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故事《播种与收获》。其实我觉得呀，人生要不断的播种，总有一天呢，你会有收获的，不断的努力才行。感谢姚东辰小朋友。刚才呀，我们能够从姚东辰小朋友这段表演当中呢，感受到他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大胆。其实表演就是这样的，只要你不断突破自己，你就会越来越棒的，加油哟！
2: 大家好，我叫王俊业，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段绕口令：满天星，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有个坑，坑上看冻着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可不好了，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上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跑了一老僧，刮碎了一本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钉上弓，直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钉掉弓翻的这么一段绕口令，说给大家听。谢谢大家。

0: 刚才呀，我们听到了王俊业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绕口令满天星，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难度呀。其实呀，绕口令要多练习，你就会发现呢，你的嘴皮子会越来越溜的。接下来呢，有请高阳潇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诗朗诵《望庐山瀑布》。
1: 大家好，我叫高阳潇，今天我为大家朗诵古诗《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是一首七言古诗，因为它每行有七个字。七言古诗的朗诵节拍是二二三拍。谢谢大家。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走进今天的成长起跑线。孩子的叛逆呢，时常让家长感到头疼，很多父母也经常抱怨这孩子呀，越长大越不听话。那么孩子叛逆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吗？其实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是的。根据有关专家研究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两个重要的反抗期。第一个就是2到4岁，主要是指身体方面的反抗，即对父母对他们身体活动的约束。这第二个反抗期呢，就在青春期，尤其在孩子上初中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时候的反抗呢，是由心理发出的，主要是为了获得独立和尊重。一项调查显示，中学生当中啊，经常存在叛逆心理的占了 32.6%， 偶尔存在的是 89.4%， 所以说这个叛逆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啊，各位家长，您不用为此太焦虑，也不要与正在叛逆期的孩子呢针尖相对，大家要认真的分析原因，采取正确的方式。首先是孩子叛逆的类型和建议。先说一下溺爱型的逆反，有的父母啊特别宠爱孩子，即使他犯错误了也会没有原则的迁就，久而久之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无论做了什么别人都会顺从他，并且变得自私蛮横。当孩子的错误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啊，父母想管教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养成不良的习惯了，自然会出现不服管教与父母对抗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呀，父母要对孩子有关爱，但是不能溺爱，不能无限制地纵容孩子。其次呢，要延迟满足孩子的某些需求，让孩子学会珍惜和尊重，学会对他说不，对不合理的要求要明确的拒绝并且说明原因。第二就是受挫型逆反。青春期的孩子呢非常脆弱又敏感，比如说学习上有困难呢、父母的还有老师的批评，同学之间的摩擦都会影响他的情绪，让他感到难过，甚至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如果这个时候他没有得到理解、安慰和开导，就容易造成恐慌，或者仇视周围的一切，也容易和父母发生争执。这种情况下呢，家长首先要关注孩子的情绪，温馨、宽松的家庭氛围更能够帮助孩子有效地缓解压力。其次呢，让孩子尽情的倾诉。当发现孩子情绪反常的时候呢，父母要找适当的时机和孩子谈心，并且引导他。最后呢，不要把孩子称为坏孩子，不能够给他下一个否定的评价，我们要看到孩子的优点。这第三种类型呀，就是压抑逆反型。许多父母怕孩子反抗，经常对孩子说你得听话呀。可是呢，太听话的孩子往往可能会成为有问题的孩子。有些孩子从来不违抗父母的意愿，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矛盾，而是呢，他们把矛盾隐藏在心里。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他们会越来越渴望自己自主，不顾一切地反抗父母，从而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情况下呀，家长要记住，选择是孩子的权利。遇到与孩子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呢，要和他商量，千万不要替孩子做决定。其次，父母应该给孩子更加宽松、自由的发展空间。要经常和他讨论对事情的看法，肯定孩子的努力。最后呢，父母不能在孩子面前扮演全能型的角色。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教育的首要原则就是理解和尊重。还有一种类型的就是叛逆逆反型。青春期的孩子容易

情绪不稳定甚至叛逆，他们希望通过另类的言行引起周围人的关注。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他们喜欢批判和否定所有事情。尤其是父母管教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尖锐刻薄地反驳，从而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如果父母在同伴或者异性面前管教他们，他们的逆反心理啊会更加的强烈。当孩子逆反的时候呢，父母不要和孩子针锋相对，可以放低姿态，让孩子的情绪冷静下来。同时做家长的也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一想，采取积极有效的办法，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念，让孩子主动认识到事情的对与错。只要父母积极的引导，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安全的度过叛逆期。好了，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就结束了。我是安阳，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秋十月，记者走进村屯社区，从一张张满足的笑脸到一项项暖心的家门口惠民举措中，寻找盘山高质量发展中动人的幸福底色。陈家镇紧盯年度经济发展任务，统筹要素保障，强化攻坚举措，全镇上下凝心聚力，加压奋进，全力推进镇域经济稳中有进。市直机关听党话跟党走，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学习重实践强服务活动，即道海盘音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乡村宣讲活动走进我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吴小曼报道，稻浪金黄，丰收的喜悦写在田野，也写进百姓的心坎里。金秋十月，记者走进村屯社区，从一张张满足的笑脸到一项项暖心的家门口惠民举措中，寻找盘山高质量发展中动人的幸福底色。幸福感究竟藏在哪儿？记者循着笑声走进太平街道中心幼儿园，音乐课上，孩子们拍着手鼓，踩着节拍，在游戏中感受旋律的起伏。舞蹈教室里，老师用肢体动作唤醒孩子们的

0: 快乐，培养专注力和节奏感。户外场地上，孩子们奔跑着做游戏，体验趣味户外课，亲近大自然。游戏化课程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午餐时间，食堂里饭菜飘香，孩子们大口吃着营养餐，荤素搭配，热气腾腾。幼儿园还有定时定点校车接送，让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有质量、有温度的启蒙教育。这是家门口又有忧郁带来的一种幸福，孩子开心，家长安心。太平街道中心幼儿园园长毕维：
1: 学前教育不能只盯着有没有学上，更要回答学的好不好，玩的开不开心。我们音乐课、口才课、舞蹈课等特色课程全部免费开放，就是想让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普惠的学前教育。
0: 记者走进村社区，继续寻找幸福的味道。智能技术难题有人帮，居民健身休闲有去处，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精彩惠民演出齐参与，公益爱心义诊送上门。丰富多彩的暖心服务让全县各村社区微光汇聚，映照出百姓幸福的生活百态。正是因为有了家门口的服务，老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了，外出的子女也更加放心。中午时分，太平街道抚盛社区便民食堂里饭菜飘香，居民在这里不仅填饱了肚子，更温暖了心窝。这是家门口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带来的一种幸福，饭菜暖胃，服务暖心，晚年安稳。太平街道抚盛社区居民沈秋菊：
2: 家门口建立了便民食堂，吃饭方便又便宜，饭菜合口味，感谢社区想着我们老年人，贴心的服务让我们心里暖乎乎的，幸福感越来越足。
0: 一路走一路看，记者深切感受到幸福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心中那份家门口的安心和踏实。它藏在孩子奔向幼儿园的脚步里，藏在老人端起热饭的笑容里，也藏在每一个普通家庭被稳稳托住的日子里。蹒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补齐民生短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新期待。奋进155，蹒跚将大力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均衡公共服务供给，完善养老、医疗、就业、住房等兜底保障，让城乡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记者邢野报道。四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陈家镇紧盯年度经济发展任务，立足镇域产业特色，抓实企业帮扶、项目推进、农业提质等重点工作，统筹要素保障，强化攻坚举措，全镇上下凝心聚力，加压奋进，全力推动镇域经济稳中有进。走进陈家镇域内的盘锦芳香米业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有序推进，眼下本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季，新米即将上市，企业抢抓时机，统筹做好本地稻谷收购储备，严格把控大米品质，持续优化加工流程，积极对接线上平台和外地客商，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镇里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走访，帮助做好生产组织、产销对接等服务。年初至今，企业已实现产值6000多万元。盘锦芳香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卢斌：
3: 现在生产形势特别好，每个月生产量都得达到2000-3000吨，大米广受省内外的好评，镇里的工作人员也上我们厂子来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让我们厂子运营啊特别顺畅。
0: 眼下陈家镇域内的各家防水企业紧盯年度生产销售目标，合理调配人力设备产能，生产线满负荷高效运转，工人加班加点赶制订单，保障供货，全力满足各地市场需求。针对防水企业旺季生产特点，镇里的工作专班持续深化企业帮扶服务，主动对接企业了解原材料供应、物流运输、用工保障等情况，精准破解生产经营难题，助力企业抢订单、扩产能、提效益。今年以来，陈家镇紧扣经济发展目标任务，高效统筹工业经济发展，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创新推行镇村干部四级包联工作机制，通过分级包保、全域覆盖的模式，全面服务辖区规上工业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产业合作社，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企业生产。

0: 产一线走访摸排原材料采购、用工物流、市场销售等各类问题，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同时健全问题收集、交办处置、限时办结、闭环消耗工作链条，靶向破解企业发展堵点，切实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扩大市场份额。步入四季度，全镇上下把提速冲刺作为主基调，逐条对照年度考核指标查漏补缺、固强补弱，始终保持攻坚劲头不松、服务力度不减。域内各企业抢抓黄金生产窗口期，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全镇政企同心同向发力，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工业经济任务目标，奋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记者邢野报道。10月13号，市直机关听党话跟党走，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学习重实践强服务活动暨道海盘阴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乡村宣讲活动走进我县。活动创新采用理论政策宣传学习市集加户外课堂模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直达基层，浸润民心。在胡家农贸大集，各类服务台有序布设，市县相关单位及市委讲师团现场设摊，工作人员面对面向群众解读相关民生政策，耐心接受群众咨询，收集群众诉求。为了让理论政策接地气，群众愿意听，听得懂，活动中盘山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的演员们轮番登台献上文艺节目，群众一边欣赏文艺演出，一边了解惠民政策，在热闹轻松的氛围中读懂理论，知晓政策。群众王学辉：
1: 今天的活动啊，特别好，特别丰富啊，演出也特别特别的精彩，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呢，为我们现场普及一些知识，在这里呢，一站式的学到了很多的社保啊、消防等一些知识。
0: 市级宣讲结束后，宣讲队伍来到胡家镇综合文化站开展专场宣讲，教育、工信、公安、民政、人社等多个市直部门负责人立足岗位职能，以小切口阐释大主题，盘点全市近年来各领域发展新成效、新变化，围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畅谈落实举措，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把宣讲课堂搬到市场一线，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本次活动将理论学习与惠民服务深度融合，打通了理论宣讲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让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持续往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用好这个宣讲品牌，把更多政策红利送到田间地头、集市广场，凝聚起大家共谋乡村振兴、携手增收致富的合力。
2: 记者吴小曼报道。10月13号，由中国旅游协会乡村旅游分会主办的乡村旅游小而美业态创新实践交流活动在道里景区举行。活动以深耕乡土微业态、赋能乡村大振兴为主题，通过实景观摩、案例会诊、专家赋能等方式，探讨乡村文旅小微业态创新路径。活动在欢快的善舞中拉开帷幕，乡亲们用丰收的舞步迎接八方来客，展现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嘉宾们实地观摩稻田化、观光塔、匠坊街等特色场景，沉浸式考察田园观光、农事体验、农创消费等复合业态，景区标志性大地艺术万马奔腾稻田化面积达17.3万余平方米，今年9月成功斩获吉尼斯最大稻田化世界纪录，成为盘锦乡村文旅标志性 IP。 交流中，稻里景区主理人分享了运行经验和今年成果，村集体共建抱团、村民就近就业、稻里咖啡屋、稻田化聚人气、稻米河蟹借景出村，表示乡村文旅不必贪大求全，只有立足本土文脉，找准小切口，做出新体验，才能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随后，嘉宾们围绕央地合作加 EPCO 模式、稻田里小而美、赋能乡村文旅新实践碰撞思路，聚焦场景换新、轻资产运营、在地文化活化深度研讨， 大家谈模式、化运营、谋活化、分享道理项目，在村集体共建、村民就业带动、

0: 农特产品展销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为同类乡村文旅项目输出可参考、可借鉴的实践范式。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道里景区小而美打卡点频繁亮相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稻花香里庆华诞、丰收国潮乐齐天、丰收狂欢季人气高涨，巨型稻点化稻里咖啡屋成热门点位，带动周边餐饮、民宿和稻米、河蟹等农特产品销售升分，农文旅融合的流量正变成百姓增收的流量。景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稻里景区将持续立足稻作农耕本土文脉，优化丰富业态供给，推出更多年轻化沉浸式互动式项目，吸引更多青年游客观光打卡，让小而美乡村业态持续释放活力，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把田园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动能，探索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3: 自从张作霖来了之后，二兰子是春心荡漾，跃跃欲试。每当见着张作霖，他以开玩笑为题，百般挑逗。有时候把张作霖找到内宅，就叫张作霖呢陪他谈话。张作霖呢看着于六爷的面上啊，不能不来，也不敢得罪他。在谈话之间，这二兰子一笑就问张作霖，我说你知道的事儿这么多，你会讲古不？哎呀，讲古我不会，我没少听书，我们家乡二道沟啊那一带说书的人不少，我听人家讲过，那你给我讲讲，我可爱听古了。张作霖没办法，头上一句脚上一句也给他讲讲。不知这二兰子是真爱听还是假爱听，问长问短，没完没了，有时候一拖也就好几个小时，把张作霖磨的是皮儿不疼瓤疼。那张作霖可不傻，二十来岁的人了，张作霖就绞脚了。哎呀，这二兰子是个风骚的女人，眉目传情啊，没安好心，这可不行。这要叫于六爷发现了，这怎么回事？对我人格有染。再者一说，于六爷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么拉吧我，我要迈错了一点步，心里稍微歪一点，我不是个人了，我枉赔人皮。但是呢，又不能得罪这位夫。

夫人。哎，我就圆滑着点，能躲就躲，能闪就闪。那张作霖也会来事儿，但是长了，二郎子看出来了，张作霖对自己有意回避，找出种种借口不跟自己接近。为这事儿，二郎子也没短了生气，没短了掉眼泪。单说这天就入了冬了，天比较冷。于六把张作霖找来了，老嘎子，从明天开始，先关门，跟我到营口去一趟。哦，六爷，上营口有事？嗯，我有几波买卖要成交，不过呢，我怕我计划的不周全。我知道你聪明，你帮着我随时随地参谋参谋，等把买卖定下来，你再回来开张营业。哎，六爷，咱什么时候走？明天。书说简短，第二天张作霖跟着于六上了营口了，没费劲，啪啪啪把几组买卖定下来了。于六这么一算计，这个买卖成交之后一脱手，往少说得挣1000两银子，那得归功张作霖呢。于六是非常高兴，但是从关内来的几个买卖人大财主一半时不能离开营口，于六呢还得在这招待，什么听戏呀、打麻将、下饭馆子，就没张作霖的事儿了。于六说这么办吧，老大子，你算立了大功一件，这事儿也定下来了，你呢就先回去，我过个3天5天的我也回去，你回家告诉家里人，叫家里放心，特别告诉二兰子啊，让他不必挂念，最晚也就是5-6天我就能到家。哎，张作霖就这样从营口又回到高坎，到了家之后先得见二兰子，不愿意见也不行啊。见面之后，他把于六爷交代的话讲说一遍。二兰子一听，是什么啊？于六几天内不能回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借着询问于六为名，把张作霖留家了，问个没完没散。张作霖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6遍了，他也没听清楚，这就长了灯了。二兰子非请张作霖吃饭，张作霖婉言谢绝，怎么也走不了。最后二兰子不乐意了，把脸往下一沉，我说老嘎子，你是不是有点瞧不起我呀？你认为我出身不正道，不配做本家的女主人是不是？哎，夫人吓死我，我也不敢，我的确没有这种想法，不对吧？我看你跟我说话总是貌合神离，人在这儿心在外边呢，我请你吃饭你都不赏这个脸，这说明什么呢？还不是瞧不起我吗？要不就是街上你有了心上人了吧，你着急离开我去会你那相好的。张作霖脸一红，夫人您真能开玩笑，我正事儿都顾不过来，哪有那份闲心呢？要没有的话，今儿个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不然你就是瞧不起我。啪啪啪几句话把张作霖给刚住了。作霖心里明不愿意也没办法，吃吧。好吧，这顿饭吃8小时也没吃完呢。这二兰子拿着酒盖脸儿，把椅子往张作霖身边拉，动手动脚，动不动咯咯咯就笑一阵。张作霖低着头是一句话也不说呀。二兰子往两边一使眼色，丫鬟婆子都下去了，这屋里就剩他们俩人。二兰子把门窗关闭了，一伸手把张作霖的手给抓住了。
张作霖吓得赶紧站起来。

0: 一甩腕子，夫人，您怎么了？
1: 我老疙瘩，左邻呐，你甭跟我演戏了，你一点都不傻，难道你就不懂得我的一片心吗？
0: 今天没外人，那老糟头子又没在家，我好好的向你倾诉肺腑。
1: 我是个苦孩子，我的命不好，14岁就被我舅舅卖到营口的窑子里头，老鸨子对我非打即骂呀，没办法，靠着卖身谋生。后来遇上于六了，于六见我有几分姿色，不惜巨金给我赎身，就把我买到他们家来了。你想一想，于六年近花甲，是个老糟头子，我刚到20岁，正在青春妙龄，我这一辈子能甘心得了吗？老夫少气，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似油喷。有道是，家人爱才子啊，咱们两个人年貌相当。另外，我觉着我一见着你，我这心里就非常非常的那么舒服，非常非常的那么高兴。这也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呐，怎么老天爷睁眼，于六就把你找到我们家来了呢？这是老天爷给拉的红线儿啊！我作林呐，咱们俩有缘分，干脆咱就交个好朋友得了。今后你常来常往，我肯定亏待不了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手头也挺丰富，我愿意把家底收拾收拾，跟着你逃之夭夭。咱们找一个地方买房子置地，做一对夫妻，白头偕老，何乐而不为呀？我作林呐，你愿意不愿意？
2: 哎呦！张作林这脑子嗡了一声，搅着天旋地转，无地自容。怕什么来什么？
0: 张作林想，这怎么办？哎，有主意了。夫人，夫人，您喝多了吧？酒能乱性。您是个开朗人，愿意开玩笑。你看，您说这些干什么？我快招呼人，安排睡觉吧。天也不早了，我也得回去了。
1: 呆着！我老疙瘩，你还跟我装糊涂，你还跟我演戏呀、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走不了了，你陪着我在这儿。
0: 感情这个人要不要脸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一头扑到张作霖怀里头，说什么也把他抖了不下去了。张作霖一想，老于家户大人多呀，这叫外人看见，说不清道不明啊。最后张作霖把他狠狠往外一推，转身就走。临走前说了句话，夫人要自尊自贵。啪，开门他走了。哎呦，二篮子气得脸都白了，一头扎在床上呜呜就哭开了。他没想到张作霖这人还挺正，满以为张作霖得无条件顺从，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万没有想到这老疙瘩还一本正。你说这人丢的，要知现在何必当初。这张作霖对外头一讲究，我成什么人了，哎呦，千不该万不该，我是悔不该哟！啪啪啪啪，他自己撤自己的嘴巴。最后这二男的一琢磨，不，绝不能善罢甘休。张作霖

我就不相信你是铁石心肠。对不住，这回啊，他是因为胆小，他假装跟我装一本正。我呀，再来个三回两回的，我不怕你不听我的，我算贴在你身上没完了，不达到目的是绝不罢休。你看这二兰子还真铁了心了。但说张作霖不知道怎么回的自己的屋啊，等进屋往那一坐，张作霖是把抓柔肠啊，就倒了霉了。怎么遇上这么个馋魔头啊？这外人听见没听见？这样传到于六爷耳朵里头，我是个人，我是个鬼。再者说，遇上这么个女鬼缠身，将来我非栽跟他不可呀。我呀，走人吧，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把东西收拾好了，张作霖头脑冷静地想了想，不妥当。过两天于六爷从营口回来，一看人没了，那是为什么呢？再者一说，于六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不是人家从宝局子把我救出来，我就叫人家废了，我哪有今天？于六爷不拉吧我，我也没有现在。我来个不辞而别，算个什么东西？不能这么办事儿。但是二兰子这个事儿，我还要巧妙地对待。哎，等有了机会，我再离开也不晚。人有脸，树有皮。我相信通过这一回，二兰子被我拒绝，他碰了南墙了，也可能就改变了。就这样，张作霖没走。那位说，你把张作霖说的赶上武松了，哎呀，一点色都不好，他是个好人呗。您可别这么想，张作霖现在是这样，将来变得什么程度，那是将来的事情。人这一生都有变化呀。张作霖呢，此时此刻的确是这么想的，的确是这么做的。人嘛，在大面上你得过得去。要说张作霖心里的一点都不动心，什么想法都没有，那不可能。不过一个人保持冷静，有理智，不管心怎么想，不走这错步，那就算好样的。闲言少叙，过了几天，于六爷回来了，他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的这个事儿。回来之后照样把张作霖请到内宅吃饭，二兰子也陪着，跟没发生这事似的。后来张作霖呢找了几次借口打算不干了，于六爷把脸往下一沉，老嘎子，为什么？怎么你觉着我对待你哪点不够意思吗？还是谁把你得罪了？不，六爷一点儿都没有。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忽然想家，我就挂念我母亲，我打算把活辞了回家陪伴我老娘。哎，老嘎子，你别找借口了，说什么我不能放你走，我离开你玩不转呢、啊、你真格瞅我得哈哈笑吗？如果你想你娘没关系，明儿给我派人套车把你娘接来，就在高坎落户了，这行了吧？一番话把张作霖说的没词儿了。好，六爷，我听您的，他走不了了。其实张作霖要真走了，还真没事儿了。
这个人就

怕脚蹬两只船，瞻前顾后，一有这顾虑，陷到坑里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快过年了。这于六那是大财主，每年到了年根底下，那太忙了，催债，上寺来收钱，买卖家还要查账，一天呢在家里待不了一会儿，晃肠三天两头的就不回家。二篮子一看机会来了，这一天于六告诉他，我呀还得上营口，事情办得顺当呢，三五天我就回来，如果事情办得不顺当，也许就到年根儿我才能回来呢，反正耽误不了过年啊。家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作霖了，你们好生维持，不要挂念。于六走了，二郎子一听，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白天就得暗打主意，怎么对付这个张作霖，怎么叫他就范。最后他把主意想好了，心说张作霖，你要再驳我的面子，嘿嘿，我就叫你有好瞧的。他把丫鬟婆子找来了，告诉他们，年根靠近了，你们家都有事儿啊，都回家去吧，今天提前放假。要老爷回来要问，有我呢。他把人全打发走了，内宅空荡荡，就是他自己。他下了厨房，做了十几道好菜，然后去找张作霖。张作霖本不想来，怕他缠磨头，但是二篮子还一本正，老嘎子，老爷临走的时候交代的清楚，家里有笔账需要拢一拢，让你帮着忙，回来他还要过目，这事耽误不得啊，你到我屋里去一趟。哎，张作霖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万一六爷是这么交代的，我不伸手，六爷回来一问我，我怎么说呀？硬着头皮上宝关门，从这后门到了于六家里头，深宅大院，等到了后院了，进了二篮子的屋，夫人在屋呢啊，进来吧。张作霖瞟帘进来了，你看外边数九隆冬，滴水成冰啊，这屋里头是暖气扑脸儿，家里头有钱还能叫他冻着吗？两个大炭火盆烧得通红啊，穿厚衣服穿不住。张作霖一看圆桌面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两把椅子，夫人您请客啊，请客，客人还没来吗？怎么没来呀、啊？不就是你吗？夫人我可担待不起，我算什么客人？老嘎子，今天没外人，我请你喝两盅，吃饱了喝足了呢，你帮着我结账。哎呦，这账啊跟乱麻似的，要糊涂的脑袋呀，他理不清楚，有你帮忙呢我就放心了。哎，来坐坐吃吧。夫人我不饿。什么不饿呀？什么时候还不吃饭呢？哎，我告诉你啊，这可是六爷交代的，你自己琢磨着办，你要不管我也不反对，我也不勉强。张作霖没办法了，这才坐下。这二篮子到外边看看，四外无人，把门他全关上了，把帘儿也撂下来，回到屋里头了。老嘎子，前者发生那不愉快的事儿呢，我也很后悔，今儿个请你吃这顿饭呢也算是赔礼。夫人发生什么事儿了我都忘了，从我脑子里头我根本没想到有什么事儿。呵，你真会说话啊！
除非你神经

0: 分裂，你才能旺。要健全的人还有个旺吗？那种事儿，人的一生才能有几次啊？我说老嘎子，真的也罢，假的也罢，你忘了也罢，记着也好，这杯酒你喝了，那件事儿呢，就算掀过去了。
1: 谢夫人。
0: 张作霖把酒喝了，其实张作霖

张作霖等着算账，再看二郎这一转身把被褥铺好了。我说老疙瘩，算账不忙？我觉得有点乏累，可能喝酒啊有点过量了，来你陪着我先躺一会儿。呀，又来了。张作霖豁然站起，夫人你又喝多了，既然您乏了，您先睡，我走了，等多晚您缓过乏来，咱们再结账也不迟。张作霖转身就走，二男子扑过去把门给挡上，然后一头扎到张作霖怀里头，说什么也不撒手。我说老嘎子，你是个木头，你还是石头，我一片痴情你就不懂吗？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说什么我也不让你走了。你说这个女人多不要脸，说话之间把上衣就脱了。张作霖一看不好，正在挣脱的时候，就听外边说话：“兰子，哎，我回来了，又回来了。”那边说：“于六不说这几天吗？”是，但到了营口啊，约会的那个客人家里有事提前走了，临走给留个条子，向于六表示道歉。于六一看人家走了，在这陪谁呀？家里本来一大堆事儿，所以当天就返回来了。不巧不成书啊，于六等到了院里头了。二篮子也听见了，一开始把他吓坏了，但这女人又一想，得了，我嫁祸于人吧。他抱着张作霖他就喊上了：“救命啊，救命啊，张作霖，你想干什么，你撒手。”他把自己这脸挠了两条子，把裤腰带还解开。正在这时，于六听见喊声，是破门而入，后头还带着俩跟班的。等于六进来看，哎，这怎么回事？张作霖是跳进了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二篮子真不是东西，一看于六进来了，他过脚啪啪给张作霖来了几个嘴巴呀，一头扎到于六怀里头，是泣不成声。六爷呀，你交的这叫什么朋友啊？他不是个人来的，平时用言语挑逗我就假装不懂，趁着六爷不在家，他是贼胆子，他非要。往后的话就不要说了，谁都明白。于六呢不辨真假，一看这二篮子上衣都没了，裤腰带也开了，一手张子林在这站着，心说这是真的，肯定是真的。年轻人看着我这小老婆有几分姿色，动了心了。哎呦，我怎么没料到这点。他往前紧走两步，把巴掌扬起来，不容分说，哇哇哇哇哇，先给张作霖来了六个嘴巴，紧跟着咚咚又来俩电炮，绑起来，把张作霖给捆起来了。那位说张作霖能言善讲，怎么不说话呀？闹了半天气的张作霖腿都软了，心说这娘们可真毒，拿屎亏子往我脑袋上扣，反咬一口啊。于六啊，你那么聪明，你可不能上他的当。他满以为于六呢得问清楚了，没想到过来就抽自己的嘴巴，不容分说给捆起来了。张作霖气性大呀，气堵咽喉，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等捆上了，张作霖

0: 缓过这个劲儿来了。
1: 六爷，六爷，
0: 能不能允许我说几句？能不能允许我解释解释？你解释个屁！你不是人！张后院，张后院，把他绑在老榆树上。这么一吵吵，于六全家的人，连使唤的那些人全赶来了，好几十号。一看东家气得暴跳如雷，把张作霖在夫人那屋给瞪出来。一听夫人念念有词，在屋里一个劲儿的哭，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明真相的人用手点着张作霖：“你他妈真不是个人，你是个禽兽啊！这种东西，打打，该打！”张作霖浑身是口，难以分辨。等绑到树上了，张作霖呢就不闲着了：“六爷，您不让我说，我也得说，我冤枉，我冤呐！不是那么回事啊！”是夫人把我找来的，说你临走的时候留下话，让我帮着他算账，我这才来的。谁知道夫人可能是喝多了，有意调戏我，我冤了。你说谁信呢这个事儿？这于六用手点指张作霖，你说什么？我夫人调戏你？你可真能编瞎话呀！来来来，鞭子给我拿来，成！张作霖怎么解释，于六也不信了，最后把张作霖衣服扒光了。咱可说得清楚，快过年了，滴水成冰，吐口唾沫掉地上都得摔碎了。这要把衣服给扒光了，北方这一溜谁受得了？尤其是深更半夜呀，把张作霖衣服扒光了，于六告诉去，到井台给我打水，往身上泼凉水，我叫他穿雨衣。他不知怎么解恨好了，一会儿凉水一盆一盆端来了，一桶一桶拎来了，哗哗哗往张作霖身上浇啊，一边浇凉水一边拿鞭子抽，那真是抽到身上就一道口子。张作霖就觉着万把钢刀扎心，时间不大身上就麻木了，光听见啪啪的声音，不知道打谁，连知觉都没了。张作霖又生气又难过又后悔呀，百感交集，再加上揍再加上动，脑袋嗡了一声就失去了知觉。可张作霖平常对待人可不错，上上下下的人呢对张作霖印象挺好，一他懂人情，二张作霖财神可不黑，你看他攒不了多少钱，什么原因呢？舍得花钱。所以这些仆人呢，迫于东家的命令不得不动手，实质上手底下也留着点情呢。一看时间不短了，张作霖都昏过去了，管事的过来了。东家气大伤身，你看院里这么冷，您到屋歇歇吧，咱们慢慢再说。东家到屋歇歇，不行，动他，我绑着，一会儿接茶走。这于六一转身进了屋了，哎呦，二篮子过来扑到怀里，他得不得得不得，编的全是瞎话，说张作霖平时就没安好心，有时候你不在家他就往我这屋出溜，说一些阴词浪语啊，我都假装不懂，我也不敢跟六爷您说，我怕您生气呀。哪知道这小子得寸进尺，这胆子越来越大，色胆包天，今天居然闯到我屋里头，赖着不走了。
1: 别说了，别说了。
0: 于六这也有点后悔，心说看

0: 了救什么也不能救人。他妈这种人是狼心狗肺，我岂能饶他呀？等我出了气之后，把他送到官府治罪，非买他个死罪不可，不然的话我这口气出不来。他在屋咱不说，咱说那管家和手下的人，这帮人呢同情张作霖。为什么同情呢？两方面。一，他们本宅这个女主人不地道，人所共知。第二，大伙也没看见怎么回事，究竟怪谁呀？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呀。那二篮子就那么冰清玉骨啊，谁信呢？鬼才信呢。就即使张作霖酒后乱性，有不轨的行为，恐怕这年轻人呢也在所难免，打一顿就得了呗，真哥还要他的命吗？可大伙一商议，救不了张作霖，于六那脾气也挺暴啊，就凭我们这个身份说话跟不说一样啊，怎么办？给老长头送信去吧。老长头是张作霖的干爹，跟于六爷处的也不错，也背不住能救了张作霖。那管事的背着于六不知道，到了豆腐房见着常泽春，老爷子快去，老嘎子要没命了。啊，为什么？是这么回事，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快去快去。
1: 哎呦我的天哪，不能啊，老嘎子不是那个人呢，我太了解他了，他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哎呀，这
0: 老头连鞋都穿不上，披着皮袄，戴着老羊皮的帽子，一溜风到了余宅。这时候余六也歇个乏来了，来到院里头，喝令手下人接茬打。正在这时，老长头到了，扑通就跪在余六的面前。
1: 六爷，六爷饶命啊，六爷呀，老嘎子可不是那个人呐，六爷开恩呐，别打了，再打非把他打死不可，就这么动也得把他动死，六爷修好积德，您来开恩呐，我给您跪下了。
0: 这于六正在气头上看看老长头，把脚一跺，我老长头，你说你怎么救这么个白眼狼啊？我也瞎眼，你也瞎眼，你怎么说不能呢？我亲眼目睹，这还错得了吗？像这种不是人的东西，我不教训他能行吗？哎，
1: 六爷呀，就即使作霖一时糊涂做了错事，他也没犯死罪呀、啊，人命可关天。再者一说，快过年了，你也得图个顺序，要在年根底下，在你们家死口人，这玩意也不吉利呀、啊。如果六爷赏脸把他交给我，过三过五让他给您赔个不是，您看怎么样？
0: 于六也不糊涂，于六一想，老长头说的有理，人命关天呢，这要死到我们家里，在官府也不好交代，起码我得破费点钱上下打点人情啊。算了，所以于六沉吟半晌，这才点头，来，算他捡个便宜，把他放了。人们赶紧过去把张作霖在树上给放起来了。张作霖什么不懂呢，身上都冻僵了，全是伤了，把老长头给疼的，大皮帽子给他戴上，大皮袄给他围上，抱着张作霖你又晃荡又吆喝，老嘎子，老嘎子，老嘎子，
1: 行，缓过来了，老嘎子，你睁睁眼呐，
0: 仗着岁数好，

0: 张作霖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一看是干爹。老人家，您怎么来了？
1: 孩子，你怎么了你？哎呀，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孩子，六爷把你饶了，跟我回家吧。你给六爷赔个不是，认个错，说句软和话啊，孩子，听我的。干爹，我没有错了。
0: 哎，你怎么这么犟啊？不管有没有错，你认个不是算得了什么呢？啊，好孩子，别让我为难。
2: 说着话，把张作霖扶起来。张作霖看了看于六，就说了一个字：
1: 冤。
0: 我冤啊！于六就一激灵，心说他妈这小子真犟，这妈不怕揍。
2: 但是话一出口，不能往回收了。就这样，老长头把张作霖背回豆腐房，等到家之后，放在热炕头上，给盖上被窝，盛了两碗热乎乎的豆腐浆给他灌下去。一看身上全是伤了，又找了刀伤药给他擦抹上，包扎好了。张作霖心中暗想：臭娘们，真气死人也！不有那么句话吗？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张作霖身上的伤那么重，卧床不起，本来需要好好的将养，偏赶这时候常老汉的俩儿子回来了，和这俩小子平时就歪脖子横狼，这回也听着这个事儿了。这俩人回到家里，找着爹干仗来了，当着张作霖的面就说：我爹，天底下的人还有比您老更糊涂的吗？当初一日我们就瞅这小子不是东西，鬼头蛤蟆眼儿，来历都不清楚，人家高坎街上谁都不理他，就是您老人家把他接到家里头，供他吃供他喝，还帮着他开什么寿衣庄子。结果怎么样？他是个人吗？他不是跑到保局里的干仗，就是跑到别地方捅毛蛋。别的咱不说，那于六爷那人多好啊，哎，对待他比您还要强着几倍。那结果怎么样？他趁着于六爷不在家，他调戏人家老婆，钻人家老婆被窝去了，让人给堵上，还不揍他呀？他简直是个禽兽啊！像这种人，您就应当把他扭送到官府。你看您多好，又把他接回来了。我爹，过去我们不管，这回我们哥俩做主，非把他扔出去不可。爹，您得着。和这俩小子说着往前就闯，拽住张作霖从炕上给裂下来，一个抬头一个抬脚往外就要扔。您想想，快过年了，数九隆冬，滴水成冰啊，张作霖满身这么重的伤，老头可急了：住手住手，你们俩懂得个屁，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呦，我跟你们讲也讲不清啊，老嘎子是冤枉的，咱不能冤枉好人呐。再者一说，你爹还有这口气，这个家我说了算，你们俩少管闲事，不然我就撞。

0: 这老长头真撞开头了。这俩小子一看他爹真急了，这才松手，哈哈哈哈，我爹，你信你这干儿，你不认你的亲儿，万豪，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到，这俩小子走了。张作霖伤虽然重，头脑还挺清楚，一看为了自己弄得人家这样，实在于心不忍。张作霖又一想，根据他们哥俩说这话，甭问，高侃的人十之八九都得认为我不是个人，要不怎么说浑身是嘴难以分辨，跳得黄河洗不清呢？在这街面上实在没法混了，抬不起头来了。再者一说，在这也待不了了，只有回到黑山县二道沟。张作霖想到这，勉勉强强坐起来了。干爹，你老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儿无以为报，我不忍心看着您这一家不和呀。大哥二哥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千不怨万不怨，就怨作霖一人。爹，我要跟您告辞，我要回家了。孩子怎么就说傻话呀？你这么重的伤，你哪走得了啊？你大哥二哥那是听别人说的，这俩小子没心眼儿，有什么他说什么，你不要介意。爹，不是那么回事，我走得了，我不回二道沟，我这心哪落不下来。爹，我实在不愿意给您一家找麻烦，我告辞了。张作霖去意已决，老头怎么劝也不行。张作霖把衣服穿好，破棉鞋蹬上，还有个破棉帽子戴上，摘摘摇摇，这就离开老常家了。刚这一开街门，那北风不知道是吉凶祸福。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去意已决，老头怎么劝也不行。老长头含着眼泪给张作霖找了一套棉裤棉袄。他不有俩儿子吗？那个头虽然比张作霖高点儿，但是勉强穿的。张作霖把衣服穿好，破棉鞋蹬上，还有个破棉帽子戴上，摘摘摇摇，这就离开老常家了。刚这一开街门，那北风把张作霖刮的一晃的，好像没趴地下。老头过去把他扶住，妈妈，孩子，外边阳风浇雪，冻也得把你冻死啊，这事怎么办？您说这老头心多好。到了后边磨房，把他们家唯一的财产那头小毛驴给张作霖牵来了，在驴背上铺了一条麻袋。老高子，你骑着这头驴去吧，不是比你走还快吗？快点回家，派人给我捎个信儿，我也就放了心了。路上可要保重啊。张作霖哭痛给老长头跪下了，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干爹，您对我太好了，我这阵儿不能说别的，重恩不言谢，只要

0: 我张作霖还活着，将来我有发达的那一天，我要混好了是必报大恩。哎呦，快别说，快别说了，咱爷俩有缘分，我这人向来施恩不忘报啊。孩儿，快走吧。张作霖呢，勉勉强强的爬到驴背上，老头照驴屁股拍了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走了。老唐都把门关上，坐在热炕上，一边抽旱烟，一边掉眼泪，心说：你说一个苦命的孩子，在外头混口饭吃，怎么这么难？老天爷不公平啊！别的我不敢说，要说老疙瘩这个人捅个娄子打个架那可能，要说调戏于六他老婆，他没有的事儿，他才多大，他怎么那么不是人，他敢吗？可这于六爷也是，你怎么就听你老婆的呢？挺好个孩子给逼走了。他一算计，哎呀，从高坎到小黑山二的沟不到100米也差不多呀，道还不好走，这么冷的天，张作霖的伤又那么重，能回得了家吗？这冻死半道上怎么办？有心去看看吧，家还没人。哎，正这么个时候，外头脚步声音，门一开，他这俩儿子又回来了。不但他俩回来，后面还带了一伙人。都什么人呢？都是保局里头跟张作霖有过节的那些人，为首的就是那马大牙，手里还掐着个棒子，进了屋来横眉立目，这就学嘛。老头吓了一跳，赶紧下地了。你们干什么？你们找什么？他大儿子把脑袋一扑棱，爹，张老疙瘩呢？张作霖呢？
1: 嗨，你们不是撵人家走吗？不是不让他在这待吗？人家回家了，
0: 啊，走了。哎，算他妈他捡个便宜，他要不滚，今天就掀他的皮给他揭嘎巴。你看于六爷把他揍了，我们还得揍他一顿。马大牙就是来报复来了，一听走了他也泄气了，把这棒子也扔了。大爷，不是我们这些人妒忌，他妈张老疙瘩这小子真不仗义，你没看他在保局那份横劲儿，把腿肚子肉拉下来，逼着我吐出100多两银子来，这口气到现在我也没出来。走了算了。老长头的二儿子一转身在后边磨房子，打算弄点豆浆喝，一看驴没了，这小子回来了。爹，驴呢？
1: 驴，
0: 咱家驴呢？
1: 驴，我让张作霖骑去了。
0: 啊！哎呀，你老不该死的，你这是混蛋加三级呀！你怎么把驴还给他搭上了？众位听听，你说我爹活个什么劲儿，都糊涂死了。咱们家唯一的财产就是那头驴，你说你叫他给奔走了，谁拉磨？你当驴啊？你拉磨呀，反正我们哥俩不干那玩意儿。你去把驴给追回来，你要不追回驴，我们去要撵上张作霖就把他打死。你说谁是驴啊？老长头这俩儿子就是驴，跟他爹说话嘴里爹是不干不净啊，有时候急了还骂他爹呢。老头气得浑身一抖，
1: 好好，我去要驴，我去要驴。
0: 他不是怕别的，他怕这帮小子真去追张作霖，因为张作霖

0: 走得不远，他们一家劲儿微微撵上他，那做林的命还保得住吗？老头出于这种想法，把大皮帽子戴上，把皮袍子披上，离开家了。这帮人在家里听信儿，单说老长头一溜小跑离开高坎的，奔着黑山这条道他就下来了。那么说张作霖骑着驴走了一会儿了，那老头能撵上吗？按常理撵不上，但是今天情况特殊，刚出高坎就把张作霖撵上了。什么原因呢？张作霖走不了啊！浙江这北方像刀子一样，他穿着空心棉袄，那么受得了？张作霖一想，我要不下来活动活动啊！这邢丽萍也是在气头上。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就问：“那姓韩的住哪？你知道不？”我当初记得，等我想想啊。啊，对对对，你仔细听我道来。
1: 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
2: 对自己照顾的无微不至。他除了有一副好心肠之外，还有满身的武艺，智谋也很出众。罗文新说：“天赐此人呐、啊，给我当帮手，该着突厥人灭亡啊。既然这样，我就没必要隐瞒了。”所以他让刘仁坐下，把跟东方笑、花木立定的计划一五一十都说了。刘仁点了点头：“主子，您放心，这事儿不用您伸手，县东关点火的事儿交给我了，一定我办的是滴水不漏。”好，我拜托了。刘仁呐、啊，你把那柜橱打开，那里边有两瓶好酒，来，咱俩干他几杯。酒也拿出来倒好了，两个人把杯子举起来，还没等干呢，门开了，外边阴森森走进一人。驸马爷，你干的好事儿啊！没想到吧？你们所说的话，我全听见了。把罗文吓得魂不附体，啪，酒杯落地，摔了个粉碎。抬头一看，谁呀、啊？正是护国的军师昆仑老道。前文书咱说过，这杂毛啊，诡计多端，纯属是一头狐狸。就因为这鬼点子非常多，突厥国王巴里山敦这才加封到护国的军师，让他协助星星胆进犯大隋。那么这个杂毛怎么知道的这些事儿呢？就因为他主意太多了，在两军阵前，罗文

追赶花木立，他还没疑心。但是呢，他感觉这个时间也特长点儿了。刚要领兵去支援，罗文败回来了，他也没怎么疑心。就是进城之后，给罗文上药的那个时候，引起他的怀疑。这老道的医学还挺精通。他一看这个伤口不对劲儿，怎么那么巧扎到这屁股这儿了？看着怪吓人的，实质上没有什么妨碍。另外呢，他看看这个伤翻翻着，证明扎他这个人下了功夫了。不是说俩人玩命无意之中扎的那个样子，这是做的伤啊。哎呀，他跟谁做的伤呢？他可是个汉人呐。莫非说他跟隋营的人勾打连环，要盗卖突厥？他就发生这个问号了。但是事关重大，他谁也没敢跟讲。他一想，不能，罗文在这娶妻生子，贵为驸马，就隋朝给他好处，还能超过这个吗？从这一点上讲，不可能。为了慎重起见，他想，我呀晚上少睡点觉，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得把这个事儿摸准了再下诏令。就这样，昆仑老道短衣襟、小打扮，背背七星剑，夜探驸马的住处。这家多毒了，里边说的话他全听见了。昆仑老道点了点头：“罗驸马，好样的！我真没想到。”你的心居然能这么黑，手段居然能这么毒辣。突厥对你哪点不好？你要背叛，还要陷金牛城，其心何其毒也！还让我费事吗？赶紧到大帅和公主古月禅近前，自己去说吧。究竟得个什么结果，那我就不知道了。难道还叫贫道无礼不成？怎么办吧？罗文一看，这可怎么办？事到如今，就得提前行动了，把这个妖道杀了，避免后患。他冲着刘仁一使眼色，两人两把宝剑奔昆仑老道就来了。这老道在门这儿站着呢，脸朝里，脊背朝着门外。昆仑道一乐：“干什么？想要夹攻我？别忘了，这可是在金牛城的城里，我一嗓子听出多远去，马上人就赶到。你们的计划整个就失败了，驸马爷。”我相信你不能做这种傻事吧？明白人赶紧把宝剑扔了，免得受苦。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刘仁和罗文突然发现昆仑老道这身子冷不丁一震，眼睛往上一翻，耶，心说这老道犯了什么病了？这什么毛病？就见昆仑老道身子一摘呗，紧跟着摔倒在地，往他的后背一看，鲜血横流。谁扎的不清楚？就在这时，红光一闪，从外头轻飘飘跳进一位出家的道姑。这道姑随手把门掩上，无量天尊，罗文，
留人。你们做事也太不谨慎，不是贫道赶到，岂不败坏了整个计划？罗文不认识来人是谁，刘仁可认识。一手来者正是著名的风尘三侠第三位红拂女张初晨。张老剑客，他跟张初晨一别数年呢，张初晨对他不错，不然的话能给他保媒吗？要把花木兰许配给他呀。刘仁一见是老剑客，又羞又愧，双膝跪倒：“老人家，您这在哪儿来？”磕完头之后，回头一看，罗文还在那傻着呢。主子，你不认得这是谁呀？这就是著名的风尘三侠红拂女老剑客啊！久闻大名没见过，你还不过来施礼？罗文这才施礼。张初晨把他搀起来：“罗文呐，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在屋商量，怎么也不注点意呢？妖道倘若要告了密，焉有你们的命在？岂不坏了大事啊？往后千万要谨慎办事。”“是是是。”红拂女张初晨从哪儿来？从隋营来。干什么来了？看他宝贝徒弟花木兰。一别数年，当老师的能不关心徒弟吗？你别看红拂女公开没有露面，暗地之中早就来了。燕路之上，他听说花木兰屡立战功，当老师的非常欣慰，心里头好笑：我这徒弟女扮男装，顶名冒替，这么长的时间就没被人发现，好孩子有出息。我呀也没白费力气。后来红拂女发现越打越困难，越打越艰巨呀，干脆自己什么事儿也没有，不如暗地之中帮助花木兰一把。今天晚上来，他就出于这个目的。你看这老剑客不来呀，这事儿坏了。红拂女警告之后，让他们多加小心，飘然而去。哎呀，这是一场虚惊啊！刘仁跟罗文俩人就在这套间儿把方砖撬开，用宝剑刨了个坑，把昆仑老道埋了，血迹擦净，一点痕迹都不露。刘仁围着房宅再转了几圈，一看一切如故，知道这老道死谁也没有发现，他们这才放心。简短解说，预定的日期到了，罗文伤也好了八九成了，内配细甲，外配战袍，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刘仁呢，按着计划登上东城，放起三把火来，里营外合，隋军就杀进金牛城。突厥兵猝不及防啊，也不知道隋兵怎么进的城，谁陷的关，他们上哪儿猜去？尤其是个半夜，也不知道隋兵来了有多少啊，所以突厥兵是自相拥挤，自相践踏，死人无数啊。星星胆和公主古月禅其他的都督在梦中被惊醒，等披挂整齐，提刀上马，来到外头一看，火光冲天，战鼓如雷，他们知道大局无法挽回了，没有办法夺路而走，把这座关城就失守了。隋兵第二天就占据了整个金牛城，收复失地300里。

0: 花木兰心中非常高兴，建议太平侯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绝不能让突厥人有喘气的机会。老侯爷闻听不住地点头，赶紧报告大帅独孤亮。独孤亮认为也有理，点齐精兵30万，离开金牛关是围追突厥。咱们简短解说，这突厥兵兵败如山倒啊，说什么也维持不住了。自从金牛城丢了之后，贺兰关、古浪关、永昌州、金昌州、酒泉、玉门先后全丢了，隋兵以闪电般的速度不到3个月是直逼突厥的国都党城。打到这儿了，哎呀，大兵围了党城之后，花木兰心中高兴啊，心说胜利就在眼前呐、啊。可怎么办呢？先不打，他建议太平侯和大帅先用强大的攻势攻心战，找来本地的土人，懂得突厥语言和文字的，他们写了不少的传单，这边是汉文，这边是突厥文，然后拴到箭杆上，在东西南北4面8方射进城中。一个呢是教育老百姓，配合隋兵献城，另外呢也劝说突厥的兵和当官的，顽抗没有好结果。最主要的是警告国王巴里山顿，让他顾全大局，悬崖勒马，如果不听劝告，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单说城里边的罗文。这天晚上，罗文回到宫里，见着公主阿里丹，心说公主啊，你还不知道你丈夫是个什么人呢，我这些事儿跟他说还是不说呢？不说吧，对不起夫人，说吧，又怕他坏了大事，因此紧锁双眉。这公主阿里丹呢特别聪明，连日来她没少掉眼泪啊，没想到突厥说个打败仗就收拾不住了，一直将隋兵打到京城，现在京城的粮食也不多了，人心惶惶，破城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如果隋兵杀进城来，我贵为公主得得个什么结果呢？妾身厉害他不能不考虑。今天驸马爷回来了，他打算跟驸马好好谈谈，一瞅驸马皱着眉头眼珠直转，若有所思。公主阿里丹就问驸马，依你看咱们党城还能保守几日？
1: 哎，完了，
0: 至多也就到月底吧。啊，这么说还有10几天的功夫。
1: 对，
0: 城中粮草都没了，兵无斗志，人心惶惶，另外老百姓也不服气，看来是大势已去呀。要驸马，那你我身为皇亲国戚，国难当头，理应当想一万全之策，您看怎么办好呢？
1: 没办法呀，大厦将倾，一目难支，让我一个人有什么好主意呀？其实，巴黎。

0: 山尊要是明白事儿了，就应该及早献城投降。说的也是，不过国王生性暴烈，宁折不弯，恐怕他不会走这一步吧？那就苦了咱们老百姓了。公主，拿酒来。罗文呢，打算借酒消愁，然后好好想一想怎样献官。结果这个酒啊，他多喝了点儿。这玩意儿喝多了，酒没好处，酒后乱性。他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怎么献党成呢？仍然用老办法，恐怕不妥。怎么摆个新招呢？怎么能劝说八里山敦投降呢？这脑子左思右想，他这嘴就没把门的了。结果睡着睡着觉，他把这话就说出来了。公主发愁没睡呢，虽然没听得特清，觉着这里边有文章。正在这时，刘仁来了，轻轻叩打门环。公主把门开开，一看是新服的亲兵头目，放他进来，然后一闪身躲到幔帐后边去了。他要偷听他们主仆的谈话。刘仁也是一时粗心，认为公主没在屋，把罗文给推醒了。主子，主子，您怎么还有心睡大觉啊？绥营那方面来人找您，商量县官的事情，您赶紧起来吧，人在外头等着您呢。什么时候呢？二更天都过了。罗文起来揉了揉眼睛，两个人转身刚要动转，公主从幔帐后边出来了，站住！就见阿里丹。面色灰白呀，从墙上把宝剑摘下来。你们两个说的是什么？刘仁吓得一缩脖子，你还真应了那句话了。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棵有人听。我光顾着急了，怎么没注意这还有个人呢？罗文脸也变色了，公主，你这是何意？好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闹了半天，你们是奸细。不然的话，隋营为什么派人找你们？刚才我悟出一个道理来，突厥之所以打败仗，跟你们有直接的关系。看我现在就去告密。说着话，他提宝镜跟疯子似的往外就跑。可他刚到了院里，冷不丁身子这一震，宝剑落地。啊！刘仁、罗文往院中观看，来人的宝剑已经刺透阿里丹的胸膛。来者谁呀？红拂女。这张初、陈彦禄之上，竟暗地之中帮忙了。这老剑客。心特别狠，手特别毒。凡是他认为对自己不利的，是绝不留情，也从来不手软。其实这样做也有好处。他怎么来的呢？从隋营来。他已经跟花木兰师徒两个人商量好了，今夜晚间就要拿下党城，特意来找罗文和刘仁来联系。简短结束。到了现在，罗文呢，难过也没用了，果都破了，家又算个什么呢？心说阿里丹也找死。你我夫妻一场，我本来没伤你的心，你倒有害我之意呀。他把死尸列到花丛之中，把老剑客接到里边，三个人 商量怎样献关，最后达成协议，在四更天大开狮子门，引隋兵进城。容等天亮的时候，隋兵就包围了王宫啊。拔里山墩一看大势已去了，干脆我抹了脖子吧。他宝刀刚横到脖子上，花木兰领人就冲进来了，捧一把把他手脖子抓住了，别装蒜了，把刀扔了，赶紧签字画押投降吧。数年心血是付诸东流，八里山墩没办法把头低下了，满朝文武皆当了俘虏。就这样数载的征战到今天才告一段落，八里山墩认罪投降。花木兰他们得胜之后，在党城驻兵，命人回京报捷。真没想到京里也发生变化了，那吴道的昏君杨广死在扬州了。现在中原地带翻天覆地的变化，隋灭唐初，唐高祖李渊已经取代了江山社稷。花木兰他怎么办？只好就地安营，听候消息。转过年来，喜讯传来，唐高祖李渊颁发诏旨，奖赏攻打突厥有功的人员，把他们都改编为唐朝的军队，让他们胜利班师。是帮着花木兰的这些人都按着功劳加封官职，花木兰也被封为定胡侯之职。后来花木兰衣锦还乡，回到花家峪，满朝文武皆来祝贺，没想到花木兰脱去戎装，更换了女装。当她一出现，众人都傻了，花木丽是个女的。哎呦，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这事儿真新鲜。红拂女重中为媒，让刘仁和花木兰结为夫妻，成就百年之好。这件事儿举国上下无不震动。这就是木兰替父去当兵，十载封霜建七公，五凤楼前封侯位，光耀史册刘美名。
1: 接下来的空中书院将为你安排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末风云录》。
0: 满清腐败无能，空有天朝虚名，外国随便侵略，人民是民不聊生。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人民陷进无限痛苦灾难的深坑，这些外国侵略者为所欲为，在中国神圣的领土上横行，他们不但走私漏税，偷越海关，同时大量倾销鸦片。与此同时，葡萄牙还搞了个武装护航，在中国几千里地的海岸线做出海盗的行为，真是罄竹难书啊。但是这些侵略者呢，还自以为得意，认为这是一大发明。在那福建的领事叫李泰郭，元旦那一天还把这些海盗请来公开祝贺，一边吃着一边喝着，还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来年还要有所新的创造。李泰国还跟他们讲，先生们， 虽然你们得了10万8万的银元。

但这是不成问题的小事，应该把眼光放得远大一些。方才我说过，这个古老的国家那财富是太多太多了，只要两个手指头轻轻一捏，淌出来的都是哗哗哗的白银。我们应当取得更大的利益，希望大家继续创造啊，这还在创造的。你别说，这些人损道还真不少，刨出去武装护航之外，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贩卖华工。您看过电影《海囚》没有？那就是历史的再现。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公开在我们神圣的领土上抢男人夺女人，然后在身上给卡上戳，装到轮船里运到世界各国进行拍卖。说起这件事来，在鸦片战争之前，沿海各地就经常发生，满清政府也曾经发布严令，不管任何国家严禁贩卖华工。说的挺好，有强权没有公理，谁听你的？鸦片战争以后，贩卖华工的事情是疯狂已极，在广州和福州私自设立贩卖人口的市场，那些外国的资本家可以到这块随便选择，中壮年的男女也可以，个别的小孩也行，标上号头能值多少钱往外运。有时候他们花钱买，觉着这玩意儿也舍不得，日久天长不可累计啊，后来干脆就强暴。你比如说，有的人出门办事，刚走到街上，对面就来几个小子把你当胸抓住，哎，你怎么欠我钱不给我？把这位也闹懵了，喂，我不欠你钱，什么不欠我钱，赖账不给，走，打官司打官司。走路的人也不知道这是真的是假的，结果这一走石沉大海，就没有踪迹了。还有的借着打仗斗殴任意仆人，更有甚者，你走到街上有人蹭穿过来，用条口袋连屁股在脑袋把你一蒙，这就把你架走啊，弄得沿海居民人心惶惶，都在白色恐怖之中生活。这些人贩子把抓去的人先关到集中营里，逼迫你摁上手印，强迫你承认自己要卖自己，然后把你装到轮船上送到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印度洋群岛、世界各地，给人家去当奴隶啊。就这个灾难那太深重了，据当时的统计，每一年被弄出去的华工就不下五六万人，多至十万人。这些华工一被抓去，过着非人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首先在集中营不定得闷多少天，等上了船往外起运的时候，搁到密不通风的甲板舱里头，人挤人，人靠人啊，有的怕跑用绳子捆起来，甚至砸上脚镣子。在漂洋过海的过程中，往往有 40% 到 45% 的人全都死到船上，侥幸活下来的运到各国，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名义上啊五年期满就可以回家了，还给你钱。你别看说的冠冕堂皇，这都骗人。在历史上看，就没有一个华工能在五年以后平安回到家乡的，一个都没有，不是折磨而死，就是混的年头还继续当奴隶。现在在国外有不少这样人的后代，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为这件事儿，沿海的官府和居民

向清政府痛陈，要求政府给予制止。可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一听说这是外国人干的，吓得腿肚子都转筋，干脆一声没有，这就是开了绿灯让人家随便干。可见当了亡国奴，人身安全毫无保证。那么说这样外国人就满意了吗？不，他们的贪婪无厌是无止境的。后来英国人想出一个好招来，强占租界地。在前文咱说了，南京条约明文规定，开放五口，准许各国建立领事馆。建领事馆还不说，他们还要强霸租界地。拿英国来说，第一任驻上海总领事叫巴富尔，这家伙也是个老牌的侵略者。他来的时候就计划好了，到了上海以后，他先租的房子，哎，弄了几间当领事馆，挑起英国旗来。过的日子不多，就找满清在上海的官员要求划出一块地盘来给我们租界使用。一开始满清也不答应，磨来磨去就怕人家瞪眼睛。巴富尔把眼睛一瞪，说如果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用大炮来讲理。满清一听，得，要什么给什么，你说吧。巴富尔指定上海的特殊地点，满清一一点头，结果就把上海将近3000亩的地方划给英人使用。英国人把这地方划为庄管区，中国人不经人家的允许不行随便出入。总而言之，就成立了国中之国。美国人一看，哎，这招不错呀，我也得要，也来压迫满清。满清一看没办法，好吧，你要我也给，你要多少？美国人指出数来，要了1000亩地，成为美国领事馆的租界地。法国人一看也不甘落后，也来了，我怎么的呢？我们都是西方列强，难道你们另眼看待吗？也得给我个地方。满清一瞧，好好，来者不拒，来来来，就有份儿，也给划出个地盘。紧跟着比利时、葡萄牙、荷兰，哎呦，这些国家都来伸手，满清是一概照准。就在上海这个地方，左一块租界地，右一块租界地，都五谷分尸了都。这些人在租界里头是为所欲为。尤其是英国又提出来，领事有裁判权，凡是属于我们英国人，凡是属于我们侨民，在这块国土上犯了法，要由我们英国人自行处理，满清政府无权过问。我们在这里头收税，你们也管不着。他们抓住了立法权、司法权、警察权、征税权，哎呀，总而言之，这小独立王国就成立了。就这个招啊，比割让土地还损。你比如说割让土地，四邻不靠，哎，那地方就给你了，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这租界地不一样，在中国的内部给你安这么个大本营，随便往外扩张。满清政府是干着急，没有办法，惹不起人家。这些外国人得到满足，心里头想，还行，满清政府挺招人喜欢，哎，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我们能通过他取得更多的利益。所以他心眼里是一致的，有这么个好奴才，叫干什么干什么，能不高兴吗？翻回头来，他们对太平天国却是憎恨万分。通过英美法几次到南京的访问，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太平军占领了全国，要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外国人在华这些非法利益统统都得取消。从内心里头，他们对起义军恨之入骨，可是呢，他们对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还摸不透，怎么办？暂时

先保守中立，窥测方向，以求一成。各国都打出中立的招牌来，暗地之中他们是一个心眼的向着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洪秀全重整朝纲，派陈玉成破了江南大营，驱兵西进，攻打武昌。忠王李秀成率领精兵20万破江北大营，克松江府，直取上海。松江这一丢，上海震动了。上海的道台叫吴询，把这吴询给吓的，哎呦我的妈呀，这长毛来了，我们上海就保不住了。马上报告两江总督义良，这义良更是个怕死鬼，头天晚上吓得都没睡好觉，第二天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督促军兵守城，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蒋平啊，要收个徒弟叫鲁世杰。说这个傻家伙，你别看长得憨头憨脑的，还嫌蒋平个小，又嫌他脑袋小，非要跟蒋平比试比试。四爷一想，这是个好家伙呀，要把他收下，将来是我的左膀右臂。爷儿两个到了廊檐下，蒋平说，你伸手吧，你要能把我抓住，把我撕碎了都行，你要不是我的对手，就得拜我为师。
4: 来吧，来来。
3: 说着话，鲁世杰往前边一纵，
4: 哎，
3: 奔蒋平就搂。他没有别的能耐，就是劲儿大，想把蒋平给抓住，摔他个跟头。那能抓得住吗？蒋平啊，比猴都精啊，唰一闪身，傻小子扑了个空，转回身来又扑蒋平。蒋四爷往旁边一躲，使了个连环腿，嗖啪，把鲁世杰绊了个跟头。这鲁世杰可不干了，扭回头来又奔蒋平扑来了。蒋四爷使了个黑狗钻裆，在他裆底下钻过去，用脑瓜一顶他屁股，你给我躺下吧，你给我扑通，又一个跟头。你光有力气不会把式，那不行。咱们书说简短，左一个跟头，右一个跟头，把鲁世杰就摔了好几个跟头。最后傻小子心服口服，不比了，趴到地下就磕头，
4: 哎呀，你真是我老师，师父别摔喽。
3: 这回你服没服？
4: 服了。
3: 还嫌我脑袋小不？
4: 不小，你脑袋长个了。
3: 一句话把鲁仲贤、柳青家人都逗乐了。蒋平把他搀起来，从今以后这就算正式的师徒。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个小元霸鲁世杰，早晚也是开封府的官员啊。

0: 到了后文书，不仅有三侠五义小五义，另外还有小七杰。这小七杰呢，就是七个孩子都带杰字儿。比如说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这叫七杰小武艺，一个比一个露脸。当然这是后话了，咱们单是说蒋平把鲁世杰给收下，让他到下面去休息。可收徒弟这个事儿是小事儿，关键就怕人家闪电手范天宝前来报复。蒋平琢磨了一会儿，就跟鲁仲贤说，老哥哥，不是我出主意啊，为了您好，最好今儿晚上您跟老大嫂带着孩子挪个屋，把原来那房间呢让给我跟我柳的兄弟住，不来贼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来贼我们好帮个忙，您看如何？
1: 可以可以，但愿如此。
0: 就在这天晚上，铁戟将鲁忠贤跟老婆带着鲁世杰挪到跨院去了，房门紧闭，为了以防万一，铁戟将把一对大铁戟放到床边，早早的就熄灯休息了。蒋平呢告诉老鲁家上上下下的仆人早早的熄灯安歇，同时还告诫他们，假如院里有了事儿，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你们一不要怕，二不要离开门，一旦谁要到了外头出了事儿，我们可不负责任。大伙一听说晚上要来贼，真有点害怕，咬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回到屋里头挂上窗户帘，把门关上，还怕贼进来，又拿八仙桌子顶上，上面还摞个椅子。更有可笑的，不但搁上桌子椅子，还那脸盆漱口鱼都摆那儿了，那能顶什么呢？就说这个人呢一着了急，什么主意都有。卢府一片漆黑，就是蒋平这屋点着灯呢。蒋四爷吃完了晚饭，跟柳青往床上一躺，把家伙往身边一放，柳青就说，四哥，咱就是这个命，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的，似乎咱要不打仗这一天过不去。你看看寻找大人走到这儿来，嘿，又碰上贼了，可不是吗？哎，吃咱这碗饭就离不开拼命啊。兄弟你先睡吧，哥哥我值班，有风吹草动我叫你。
1: 好吧，我真有点困了。
0: 柳青说着脸朝里，时间不大睡了。蒋平呢在被窝忍着，你说睡了吧还懂的事儿，你说懂的事儿吧还做梦，这脑子里头浑呛呛的，一会儿想想严大人在什么地方，一会儿又想是不是别人已经把大人找到了呢。干脆如果离开鲁家林先回一趟武昌府，如果说大人找着了就省事了，没找着再想办法。他这脑袋胡思乱想，就听见远处的桥楼打了二更二点。

0: 三道风声。妹妹说：“那也能听见吗？”“
1: 能。”
0: 这就是练武的人耳朵尖呐。四爷赶紧把眼睛睁开了，再一看，刘青也把眼睁开了。你看睡得那么香，唯独听见这种声音，甭叫他就能明白过来。哥两个互相看了一眼，四爷轻轻把被窝撩开，下了地了，伸手抄起青铜峨眉刺。刘青也下了床，把三叉鬼头刀在手中一握，稳了稳毒药镖的镖囊。哥两个高抬腿轻落足，来到门这儿，点破窗棂纸往院里看着。今儿晚上啊，这月亮还真亮，跟一盏天灯相似。他就发现那个房脊上确实有人影晃动，要么有一碗茶那么大的时间，前后跳下两个人来，正落到天井当院。蒋平一看，一男一女，就见这个男的身高八尺挂零，细腰炸背，头上血青色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穿三寸吞口夜星衣，寸牌骨头鸟，勒着狮子畔板带沙腰，背后背着空刀鞘，手里头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也挎着饽饽囊。往脸上看看不太真，反正这人是个白脸，估摸着30岁挂零。再看那个女人，个头不高，长得小巧玲珑，周身上下也是青色的夜星衣靠，背后背刀鞘，手中提着柳叶尖刀。蒋平跟柳青一咬耳朵：“
2: 兄弟，来了一公一母。”“
1: 嗯，是。”“
2: 咱这么办啊，你对付那公子，我对付那母子。”
1: 柳青一笑：“四哥呀，你怎么吩咐我怎么听就得了。”
0: 想到这儿，哥俩冷不丁把房门拉开，蒋平喊了一嗓子：“
2: 呆！哪里来的狂徒，而往哪里走？”
0: 冷不丁的就跳进天井大院，把这一男一女两个贼吓得一哆嗦，这才知道人家老鲁家做了准备了。书中代言来的是谁？那个男的就是闪电手范天宝，这个女的是他老婆，叫喜鸾。白天不出了事儿了吗？小元霸鲁世杰就这个傻家伙把范大郎的腿给拧折了，十几个讷奴把少爷救回家去了。到了范家庄，回到家里边，范天宝大吃了一惊啊，一看儿子怎么抬回来了，哎，那个脸那个难看，人事不行。他老婆喜鸾也出来了，把大夫找来一检查，腿折了。这一家人呢，疼得心都蹦出来了。先请地一棵苗，就这么个独生子。后来大夫说，虽然腿残疾了还能接上，命没有关系，您只管放心吧。这范大郎等明白了过来之后，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讷奴也说让鲁仲贤那傻儿子鲁世杰给掰的。范天宝十分动怒啊，用手点指鲁家林，骂着：“老匹夫鲁仲贤，你欺人太甚啊！我姓范的可以说尊敬你，从来不惹你鲁家林的人，可是你呢，竟敢纵子行凶，把我儿子弄成残废，
1: 这还了得吗？他跟他媳妇儿一研究，他媳妇儿个女贼，更是得理不让人。告诉丈夫，今天晚上咱们去，把鲁家一个不剩，斩尽杀绝。范天宝也答应了。这个闪电手啊，俩媳妇，大媳妇叫喜鸾，还有个小老婆叫喜凤，这范大郎就是喜鸾生的。今天晚上来呀，是来三口。范天宝带着喜鸾、喜凤，他们三个人同时上的房，认为老鲁家不会有准备，杀他们个措手不及。没想到遇上蒋平和柳青了，跳下俩来，房上还一个，那喜凤在房上给放风呢。安些喜凤咱不说，单表范天宝。一看人家有所准备，蹦出俩人来，范天宝先是大吃一惊，然后就稳定下来了。因为他是个惯道，杀人不眨眼睛，久经大敌，对这种场面惊得不是一侧了。但是他心里很纳闷，据他所知，鲁仲贤手下没有看家护院的镖师，但是看这两个人颇似绿林人，想罢多时，用刀一指，呆，对面，你们这两个匹夫为谁？我说你别吵吵行不行？打搅别人睡觉，咱呐有话慢慢说。看着我们俩没？我叫牛七，他叫马八，我们就是卢府打经的。哎，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叫范天宝？正是。好，范天宝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你为什么来我都清楚，为你儿子来的吧，是不是呢？可你儿子也不是个东西，腰里头拴扁担横行啊。你说他骑着马领着十几个人到了我们街上，本来那街就窄，前边呢就遇上我们少爷在那儿放牛，两方面相遇了，互相一让不就过去了吗？哥，你说你这儿子比秃尾巴狗都横，让别人得不给他闪道，不闪道嘛还得打人家，喝令手下讷奴拿鞭子就抽，把人家打击了，我们少爷没办法，这才跟他动手。其实也不怪我们少爷，他傻了吧唧的有什么劲儿，就抓住你儿子那脚脖子一抖了。可你这儿子怎么养的？怎么长得这么糟啊？那一抖了腿就折了，这你能怪谁呢？事情出现了，两方面呢可以和平解决，你说赔银子也行，你说怎么罚也可以，用得着拿刀动枪的吗？哎，你说今儿晚上你还带着个女人来了，手拿凶器夜入民宅杀人放火，我问问你范天宝，如果你伤了人命，你偿命不？嗯，这是大宋朝管辖下的国土，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你得想想这后果，要能听了我们哥俩的话呢，哎，你们赶紧回府挑良辰宅吉日，双方派出代表商谈此事，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如果不听良言相劝，非要以武力解决，姓范的不用我们老员外，那是铁戟将，能跟你打吗？你配吗？就我们两个打精的就对付了你们俩了，你信不信？
0: 呸！矬鬼，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怎么就不相信你是打精的精夫？
1: 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是跟你讲道理，我数仨数限你离开这个院子，要不听讲不了说不起，我可要动手。一，
0: 蒋平刚说出个一来，范天宝忍无可忍，抡刀往上一纵，奔蒋平就来了。
1: 柳青不能看着，方才分好。

0: 他对付这公子。刘青压三叉，鬼头刀往上一动，站！范天宝，你过来，我对付你。范天宝一看这个白胖子，脸上还有点红斑，长得相貌凶恶，这俩眼睛怪吓人的，往外鼓鼓着。一瞅这把刀尺寸也长，分量也重，范天宝更不相信他是大镜子了，但是也没必要多问。亚丹刀往上一纵，跟柳青就站在一处。柳青伸上手一看，这家不愧叫闪电手。您看这个绰号是根据人的特长起的，有的根据五官貌相，有的根据他的能为，有的根据他的性格。这家叫闪电手就根据他能耐起的，就人家这把刀真跟闪电一般，借着月亮的光辉一照，就像刀山相射，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弄得柳青是眼花缭乱。但是范天宝一看这柳青这把三叉鬼头刀更是厉害，力猛刀沉，柔柔柔挂定风声，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30多个回合未分输赢。咱们再说蒋平对付那个女贼喜鸾，这个女贼呀，怎么说她打不过男的，别看拿着把柳叶尖刀也练两下子，跟蒋平比上她不行了，10几个照面显着手脚迟钝了。一开始蒋平就琢磨，你说我怎么办呢？把他整死啊，是让他受点伤啊，还是如何呢？四爷后来一琢磨，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我跟柳青一走，别给老鲁家找麻烦，干脆给他放点血，找那肉厚的地方扎他一下就得了，他要能跑了，这事不就完了吗？蒋平这么想不是不对，但是他不知道房上还有一个呢。那喜凤在房上熏风料哨，长身去往院里一看，丈夫倒没有事，姐姐不行了。这个女贼跟谁也没商议，从房上一换气，跳到天井当院，喊了一声，要姐姐不要担惊，休要害怕，咱们姐儿俩打这矬子一个。说着话抡刀就进宫，两个女贼把蒋平给围上了。蒋平是有能耐，但是双拳难敌四手。哎呦，这俩女贼一前一后，两把刀，一个奔脑袋，一个奔双腿。蒋平顾得了上边，顾不了下边。又过了10几个照面，把蒋四爷忙活了一身汗。蒋平一想，不行，我别太仁慈了，光替他们着想不注意，他们真捅我呀，这要真冒了泡，吃什么都不香了。想到这，蒋平使了个声东击西的办法，那个意思他光注意这喜鸾，放弃了后边的喜凤，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峨眉刺加紧进攻，打着打着冷不丁一转身，他放弃了喜鸾，奔后边的喜凤来了。喜凤一个没注意，叫蒋平这一注意子正扎到左肋上头，这一下扎的劲儿太大了，在那边肋叉上把兵刃的尖儿都露出来了。蒋平顺手往回一带，坏了，连肠子带肚子全给带出来了，因为这峨眉刺上带倒须钩，拿那钩给勾出来的。喜凤的死尸当时栽倒于地啊！那喜鸾一看，哟，妹子，你死的太惨了。喜鸾哭罢多时，奔蒋平就下来了，摆刀就剁，像疯了似的。蒋四爷呢，心里头着了急了，这时间打得太长了，就冲柳青喊了一嗓子，我说那胖子你怎么回事，你腰里带着零碎怎么不使唤？
1: 哦，一
0: 句话把柳青给提醒了。对呀、啊，柳青一想，我带着毒药镖怎么不使呢？大概我四哥有点顶不住了，让我助他一臂之力。因此他打着打着抽空往外一纵，啪拽出一只镖来，一抖手奔喜鸾就来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嚓这么一声。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翻江鼠蒋平心里头着了急了，这时间打得太长了，就冲柳青喊了一嗓子。柳青一想，我带着毒药镖怎么不使呢？大概我四哥有点顶不住了，让我助他一臂之力。因此他打着打着抽空往外一纵，啪拽出一只镖来，一抖手奔喜鸾就来了。这喜鸾光对付蒋平了，没注意那个胖子打了他一镖，往哪儿躲呀、啊、正中梗嗓咽喉，就这一下钉进去二寸多深。可叹喜鸾岁数并不大呀，撒手扔刀死在院中。这两个女贼都完了，就剩下闪电手范天宝一个了。蒋平蹦过来跟柳青双战范天宝，范天宝偷眼一看，暗中咬牙，哎呀，俩老婆都没了。好啊，心里话，这一胖一瘦一高一矮，这俩小子我永远忘不了，一定把他们千刀万剐给我的老婆报仇。但是他一看今天晚上赢不了了，更谈不到报仇，这俩小子真厉害，干脆我快跑吧，回去搬来救兵，然后再报仇也不晚。想到这，范天宝虚晃一招凝身上方，撒脚就跑。你像这个时候要别人都不出来就好办了，蒋平告诉了不让别人出来，也该这出事儿。咱们就说跨院那个铁戟将鲁仲贤，老夫妻带着鲁世杰睡觉，能睡得着吗？灯吹了门关了没睡。那老太太也是提心吊胆，老问这鲁仲贤，你说晚上能来贼吗？哎呀，说不定，你就睡吧。哎呀，我怎么能睡得着啊？咱们睡觉让人家朋友在那玩命，要赢了还行，要输了那贼来找咱们不就坏了吗？ 哎呀，你罗造什么呢？我这还有家伙，咱们府里还有人，你怎么那么胆小？快睡吧。好容易劝的老伴儿不言语了。到了定更天左右，就傻小子鲁世杰来事儿，顾荣顾荣把鲁仲贤给顾荣急了，你怎么不睡啊？
2: 老头，我要上厕所。
0: 你哪那么多事儿？哎，床底下有夜壶，就在这儿尿吧。
2: 嗯，我不尿，我要拉。
0: 拉那屋有马桶，去拉去。
2: 嗯，我在那儿拉不得劲儿，我上院拉去。
0: 何把鲁仲贤给气的，心说你哪那么多事儿？又一想，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他憋不住了，你说怎么办？只好让他出去。这傻子出去一会儿回来了，刚钻到被窝里头又顾住。鲁仲贤就问他，你怎么还不睡？
2: 嗯，要拉屎。
0: 呵，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2: 嗯，刚才没拉出来。
0: 这鲁世杰就捣乱，一会儿一上厕所，实质上他是上厕所吗？不是，他也知道今天晚上来贼，他觉这事儿新鲜，老想看看这贼什么模样，怎么上房。他借着拉屎为名啊，想看看热闹，但是等了好几回这贼也没来。这小子不甘心呢、啊、等到第四次他上厕所，摘耳的一听这前院好像有动静，

赶紧把裤子系好了，转身奔前院就跑。噔噔噔噔，他这一跑让鲁仲贤听见了，心说这孩子不接手怎么奔前院了。老头就怕他闯祸，寻思把他拽回来，登上鞋抓着大铁戟，老英雄就追下来了。他们刚追到前院，正好闪电手范天宝往房上蹦，这鲁仲贤赶到了，手中拿着大铁戟呢，就喊了一声：“哎，前面有贼！”让范天宝听见了。范天宝一听呀，这是鲁仲贤吗？打了半天他没露面，这老家伙在这埋伏着，实在是可恨。想到这，一伸手他也拽出一支镖来，一抖手直奔鲁仲贤的梗嗓打来。鲁仲贤呢，上了年岁了，当初在辽东当过副将，指挥过军队，现在不行了，眼也花，手脚也迟钝，他就发现不好，赶紧一拨了脑袋，致命的地方躲开了，肩头没躲开，咔嚓这一镖正钉在肩胛窝上，这下太重了，深可见骨，把老头疼得哎呦一声，把大戟扔了，翻身摔倒。鲁世杰回头一看，他爹摔倒了，哎呀爹，回去抢救他父亲。这阵蒋平跟柳青就赶到了，哥俩一跺脚，对对对对对，不让你们出来，不让你们出来，你们怎么出来了？来人！蒋平一喊，家人们出来，七手八脚把鲁仲贤抬到屋里头。蒋平呢就告诉，快找大夫调治，我们还有事儿。他跟柳青两个人家一商议，看来今天这个事儿惹大了，干就得干到底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比如说这个范天宝要跑了，咱哥俩不在乎，咱们走了以后他再领着人回来报复怎么办呢？咱这是帮忙吗？是给老哥哥种下祸根了，干脆斩草除根，非把这范天宝置于死地不可。刘星点头同意，哥两个撒脚就追下来。范天宝一看怎么的，没完呐，打又打不过，直接奔家里头跑，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等他也进了门了，蒋平、刘青就到了。范天宝进了屋，他俩到了院里头。范天宝一看，这真是欺人太甚呐！他的本意打算背着儿子走，但是来不及了。他刚到了里屋，蒋平他们就到了外屋了。呆了，还小，怎么也走不了他。一脚把门蹬开，哥两个就扑进来。范天宝一看不好，蹦到床上，当一脚把后窗户踢开了，他蹦院去了。这蒋平他们也蹦到床上了，范大郎在床上躺着呢，正听他爹和他娘的回信儿，这一条腿打着夹板，刚吃完药。他一看把他吓坏了，爹爹我怎么办？爹，蒋平一看，你怎么办呢？去找你娘去吧。一锥子把他扎死了，然后跳出后窗户还追范天宝，把这范天宝撵的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呐。心说罢了罢了啊，孩子老婆全完了，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是必报此仇。蒋平他们一口气把他追出30里地，有个江岔子，这小子还会水，跳到水里他没影了。蒋平站到水边上看了看，最后一叹气，完了，跑了。你看在路

0: 为什么我谈恋爱一定要让你知道？那你呢？你都没有交女朋友啊？
1: 因为我在等一个人长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4: 健康生活。
3: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您早上好。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如今呢天气啊是渐渐的变冷了，那么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需要留意的，天冷了不要先洗头后洗身体，这样的话是可以预防脑部出状况的。因为天气寒冷呢，洗澡前后我们的血压变化是很大的，容易引起中风。那身体一冷呢，我们的血管就会收缩，血压就会升高，而进入到浴室呢开始洗澡，体温快速的上升，这个时候呢血压又会更高了。等到身体习惯了水温之后呢，血压就会开始降低，而血压这样忽高忽低就会非常非常容易引发中风。所以说在天气渐冷的时候，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顺序来洗澡呢？我们接下来的健康早班车就来聊一聊。提醒各位啊，天冷的时候洗澡呢，您一定要记得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洗澡之前咱们先喝一杯温热的开水，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腹腔呢是温暖的。而第二个呢，就是善用各种各样的取暖设备。洗澡之前的15分钟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开启浴霸了，来温暖整个空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打开花洒，让整间浴室里面有水汽，那么浴室的温度呢也会比较高。然后呢，用花洒来冲脖子后方大概1分钟左右，保持我们的体温，就可以稳定血压了。而第四个呢，就是冷天的时候啊，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洗澡的顺序，就是先洗脸、手脚，然后冲身体，最后洗头。就算你觉得自己很健康，但是一旦过了40岁，我们要去洗澡的时候呢，浴室的温度就要保持温暖，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寒冷的天气啊，浴室的温度呢，最好是保持在25度左右。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十个洗澡禁忌，您一定要知道，咱们千万不能乱来。第一个呢，就是空腹的时候千万别洗澡，洗澡呢是一定不能够空腹的，而是应该吃饱了之后。当然呢，也不能够说我吃完饭之后啊马上就去洗澡，最好呢咱们可以休息一个小时左右。饭后洗澡，一呢是有充足的能量的供给，二呢是可以避免因为饥饿可能引起的这个无力呀，还有眩晕啊、休克呀等等机体不适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吃太饱千万别洗

澡。吃饱饭之后呢，就不能够立刻洗澡了，因为饱餐的时候啊，我们的胃肠是蠕动的，对于血液量的要求比较大。但是在洗澡的时候呢，血液会向体表皮肤转移，那么胃肠的供血量呢就会减少了，它会影响消化，久而久之呢，可能就会引起一些胃肠道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喝酒之后千万别洗澡，因为在酒精的刺激之下呢，我们的血管会轻度的扩张，那么扩张的结果就是血压降低，而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再来洗澡的话，血液呢是往体表转移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降得更明显，而血压降低呢，就表明血流供应呢很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的体温改变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是很容易会发生晕厥的情况。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就是运动之后别洗澡。运动之后呢，不要立刻的去洗热水澡，因为机体呢受到了热水的刺激之后呢，会导致肌肉和皮肤的血管扩张，让流向肌肉和皮肤的血液呢进一步增加，会导致其他的器官供血量不足，尤其是心脏和脑部。特别呢是对于那些患有了高血压或者是冠心病的人来说，一旦引起心脏和脑部的严重供血不足呢，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急性发作。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个，就是感冒体虚的时候不要洗澡。老人呢在感冒体虚的时候啊，洗澡是很容易会出现意外的，一定要等到身体好了之后咱们再来洗澡。一定要洗澡的话呢，也要在家人的照料之下来进行。接着来说第六个，就是按摩之后别洗澡。洗澡的时候呢，我们的热水啊冲淋肌肤呢，会加速体表血液循环，导致体表充血。那么同样呢，按摩的时候气息短时间之内呢是充于体表的，它也会让我们全身的各个脏器呢相对来说是缺血缺氧的，产生了头晕恶心等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甚至是晕厥。那么年老体虚的人呢，在按摩前后更应该要谨慎小心了，以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七个，就是拔罐之后别洗澡。拔罐之后啊，记得不要立刻的洗澡，因为拔罐之后呢，皮肤是比较敏感和脆弱的，这个时候我们去洗澡呢，就会非常容易导致皮肤破损或者是发炎的情况。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接下来说第八个，打胰岛素之后不要洗澡。那么糖友呢，在刚刚注射完胰岛素之后千万别洗澡。洗澡的话呢，是可以加速血液循环，会加快胰岛素的吸收，很容易呢会出现了像低血糖、头晕，那么加上呢浴室的地板很滑，就容易发生意外了。所以说建议患者呢，注射完胰岛素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咱们再去洗澡。接下来说第九个，就是洗澡水别太热。洗澡的水温过高呢，就容易出现了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了，比如说像心慌、胸闷、头晕等等，严重的还会出现了像低血压甚至是休克。那么对于那些高血压和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等等慢性病人来说呢，泡澡的时候啊，水温过高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随着热水的冲洗，全身的毛细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去扩张了我们体表的血管，那么心脑等等很重要的器官的血液呢，相对来说就减少了，很有可能会发生心脑血管意外。接下来说第十个，就是搓澡的时候千万不要太用力。皮肤呢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它是自我防御的第一道防线，那么高频的清洁皮肤呢，皮脂腺呢就来不及分泌足够的油脂了，就会出现了像干燥啊、起皮啊、还有皲裂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甚至会降低皮肤抵抗力以及诱发或者是加重皮肤病。而当过度用力清洁皮肤污垢的时候呢，很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跟健康和养生

首先呢，我们要来说一下哈，有一种病毒呢，它的自然宿主只有人类，而且只能够人传人。这样的一种病毒呢，它的传染性很强，可以通过飞沫或者说直接的接触来传播，超过了95%的人都感染过。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呢，您都可以找得到它的踪迹。感染到这种病毒之后啊，第一次发病呢都是长水痘的，当再次发作的时候，大多数会引发的就是带状疱疹，也就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那么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带大家看清带状疱疹病毒攻击人体的全过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第一次攻击水痘呢，是好发于2到10岁的儿童，像是空气当中啊、玩具上啊，就分布了不少的病毒，对于人类来说呢是蠢蠢欲动的。他们通常呢会先攻占呼吸道黏膜细胞，然后就地扎营2到3天，等到队伍壮大之后呢，再进军我们的血液，形成了病毒血症。那么接下来呢，病毒会随着血液进入到我们的肝和脾当中，继续的来扩张他们的势力。10到11天之后呢，再次引起的就是病毒血症向全身的皮肤开始进军了。那经过了2到3周的潜伏期之后呢，皮肤哈、还有我们的躯干处呢是比较常见的，会陆续的出现了那种斑丘疹、水疱疹，有的呢可能会发展成为了脓包疹。数天之后呢就结痂了，经常伴有的是瘙痒、发热、全身倦怠。而对于免疫缺陷的儿童或者说没有免疫力的新生儿来说呢，就可能会形成致死性感染了。而成人的水痘呢，通常病情是比较重的，20%到30%呢并发病毒性肺炎，病死率是很高的。而孕妇患有水痘的临床的症状呢是比较重的，可能呢会传给胎儿，导致流产或者是死胎。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战败之后的潜伏。在抗病毒药物的协助之下呢，我们的机体免疫系统经过了10几天的战斗，终于呢就打败了病毒了，水痘呢开始逐渐消退。水痘痊愈之后呢，患者是可以获得持久的免疫力的，但是部分残余的病毒呢仍然不死心，化身成为了忍者，沿着我们的感觉神经纤维潜入我们的脊髓后根神经节，或者呢是脑神经的感觉神经节当中，藏身可以达到数10年之久。他们呢秉持的就是一个理念，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到再次进攻。而病毒呢化身核苷酸的食物当中分解而来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的就是尿酸生成增多。嘌呤代谢的过程当中呢，关键哈是酶的缺陷，它呢会造成的是尿酸生成增加。那么高嘌呤的饮食呢也可以导致尿酸升高的，比如说大量的食用海鲜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尿酸排泄减少了，当我们长时间的去服用一些利尿的药物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肾脏排泄尿酸减少，导致呢高尿酸血症。乳酸呢或者是酮酸浓度增高的时候呢，会导致尿酸排泄减少，容易引发的就是高尿酸血症。同时呢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也容易出现高尿酸血症。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喜忧参半的事情，关于痛风的这个事儿哈，男性是更容易患病的，因为雌激素呢是有助于促进肾脏排泄尿酸的，降低血尿酸的水平，所以说女性呢在对抗了高尿酸血症方面呢是有着先天的优势的。而男性体内的主导的地位是雄性激素哈，雄激素呢会抑制肾脏对于尿酸的排出，导致尿酸的代谢效率是降低的，加快了尿酸结晶的形成和沉淀，所以呢更容易招来痛风。有的时候呢，虽然说痛风没有发作啊，但是尿酸超标的患者呢仍然应该要就医治疗的。比方说呢，以下的8类人群就应该定期的监测血尿酸的浓度。第一个呢是60岁以上的人群，而第二个呢是肥胖的中年男性以及绝经之后的女性，第三个呢是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的

患者。而第四类呢是糖尿病的患者，主要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第五类呢是原因未明的关节炎，尤其是中年以上的患者，以单关节炎发作为特征。而第六类呢是肾结石，尤其呢是多发性肾结石以及双侧肾结石的患者。第七类呢是有着痛风家族史的人群。而第八类呢就是爱喝酒和吃肉的中老年人。那么凡是属于以上任何的一种情况呢，我们都应该主动的去医院来检查我们的尿酸水平。其实呢，不管是否发生过痛风哈，一旦发现了尿酸增高，就应该及早预防和控制的，以防耽误病情。如果说我们想要把尿酸值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呢，其实并不难。建议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入手。第一个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管住嘴，因为血尿酸的80%呢是来源于人体细胞代谢之后的废弃物的，而20%呢是来源于食物的。高嘌呤的食物呢，高尿酸和痛风的人呢都是应该要完全避免的，而中嘌呤的食物呢应该严格限量，在急性发作期呢是不能够食用的。至于那些低嘌呤的食物，还是可以放心来食用的。那我们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高嘌呤的食物都有什么呢？比方说像是动物的内脏、海鲜或者是蔬菜，蔬菜当中呢有像黄豆芽、芦笋、紫菜和豌豆苗。那么其他的呢，像啤酒啊、鸡精啊、高汤和浓肉汤等等。中嘌呤的食物有什么呢？像坚果啊、腰果、杏仁、栗子等等，豆类及一些豆制品，豆浆啊、黄豆、黑豆、红豆、绿豆。蔬菜里面呢有像油菜、茼蒿、枸杞和豌豆。那么干货类呢，像银耳啊、木耳啊、蘑菇、海带等等哈。肉类像是一些猪肉、牛肉、羊肉、鸡肉啊、鸭肉。海鲜呢就像是螃蟹和虾了。低嘌呤的食物包含了什么呢？主食大米、小米、玉米、蛋奶类的。蔬菜里面呢包括了像土豆、芋头、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洋葱、白菜、青椒、西红柿、芹菜、韭菜、菠菜和苋菜等等。水果呢里面包括了像苹果、梨、桃、香蕉、葡萄、芒果、木瓜和橙子，这样的一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建议大家要多喝水，多排尿呢是有助于增加尿酸的排泄的，减少尿酸盐在肾脏和尿路的沉积。每天的饮水量呢是建议达到了2000毫升以上的。除了这些之外，还要远离酒精，坚持低盐的饮食，减少热量的摄入，尽量的避免那些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劳累。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适量的补充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避免高危因素的一些影响了。高尿酸的患者呢，要积极的控制高血脂症和高血压，还有高血糖和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就医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告诉医生自己的病情。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比方说呢，像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室内外温差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一定要注意保暖了。夜晚睡觉的时候呢盖好被子，因为温暖的环境呢是会增加尿酸溶解度的，寒冷的环境呢是会让尿酸析出形成结晶的。尿酸值超标的患者呢应该多多的来进行散步、打太极、跳广场舞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太剧烈。而高尿酸的患者呢还会伴随了其他的代谢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等等。那么剧烈的运动呢会导致心肌缺血、血压升高，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而部分痛风的病人呢骨骼被尿酸严重的侵蚀，运动呢需要量力而行。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悠悠来跟各位聊到的就是清脆爽口的炒扁豆。扁豆呢，顾名思义呢，就是那种形状是扁的，然后椭圆形的豆子，营养成分呢是非常丰富的，它包括了蛋白质、钙、铁以及食物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等等，有着健脾和中、去湿气、消退肿瘤的作用，不仅呢能够补充身体日常所需的营养，而且呢还具有了一定的食疗作用。那我们今天聊到的炒扁豆呢，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哈，有扁豆、蒜、盐、鸡精。接着呢，我们把扁豆摘好了，酒来掰成小块，蒜呢切成蒜末哈，放在一旁备用。起锅烧热水，把摘好的豆角呢放到煮沸的水里面，另外呢也可以加几滴油或者是少量的盐。那么煮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候呢，捞出来控水备用。起锅热油，加入蒜末爆香，然后呢把扁豆放到其中翻炒均匀，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翻炒到扁豆熟透了，就能够捞出成盘了。当然啊，如果说您觉得哎呦这样清炒实在是太没有味道了，那也可以适当的来加一些青椒或者是红辣椒。焯过水的扁豆呢，炒制的时间是可以更短一点，颜色呢也能够更鲜亮。豆子呢一定要炒熟了啊，避免吃了以后会拉肚子。那么当然，如果说您不想吃清炒扁豆的话呢，会觉得哎呦口味太清淡了，那么不妨呢可以往里面加入一点肉末，鲜香提味，好吃还下饭，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道扁豆炒肉。您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扁豆、肉、姜、蒜、生抽、盐和豆瓣酱。把扁豆摘好，清洗干净，切成小块哈。接着呢把猪肉给切碎了，蒜和姜呢都切成末，放到一旁备用。起锅热油，油温了之后呢，倒入切。

好的猪肉，翻炒之后呢，再加入姜蒜末爆香，转至小火，然后呢放入适量的豆瓣酱，翻炒出红油，再加入扁豆，大火呢翻炒个三分钟左右吧。等到扁豆的颜色变成那种青绿色，我们可以加入一勺生抽，翻炒均匀，然后呢倒入小半碗的水，盖上盖子焖煮个三四分钟，之后呢加入适量的盐来调味，转大火收汁就可以了。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那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猪肉可以选择那种略微哈带一点肥肉的肉，煎炸出的猪油呢炒菜是会更香的，但是不要放太多的肥肉啊。另外呢，在放入豆瓣酱的时候呢，一定要转小火，否则的话是会很容易粘锅的。最后呢，在焖煮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根据豆子是否来熟透了决定哈，还是要记住一定要把豆子焖熟了才能吃。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当中跟各位分享到的内容了。如果说你想知道更多的关于下一顿咱们该吃什么的话呢，还是老规矩哈，关注明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0: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
1: 站在羊儿之上，几朵棉花糖，那是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0: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来跟各位科普到的内容就是关于养宠物的这个事情。养宠物它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当您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的时候，打开门哈，狗狗呢会很开心很兴奋地扑上来迎接你。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呢，猫咪呢会主动靠近，轻轻地斜侧着用身体来蹭一蹭你。养宠物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奔赴。而最近呢，这样的一项针对我们国家8个长寿地区的研究还显示了，养宠物是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率的。最近呢，中国的食用预防医学杂志呢刊登出这样的一篇论文了，证实养宠物的好处，经常养动物比不养动物的老人呢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了16.6%。那么养宠物到底会给我们的身心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健康的变化呢？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说这样的一个数据，在2021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当中就显示了，我国喂养猫犬的人数哈大概是6844万，而对于一些人来说呢，有宠物的家就像是避难所，它可以

化解很多生活当中的烦恼。宠物回馈给我们的除了陪伴，还有这样的一些健康的好处，比如说第一个，它可以延缓我们大脑的衰老。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哈，所有的老人呢都是具有了正常的认知能力的，而其中53%的老人呢是养宠物的，32%呢是长期养宠物的。6年之后哈，和不养宠物的老人相比，养宠物的老人呢认知下降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而这种差异呢在长期养宠物的老人当中是更明显的。所以说研究者也解释了，压力呢会对认知功能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而养宠物是有助于缓解压力的。第二个呢是降低残疾的风险。研究显示了，和从未养过狗的人相比呢，养狗的老人患残疾的可能性是从未养过狗的老人的一半。那么经常锻炼的养狗的老人呢，患残疾的风险是更低的。当养狗和定期运动相结合，是可以预防老人残疾的。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帮助提升免疫力。有这样的一项实验证明了，比起与人交流，孩子们在触摸狗狗的时候呢，他们的心率和血压呢都会降低的，呼吸呢也会趋于平缓。多项医学研究也发现了，养宠物的人患有心血管的疾病的几率呢是降低的，而相较于那些没有养宠物的人哈，宠物的主人呢是有着更规律的锻炼的习惯，更早的入眠时间，拥有了更健康的生活作息，帮助他们来保持良好的免疫水平。就算有时候对自己，还有一点呢，就是减轻孤独感。养宠物呢，从很多个方面哈，可以增强了老人的幸福感。照顾宠物的责任呢，会让他们的生活呢有了目标，减轻那种孤独感。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养殖宠物啊，是可以经常和他们交流的，帮助来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最后一个呢，是可以缓解焦虑的情绪的。比如说哈，可能在喂猫啊、逗猫啊这些日常的活动当中呢，人们能够保持充分的活动，提高生活能力。而宠物给人的快乐呢，并不只是一时心情上的变化。当我们跟宠物在玩耍的时候，人体呢是会释放幸福的激素的，叫做催产素。而这样的一种激素呢，可以有效的减轻压力，缓解焦虑。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看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可能很多人会很动心了，说哎呦，要不然我也养一只宠物吧。那我们到底怎么来挑选适合自己的宠物呢？同样啊，是按照了2021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对于喂养宠物类型的划分上来看呢，多达了 59.5% 的人群呢是选择了养猫的，超过了 51.7% 的养狗的比例。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在挑选宠物的时候啊，要根据这样的一些原则选择适合自己的。第一点呢，就是行动不要太迅猛的，否则的话啊，我们的体力很有可能是跟不上的，容易导致意外。而第二点呢，就是多一个宠物的陪伴呢，其实是热闹，但是不能够吵闹，影响到睡眠呢就得不偿失了，我们要选择温顺一点的动物。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不选那些短寿的。如果说养几个月就离开了啊，通常呢会给人带来那种情感上的失落。而总体上来说呢，运动量不大的小型犬、短毛的猫、宠物鱼、乌龟和宠物鸟等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说呢，我们的家里已经新添了宠物成员的时候呢，有几个安全需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喂养之前一定要观察，我们要了解宠物的性格特征，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工作、收入和时间等等具体的情况哈，综合判断是否要养护。第二个呢，就是从小喂养的宠物呢，一般是不会伤害主人的，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它的牙齿啊，或者是指甲不小心造成的这种划伤，需要定期的为宠物去修剪指甲，并且到正规的宠物医院呢去注射疫苗。而第三个呢，就是经常为宠物洗澡和体内外的驱虫等等。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呢有孩子哈，可以有效的减少儿童接触病原体的机会。最后一个呢，就是对于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的宠物，我们建议回家之后呢，主人啊为它清洗它的爪子之后再松开，或者呢是可以用那种半干的无纺布哈，轻轻的擦拭它肉垫和皮毛的位置。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关于养宠物的一些问题的科普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吧，今天的健康生活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健康生活再见吧。

0: 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打造游艇消费场景，深耕游艇制造产业，完善安全监管体系，大连积蓄游艇产业发展动能，今年以来登记注册游艇总量位居全国第一。
1: 结构做优，创新做强，辽宁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0: 南北剧种汇聚省13届艺术节，今天关注各有乡音，何以共鸣。
1: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
0: 降低算力使用成本，支持企业高效等采购算力资源，我省算力券政策落地实施。
1: 金秋时节，看辽北粮仓，铁岭市昌图县的玉米丰收密码。
0: 今年以来，大连市登记注册的游艇总量已达到1983艘，位居全国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游艇产业如何积蓄发展动能？在大连的海边，记者李湘荣采访了大连滨海旅游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港口部副部长梁书福。
2: 吹着海风，坐上游艇，品品咖啡，那曾经游艇是少数人的消遣，那随着现在租赁和航线的增多，海钓、海上度假、海岛观光，这些都能玩了，在这里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
3: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
2: 嗯，目前它这种价位怎么样？
3: 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一般就是咱们这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再一个本地的就是家庭出行。
0: 大连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邮轮游艇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大连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戈：
4: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1: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记者李湘荣在调查过程当中了解到，一套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正在为海上休闲保驾护航。
2: 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那根据游艇的类别呢，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那当游艇超过它的可航范围，将第一时间出发报警。
1: 大连海事局监管一处副处长谷祖一：
5: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这个救援。
1: 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为辽宁游艇制造业龙头。在梭鱼湾智能制造总装工厂内，由企业自主研发的3条豪华游艇生产线同步开工生产，预计到11月份将会完成5艘钓鱼艇生产。游艇制造的快速崛起，也标志着辽宁游艇产业从单纯的游艇停泊、文旅消费，向着本土研发制造全链条发展的方向迈进。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慧君：
6: 我们在这里呢，还要建二手艇的交易中心，还要建维保中心，重点呢还有金融赋能大连这个游艇发展。我们要建中国首个海洋文旅装备沉浸体验交易平台。我们将来要打造一种感觉，就是艇放游艇像艇汽车一样这么方便。
1: 省交通运输厅港口航运处处长刘戈：
7: 我们呢将重点推进游艇。

0: 租赁经营立法，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为产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撑，还要加快游艇码头泊位建设，年内新增泊位200个以上。我们希望通过努力
1: 加快落地，推动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增强发展活力。辽宁能源辅矿集团页岩炼油厂 ATP 车间油回收工段班长王体健已经工作了20年，他主要负责厂区巡检工作。他告诉记者，过去巡检靠腿跑、眼看、手写、经验判断，而现在只需要智能终端扫码，就可以将油温、油压、机械工况这些数据实时采集。
2: 原来阀门什么都得靠工人手动调，现在有许多就是气动阀门、电动阀门都可以根据中控室的工况自由调整。
1: 生产方式的转变得益于数字化生产指挥中枢的高效运转。上个月，厂里的智能疾控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全厂8个车间、109个岗位实现智能巡检，把传统繁复的人工简化为一键远程调控。有了线上数据一体统筹，工厂生产调整响应速度提升了50%以上，作业效率提升了40%。今年工厂更是成功获评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以质改数转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还需体制机制改革协同配套。日前，辽宁省地矿集团正式更名为辽宁省矿投集团，这不仅是简单的名称变更，而是集团深化国企改革、重构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辽宁矿投集团副总经理马永才：
3: 我们稳步推进从技术服务型向资源运营型国企的转变，深耕了矿产投资开发领域，积极打造了碳采工贸一体化全产业链体系。
1: 机制活了，项目跟着跑起来。集团去年自筹超2亿元资金探明的国内首个单体千吨级金矿床大东沟金矿，在今年5月底取得了采矿许可证，6月选矿工艺优化论证已经通过评审。辽宁矿投集团所属上达矿业公司副总经理邵华：
4: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选冶办工业试验、可行性研究等工作，可以说改革打通了全产业链壁垒后，我们各个环节推进的都很顺利。
1: 今年省数据集团、省国贸集团相继揭牌亮相，进入实质化运营阶段，一系列重点项目的推进促进国资国企系统改革不断走深走实，企业经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前不久，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落下帷幕。一个多月来，来自江苏的洋剧、西剧等跨越千里来到辽宁，扎根辽沈大地的地方戏曲接连登台。不同地域的艺术作品在这里相遇，展现了各自的文化底蕴。今天我们循着这些作品各具特色的乡音，探寻好戏何以跨越地域与时空，唤起相通的情感共鸣。
1: 一抬手一开枪就能辨认出不同的水土，江南戏曲的细腻婉转，东北地方戏的爽朗诙谐，流露出不同地域的人文气质和鲜明性格。本届艺术节上，来自江苏的洋剧《郑板桥》精彩上演，水墨竹影间卖画为生的清贫文人郑板桥走上仕途，面对百姓疾苦，宁舍乌纱也要开仓放粮。这段历史故事借着洋剧唱腔娓娓道来，展现出人物的风趣与风骨。江苏省扬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洋剧《郑板桥》主演李正成：
7: 用轻喜剧的方式来体现了一个当代的文化价值和一种戏曲的一种高度的融合。我们虽然是一部新编戏，但是它有传统戏的基础功在里面，也就是守正和创新的一种完美体现。
1: 观众王莹：
8: 开始我还担心哈，我说这南方的戏曲方言呢，咱们能懂吗？但是通过他们的表演，通过字幕给我们感觉吧，艺术能打动我们每个人的心。
1: 从洋剧《郑板桥》到西剧《珍珠塔》， 从海城喇叭戏牛庄岗到陵园影调戏离不开。

0: 不同剧组、不同剧种在本届艺术节上相遇，南腔北调各具风韵，他们承载着不同地域的生活记忆，也延续着一方水土的文化根脉。辽宁歌剧院原导演丁丽华：
1: 这种交流已经打破了地域性，在艺术上的交流太重要了，它应该是表现人们精神生活最好的展现。
0: 新的叙事视角，新的舞台语言，让熟悉的历史故事呈现出别样光彩，也让传统文化与当代观众有了更生动的连接。大连话剧院的烟雨东关街以一栋红砖小楼为背景，讲述了三代女性跨越80年的命运。舞台上同一位演员分饰祖孙三代，虚实交错的舞台叙事让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在几代人的生活中生动呈现。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常务副院长、话剧《烟雨东关街》总导演王小英：
2: 他一个人能把这个祖孙三代给演下来，但是我们戏里面有的时候呢，又会出现这祖孙三代之间的对话，从一种更诗意化的这样一个逻辑去讲各种各样的感情的这种叠加。
3: 艺术创新让积淀深厚的文化资源焕发出更加鲜活的时代光彩。评剧、花腰引入威亚、多媒体光影等现代舞台手段，让传统唱腔与奇幻场景相映成趣。儿童剧《第八张照片》从流浪女孩的视角切入，用老照片串起烽火岁月。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从辽博馆藏文物中汲取灵感，将千年国风意境转化为灵动的舞蹈语言。辽宁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回宝坤：
4: 首先应该坚持我们本剧种的我们地方文化的优势和特色，转化呢还是基于我们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它都要是为了服务于情节，所以创新啊和人物塑造是紧密结合的。
3: 真正让一部作品走入人心的，不只是舞台上的新意，更是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抉择。民族舞剧《红山》以少年少女守护部落的故事，展现红山先民坚韧不屈的精神。歌舞剧《西迁万里戍边》讲述锡伯族军民跋涉万里戍守边疆的家国担当。交响组歌《大黄海》以致远舰的悲怆沉没和辽宁舰的破浪起航为历史坐标，奏响一脉相承的报国情怀。话剧《烟雨东关街》编剧杨锦峰：
5: 还是要有情怀，生活当中故事很多，但是能够进入艺术作品的，他不仅要讲好故事，还要把这个故事包容的人物内心的那种精神追求、家国情怀，用舞台表达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3: 时代不同，地域各异，但那些逆境中的坚守和深植心底的家国情怀，始终有着穿越岁月、直抵人心的力量。一方水土各有风韵，千里相隔心意相通，好戏虽各有乡音，但因家国情怀与民族风骨而始终共鸣。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我省近日印发的《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若干举措共8个部分，围绕重点领域提出22项任务措施，系统推进全省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汉新：
6: 强化跟踪调度、协调推进和评估问效等工作，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的重点改革事项，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及时研究解决政策落实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0: 从人才、资金到土地，举措精准对位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中的关键要素，既保障新增需求，也盘活存量资源。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郑磊：
7: 探索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土地要素配置保障机制，建设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多元化的应用场景，深入推进拿地即开工、标准地出让等改革举措，实现项目精准落位，各审批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开工建设。
0: 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兼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马英：
8: 夯实金融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

0: 推动辽宁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整合归集税务、工商、社保、不动产、公积金等多维度的涉企信用信息，推动金融机构的授信从依赖抵押物向借助企业信用信息转变。
1: 举措把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作为改革重点，通过推动科研资源开放共享、数据开发利用等，进一步提升各要素之间协同配合。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屈华峰：
2: 统筹全省通算、智算、超算、边缘计算、梯度布局，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部分地市开展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打造一批特色行业和企业可信数据空间。
3: 本台记者李湘荣、朱浩辰报道。我省近日印发《辽宁省算力券政策实施细则》，细则依托省级数字经济专项资金，降低经营主体算力使用成本。算力券支持省内企业、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等算力需求方采购合规智能算力资源，按算力合同实际发生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一单位年度补贴上限200万元。政策依托省级算力平台线上办理，即申即发，集中兑现，严禁转让买卖。新政策将降低算力投入门槛，撬动更多市场力量开展大规模研发、数据加工等创新活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转化落地。
4: 金秋时节，
1: 眼下我省大田粮油作物秋收进入高峰期，全省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已超过3500万亩，进度超60%。铁岭市昌图县是我省产粮大县，素有辽北粮仓的称号。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玉米单产提升技术。金秋时节，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王鑫去那里解锁丰收密码。
3: 在昌图县老城镇的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示范区，收割机、运粮车往来穿梭，正在抓紧进行秋粮收割。铁岭市昌图县养育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中华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这片大田玉米的收获情况。
5: 虽说今年呢，咱们遇到很多极端天气，但是我们经过科学种田，通过咱们生密种植，我们每亩保苗到5200株，配备了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使我们的产量啊有了双保险，我们觉得过吨粮没问题。
3: 提升单产就是要在有限的耕地上进行合理密植，种植关键就是李中华提到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利用田间铺设的一条条专属营养输送带，改变传统大水漫灌，将灌溉对象精准定位到作物本身。
5: 前期啊，我们做好了一个是底肥，遇到了极端天气，阶段性干旱，通过4次补水补肥，我们做到了是，让肥啊是多产少施。
3: 铁岭市昌图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冲：
6: 我们今年那个玉米单产提升项目是全县是5万亩，主要是进行设备，包括打井铺设这个地灌带，老百姓是不花一分钱。现在来看，每亩皮普通地块大约要提高300到400斤的产量。
3: 实现丰收不只要靠新技术新品种，还要利用科技手段去改变传统农业的管理模式。李中华的合作社今年利用遍布田间的传感器和搭载智能监测设备的先进农机具，将田间信息不断传输到合作社的智慧农业标准化农场管理平台上。合作社智慧农业项目负责人王凤娟：
7: 智慧平台它这个有农情监测、天气预报，包括土壤伤情，到我们现在的种植面积达到3万亩地，数据输入大屏幕之后，如果要是发现有虫子，会第一时间的进行飞防，就把它消灭在萌芽里。
3: 李中华：
5: 原来呀是每个人就能管3000亩地，但是通过我们农场管理系统，我们一个人能管3万亩地，打造无人智化农场，我充满信心。
1: 在辽宁朝阳，一条全长217公里的红山文化之路蜿蜒伸展，将众多承载历史与自然之美的景区串珠成链。今天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刘一飞、丛丽，沿着这条公路旅游，沿着这条主题旅游公路感受古韵红山，牧歌朝阳。 红山文化之路始于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坛庙冢遗存静静伫立，将印证5000年文明的古国故事徐徐铺展在游客眼前。内蒙古游客吕明阳
8: 到那个馆里先了解一下这个文化的由来，然后文化的特色，然后再到实地参观一下，然后就感觉很震撼。
1: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热度让这里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讲解员孟令敏：
9: 我们牛河梁遗址呢，列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一个代表了。我们不仅要讲好牛河梁遗址，还要讲好其他文化遗址的一些内容，然后来让来参观的游客能更多的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知识。
1: 紧邻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的红山小镇去年正式投入运营，它是古老文化走向大众的重要中转站。全程参与小镇建设的90后大学生村官郑岩还邀请了我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张文明老师共同为小镇的发展出谋划策。
10: 咱们现在的话有完整的研学课程，包括红山陶、红山玉，让这个红山文化在咱们这个文理小镇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文化阵地。
11: 一定要紧跟文脉和文化根源，那么以它作为一个拓展，我们比如说非遗资源的挖掘，还有当地的特色的辽西的杂粮的一些包装的设计。
1: 沿着红山文化之路向东前行，一幅临河第一湾的自然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厚重的人文气息渐渐融入山水。在50米高的崖壁上保留着距今约15万年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红山文化之路沿途还串联起东山嘴祭坛、小平房景区、陵园百合博览园等多处景点，温泉资源点缀其间，丰富了旅途选择。朝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王永辉：
12: 朝阳市啊，还要举办一系列的全国性的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举办的这个第4届非遗年会，现在是东北朝和辽朝和商业的结合，第二现场的打造，把文旅体商的融合啊进一步的做好。
3: 本台综合消息，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辽宁凤城坐蚕文化系统、辽宁桓仁人参抚育系统成功入选。目前我省共有鞍山南果梨栽培、西峰梅花鹿养殖等7大系统入选。
1: 省工信厅日前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企业治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辽宁顺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瓦房店轴承集团、精密传动轴承有限公司等78家企业入选，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等多个行业领域。
3: 记者昨天从2026年辽宁省标准强省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全省新增国家标准340项，围绕深空、深海、深地重大工程需求，攻坚研制20项国家标准，以更加优质的标准体系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
1: 辽宁省暨沈阳市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主题活动昨天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现场400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组织，同时举行了国防教育特色节目展演等活动。
3: 本溪市重走抗联路精品研学线路日前发布，特色红色研学线路整合红色育人、历史科普、自然探索、产业体验等业态，推动研学从静态参观转向沉浸式体验，从单向宣讲升级为融合式育人。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西南风4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除大连14摄氏度以外，其他地区都在10摄氏度以下，白天最高气温16到2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洪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

0: 粮收获过六成。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 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0: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

0: 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楼兴国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2: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5: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长势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已推。

0: 思想、大学习、重实践、强服务活动，即道海盘阴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乡村宣讲活动走进我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吴小曼报道。稻浪金黄，丰收的喜悦写在田野，也写进百姓的心坎里。金秋十月，记者走进村屯社区，从一张张满足的笑脸到一项项暖心的家门口惠民举措中，寻找盘山高质量发展中动人的幸福底色。幸福感究竟藏在哪儿？记者循着笑声走进太平街道中心幼儿园，音乐课上，孩子们拍着手鼓，踩着节拍，在游戏中感受旋律的起伏。舞蹈教室里，老师用肢体动作唤醒孩子们的快乐，培养专注力和节奏感。户外场地上，孩子们奔跑着做游戏，体验趣味户外课，亲近大自然。游戏化课程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午餐时间，食堂里饭菜飘香，孩子们大口吃着营养餐，荤素搭配，热气腾腾。幼儿园还有定时定点校车接送，让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有质量、有温度的启蒙教育。这是家门口又有忧郁带来的一种幸福，孩子开心，家长安心。太平街道中心幼儿园园长毕维：
1: 学前教育不能只盯着有没有学上，更要回答学的好不好，玩的开不开心。我们音乐课、口才课、舞蹈课等特色课程全部免费开放，就是想让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普惠的学前教育。
0: 记者走进村社区，继续寻找幸福的味道。智能技术难题有人帮，居民健身休闲有去处，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精彩惠民演出齐参与，公益爱心义诊送上门。丰富多彩的暖心服务让全县各村社区微光汇聚，映照出百姓幸福的生活百态。正是因为有了家门口的服务，老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了，外出的子女也更加放心。中午时分，太平街道抚盛社区便民食堂里饭菜飘香，居民在这里不仅填饱了肚子，更温暖了心窝。这是家门口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带来的一种幸福，饭菜暖胃，服务暖心，晚年安稳。太平街道抚盛社区居民沈秋菊：
2: 家门口建立了便民食堂，吃饭方便又便宜，饭菜合口味，感谢社区想着我们老年人，贴心的服务让我们心里暖乎乎的，幸福感越来越足。
0: 一路走一路看，记者深切感受到幸福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心中那份家门口的安心和踏实。它藏在孩子奔向幼儿园的脚步里，藏在老人端起热饭的笑容里，也藏在每一个普通家庭被稳稳托住的日子里。盘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补齐民生短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新期待。奋进十五五，盘山将大力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均衡公共服务供给，完善养老、医疗、就业、住房等兜底保障，让城乡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记者邢野报道。四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陈家镇紧盯年度经济发展任务，立足镇域产业特色，抓实企业帮扶、项目推进、农业提质等重点工作，统筹要素保障，强化攻坚举措，全镇上下凝心聚力，加压奋进，全力推动镇域经济稳中有进。走进陈家镇域内的盘锦芳香米业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有序推进。眼下本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季，新米即将上市，企业抢抓时机，统筹做好本地稻谷收购储备，严格把控大米品质，持续优化加工流程，积极对接线上平台和外地客商，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镇里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走访，帮助做好生产组织、产销对接等服务。年初至今，企业已实现产值6000多万元。盘锦芳香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卢斌：
3: 现在生产形势特别好，每个月生产量都得达到2000-3000吨，大米广受省内外的好评，镇里的工作人员也上我们厂子来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让我们厂子运营啊特别顺畅。
0: 眼下陈家镇域内的各家防水企业紧盯年度生产销售目标，合理调配人力设备产能，生产线满负荷高效运转，

工人加班加点赶制订单，保障供货，全力满足各地市场需求。针对防水企业旺季生产特点，镇里的工作专班持续深化企业帮扶服务，主动对接企业了解原材料供应、物流运输、用工保障等情况，精准破解生产经营难题，助力企业抢订单、扩产能、提效益。今年以来，陈家镇紧扣经济发展目标任务，高效统筹工业经济发展，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创新推行镇村干部四级包联工作机制，通过分级包保、全域覆盖的模式，全面服务辖区规上工业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产业合作社。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企业生产一线，走访摸排原材料采购、用工物流、市场销售等各类问题，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同时健全问题收集、交办处置、限时办结、闭环消耗工作链条，靶向破解企业发展堵点，切实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扩大市场份额。步入四季度，全镇上下把提速冲刺作为主基调，逐条对照年度考核指标查漏补缺、固强补弱，始终保持攻坚劲头不松、服务力度不减。域内各企业抢抓黄金生产窗口期，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全镇正企同心同向发力，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工业经济任务目标，奋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记者邢野报道，10月13号，市直机关听党话、跟党走，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学习、重实践、强服务活动，即道海盘音，市第9次。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
1: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2: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1: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呐、啊，吃相会人饮，钱财如饭桶，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啊！感谢大家伙提醒，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今天礼拜三了，眼瞅又放假了。哎，欢迎我们的新朋老友来到直播间啊！还没进直播间呢，那你是不想走红毯了你？我说这段不算节目真正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贵客还没进屋呢，这是啊，大伙都在门外等候，然后眼瞅着。一条红毯铺在了你的脚下，迎接贵客临门呢、啊、你说你这是走还是不走？我替大家伙选择一下啊，稍后那音乐一响，咱们就闪亮登场。各位的新朋老友啊，来自于五湖四海的英雄侠女，接下来开心就好的红毯已经在您脚下了。我们这一奏响喜庆的音乐，就邀请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腕，红毯咱这就开走，别忘了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欢迎青春之帆，这是打头阵的啊！一二，别来无恙，酸甜苦辣，西伯利亚狼，盘锦天宇，河东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还有许愿愿愿，还有谁？还有谁？就是还有谁？九胜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茶壶经理，李女士，快手尾号2213，带着编号就来了。各位王丽晴，欢迎喝酒上树，我们的老朋友酸甜苦辣王丽晴，北京越野的张其明，星途汽车修配厂，这整车的总是粘在一块儿，他俩现在分都分不开了，昨天就在一起，哎，那是同一业态的啊。盘锦天宇，莫童来了，饺子妈妈，王太太的幸福生活，新世界眼镜，九胜搏击俱乐部，告诉大家伙准备了10斤咸菜给大伙分发。小明不作业，小明这孩子，小明这孩子哥不是那个什么舅都觉得你苦啊。95353，快乐的95353，欢迎你。有没有那个开心的93939啊？好，打完卡的往里请啊，没打完卡没走上红毯的接着打12121，哎，小春女士来到了直播间，幸运走上了红毯。这朋友的名字叫幸运啊。好，音乐一响到这儿就知道了，再不走你就不跟趟了。已经卷起来了。

0: 昨天呢，咱讲了两面三刀，哎，这就有人留言呢，就问一下什么叫勾心斗角。你发现有时候这个知识哈，真的你给大家讲完了之后，他要一旦对这个感兴趣，他也会往下延伸。这其实就是学进去了的感觉啊。那我们这呢，昨天我开个玩笑，我说这就讲到这儿啊，下课。那咱这也不是课堂啊，咱这什么呢，是相互学习，大家伙在一块研究讨论，哎，我们共同成长。咱也不是当老师，我还不好为人师。那今天咱就说说勾心斗角吧。有人提了，对不对？哎，我都听说过有金钩斗角。勾啊，或者写作呢，加了金字旁的那个勾，它指的是建筑构件之间相互连接，哎，这叫勾。心呢，那属于古代的房子宫室，它是中间的那个地方，就是中心呢，或者说建筑的主体结构叫勾心。不是斗角，是斗角。斗是指相对的、对峙的、相抵的、相邻的。你这玩意儿都是概念啊、哦，相互对峙，就好像什么呢？兵器相斗，哎，它就形成了一种张力和平衡。啊，我这么说你懂不懂？不懂的话请扣一啊。完，我再给你解释。角呢？角那犄角旮旯的角呗，对不？屋檐上的四角。屋檐咱现在都住楼，楼上都没啥屋檐的。那你看看农村的房子，尤其是那瓦房子，有没有屋檐？有。其实再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那楼房顶上的顶那一圈，哎，那边儿那也是檐儿，那玩意儿。好了，就说了一下这四个字啊，就分别该怎么去解释。哎，分别解释就这么个玩意儿。勾心呢，它就是一种建筑形式。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跟人没啥关系，对不对？这不都是建筑物吗？说那人勾心斗角，好像这人就为了争斗啊，就为了这个谁在后宫当中能够得到皇上的宠爱。他就挺费心思的，这个费心思的这个劲儿就叫勾心。哎呀，那惨烈的状况，是不是？那必须得把谁给斗下去啊？那么这个有没有故事？那为什么从建筑物它就变成这个形容人和人之间呢？那这种斗争。话说秦始皇就是秦王嬴政啊，统一六国之后，哎，这不就做了皇帝了吗？做完皇帝他就觉得这事儿，这得奏乐得舞啊。为了给自己啊享乐，他就开始建造了一座，在当时啊，其实在后世来讲的话，那也是非常宏大的一个工程了，大宫殿，阿房宫。为什么呢？因为它前殿所在的位置叫阿房，所以大家伙管它叫阿房宫。这阿房宫呢，它是建在秦始皇35年，这历史上不一定考啊。你知道那是公元前的事，公元前200多年，212年。这工程相当浩大啊，结果呢，动工不到2年，秦始皇就，他也没想到，他也蹭不到阿房宫建成，吓崩了，秦始皇就没了。秦始皇没了呢，这秦二世心想，这他爹留下的这个工程还没收尾，关键什么？秦二世心想，这回我爹没享受着，该我享受了，这吧？他就继续修建。结果呢，这宫殿还没有完成呢，哎，公元前206年，你看比那个212啊，你看它数小是吧？公元前的206年， 后来呢，秦二世他也没等着这一天，就被项羽给烧了。从此呢，阿房宫的兴亡啊，他的兴与灭吧，就跟秦王朝的兴亡联系到一块儿，哎，他就成为了大家伙讨论的话题。这事儿呢，咱就不提那之前的事儿了啊。那唐朝的时候呢，不行，他说万哥你不提，我们得提。唐敬宗宝历元年，这时候唐王朝啊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唐敬宗那个时候呢年纪很小，但是呢把他推到前面，他当皇上了。这年纪小啊，他就贪玩，哎，他干嘛呢？他好旅游，好打猎。然后他也喜欢声色犬马那些东西，哎，也喜欢泡在温柔乡里，哎，也喜欢大兴土木，哎，也喜欢不理朝政，干打游戏是不写作业。那你说这不完了吗？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杜牧，唐朝的诗人，就写了著名的《阿房宫赋》。这个赋运用了非常丰富的想象，极力的开始形容阿房宫到底有多么壮丽，宫廷生活多么的奢侈荒淫，进而指出秦朝不惜民力，只知道搜刮民财，最后呢亡国了。这过程当中啊，你看这里边就提到了，你看这建筑有多么的考究，其中就有这么一句：各抱地势，勾心斗角。其实暗喻的是什么？借秦朝暗喻现在唐朝，秦朝怎么亡的？勾心斗角，建筑那么的讲究，那么的华丽啊，劳民伤财，最后大兴土木，你看导致秦朝灭亡，你唐朝也差不多的。哎，于是人们呢就取勾心这种关系复杂之意和斗角这种建筑的互相撞击，来形容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争风吃醋。
1: 看景区地，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紧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勾心的豆角啊，咱们今天就说完了啊。明天再讲讲大圣豆角。欢迎大家伙哈，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个卖菜的节目，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要开心就好啊，朋友们。头一段这太有知识含量了，对不对？有很多同学就开始预约了一下，明天能不能讲点五脊六兽？你没发现吗？有很多的词儿哈，就咱们现在啊，认为这是形容人的，实际上当年都是形容建筑物的，或者说呢，就是什么呢？形容建筑工艺的。工艺这玩意儿厉，有的时候特别复杂，就由于它的复杂，它的复杂性，这让人想象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就爱往人身上去演变。但咱们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简单了啊！我就希望大家伙能听听节目，平时没啥事的时候呢，来直播间里边转一转，哎，你混个脸熟，不然的话，你能认识张明月吗？对吧？你能吃到人家做的小咸菜吗？这玩意儿，你能认识茶壶经理吗？你能认识三姐？能吃他家的酸菜鱼吗？直播间在快手里头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大家伙都挺忙，我知道啊，你搁外边听节目也行，但是遇到路况的时候你得来啊。开车都出门了，看着路况你都堵在这儿了，你还有啥着急的？着急也没有用，咱也不能飞过去，是不是剑心1397？这是老朋友，这是老朋友啊。哎，那咱就发挥一下，你看我们这都是主人翁责任感，哎，也是盘锦这都文明城市，你是一个文明代表，就到赵大旺直播间，咱把路况信息往公屏上一打，就这点事儿，你就成名了，朋友，成名了啊！蟠桃隐忍道长马上路况来了，你看没有？向海大道南向北方向，说万达东门车不多。车不多也是路况，不是说非得是堵啊，非得是刮蹭，非得是肇事，那不对。你说这条路你走的路线畅通，那也是路况。幸亏是好消息啊！要我说，哎，你看这路况被我倒过来了，好像出事是我整的似的。咱可不担这责任。春来花满楼，说大家伙来我们德胜村啊，一路畅通。苹果香了是吗？德胜村的大苹果啊。可以采摘了啊，也可以采摘那酸枣子了，对不？这我得说说德胜的这事儿啊，那是我的家乡的，对不对？再说头两天人德胜那块哈，搞那采摘节，那真的这我们盘山中煤都报道了呢，大伙儿呢想吃大甜苹果，哎，大寒富。别的不说，你甜不甜咱不管，就大，那得上德胜，这大苹果真好使，那叫酸枣子，富含 VC， 对不对？就咱那小的不大点那玩意儿，就顶一个大的，那这么说它就合适，浓缩的都是精华。顺带着咱这一条线吧，都溜达溜达，没事啊，咱下点香。哎，我跟你说哈，乡村的空气好，乡村的人文环境好，乡村这些瓜果梨桃都好了。

0: 我没事我就愿意往农村跑，那真的，为啥呀？回看看家里亲戚啥的。好嘞，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了啊！如果再有路况信息啥的呢，你可以随时打断我，打断我的话，别打断我的腿儿啊！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人的一生啊，其实就是各种比较啊。出生之后，一群小孩比爸妈；上学之后，一群学生比分数；毕业的时候，一群青年比工作；结婚的时候，一群朋友比配偶；有小孩了，一群家长比小孩；到老了，一群老人比体格；就算是没了，那还得是比比骨灰盒。就是外包装大家都还比较重视。其实比啥呀，多累呀，这比的不都是越来越卷吗啊。羞羞的我，羞羞道长说呢，外环路南向北桥面现在正在维修，由于施工现在行驶啊比较缓慢，通行缓慢，感谢羞羞的我啊。这个羞羞呢不是害羞的羞，人家是休息的休。哎，羞羞打了两个字儿，我就知道了他期待双休。马上快到了，朋友。常务经理说有能耐比比喝啤酒。这事儿真的哈，就咱屋里茶壶经理从来没服过谁，不信的话大伙儿在一块儿就跟他叫叫号。但茶壶经理你要注意身体啊，是不是？英雄总有迟暮那天儿。哎，莫彤同学说了，你看德胜老乡咱在一块偶遇了啊，德胜。啥也别说了，这纯是缘分呢。对吧？说小孩的事儿哈，有小女孩小闺女上三年级，这家长呢下午去接她放学的时候，哎，赶上孩子做值日生，家长呢就搁教室外边等她。这孩子呢去倒垃圾的时候，哎，就发现呢走廊地上有叠起来的几十块钱。这时候孩子捡起来高高的举起来就说，
1: 谁的钱呢，谁的钱？
0: 这时候呢家长一看又孩子捡钱了，觉着这闺女肯定能拾金不昧，这还要能拾金不昧的话，当家长的心里边那多欣慰呀，对不？结果呢他边上有一个女同学一把这钱就抢下来了。完之后呢就边跑边说，
1: 我上老师办公室交给老师去了啊，你这功劳算我的。
0: 这怎么这还有个抢功的事儿啊。哎，但啥也别说了啊，这肯定是不管孩子们之间是怎么个情况啊，这孩子也是想积极表现一把。但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什么笑话。其实从小呢我上学的时候哈，我就有一个心态，我就希望啥，老师呢遇到什么事的时候咱表现表现，老师能表扬表扬嘛，对不？这老师口头表扬一下，那时候就觉得你妈老大荣誉了。真的完了就开始哈，就是往死了学，往死了干活。这稍稍有点就是那时候 PUA， 咱也不到那玩意儿叫 PUA， 就人家啪一下咱就受不了。是不是？所以小时候呢就是老师 PUA， 完了之后现在就是老板 PUA。
2: You know what it is.
0: 哎呀，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赶紧的，好好主持节目，快！啊，感谢猪猪君主，感谢盘锦德哥，感谢北京越野的张其明。

株洲郡主带来路况，说外环西桥中间段现在正在修路，有一个车道啊，目前行驶缓慢，这应该是南向北。说实话呢，大家老说东桥西桥的，实际上呢，外环那个桥才是真往西，对不对？那是正宗的西桥。帮西头那座大桥嘛，对吧？

啊，说有个当表姐的给自己妹子呀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啊，这介绍这男的的时候呢，这表妹就问：“哎，姐，这个人咋样啊？”这当姐的就说吧：“哎呀，我跟你说哈，妹子，这人老好了，这是我一个好哥们儿，哎，人长得帅哈，家里还挺有钱的，最主要怎么的呢？他还是一个典型的暖男，那洗衣服、做饭，那样样精通啊，那以后照顾你啥的，不给你照倍儿巴的，那不得？”哎，听这么一说呢，哎，你看，这表妹就觉得挺满意。

0: 啊，结果呢，这个姑娘听完了之后，反倒不以为然了。那表姐就说了："你咋的，妹子？这么好的男的，怎么你现在一点都不动心呢？啊，你不考虑考虑啊？"你看人表妹咋说啊，那男的真好啊，真好，真好，你还能留给我呀？我的妈呀！真说好，那说好的，你自个儿完之后，你不惦记他？你都没看上的人，你介绍给我呀？后边那段吧，糊上了，我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这是现编的。我编的这个于情于理还是能够说得通的，对吧？当一个同样单身的女人啊，给你介绍一个好男人的时候，海阔天空说中华路啊，北向南工业街有个地方，哦，这是有事故了，刮蹭了，现在占用了右侧的两车道。再说一下位置，大家伙脑补一下啊，中华路北向南工业出工业街这个地方有刮碰，现在占用右侧两车道。你一说，我现在脑瓜唰一下就出现现场的这个图像来了。脑补能力是相当强。
1: 寸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